0: 进一步做好留守儿童关爱帮扶工作，弥补孩子们假期陪伴缺失，丰富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助力留守儿童身心健康、阳光成长。易县宜州实验中学开展了为期4天的暑期关爱留守儿童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内容充实，形式丰富多样，融合创意手工、科创实践、心理赋能、法治研学于一体，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快乐，在陪伴中感受温暖，在成长中收获蜕变，度过一段充实、治愈、有意义的美好假期。周密部署，暖心筹备，关爱先行，谋划在前，精准摸排留守儿童信息，确定参与人员名单，制定详尽的活动实施方案，细化每日流程，安全保障，人员分工。大家各司其职，筹备物资，布置场地，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开展。4天温情守护，4天丰盈成长。从指尖采编、科创探索到孝心暖心，从阳光团辅、心灵赋能到法治研学、知行合一，4天的关爱活动层层浸润，步步暖心，全方位陪伴留守儿童快乐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为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 哦，不，这就是俺老孙的本事。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今天，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2: 3、2、1，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战胜蓝天苍穹。

0: 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室专栏，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0: 政协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6号，新华社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室专栏，题目为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3: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东北考察调研，谋划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多次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殷切期望。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提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东北各地牢记嘱托，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实现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优化政治生态，推动政务服务迭代升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推动营商环境明显好转，吸引一批知名企业为黑土地投下信任票。渤海湾畔，由锦州华地集团投资的多个文旅项目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锦州华地集团加大投资的信心，源于今年年初一件陈年旧事的解决。15年前，该企业作为锦州市招商引资的重点企业，享受到边施工边办手续的优惠政策。然而项目建成后，企业却面临新的困境。因新旧政策调整等原因，一些审批手续错过办理时机，当初承诺的5000万元奖补资金也没有兑现，一等就是十几年。李克亮拿着一沓泛黄的文件，证明当时项目建设的合规性。这件陈年旧事在今年终于迎来转机。1月4日，2026年首个工作日，辽宁召开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同步发布《辽宁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版》，围绕建设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和优化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环境等6大方面，提出34项务实任务，解决经营主体存在的困难。方案出台后，锦州集中攻坚解决多家企业的历史旧账。仅锦州华地集团不到一周时间内，13本不动产权证实现办结，5000万元资金足额拨付至企业账户，困扰企业10多年的难题彻底化解。以理旧账，修复政府公信力，提升经营主体预期，是辽宁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缩影。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今年年初，辽宁成立由纪检监察机关牵头负责的工作专班，建立了问题发现、核查、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对自收检举控告件直查直办，领导包办，上半年累计挽回经济损失50亿元。以超常规举措破解基层熟人社会监督难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在7月31日举行的辽宁省委13届11次全会上，报告中的一系列举措再次显示出

0: 辽宁锚定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目标奋进的力度与决心。辽宁集中整治重点领域不当市场干预行为，向各种潜规则开刀，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黑龙江把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纳入年度监督工作要点，吉林不断夯实政务诚信建设，以刚性制度规范行政行为，东北三省同向发力，不断优化发展环境，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正成为常态。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往哪里走。今年上半年，吉利汽车、TCL 等企业密集赴东北开展洽谈合作，京东集团明确将辽宁作为重点投资区域，持续加大资源投放，力争三年内经营规模由500亿元提升至1000亿元，实现规模翻番。一大批知名企业看到东北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为机遇而来，因潜力而动，给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8月7号，政协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围绕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建言。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市政府书面通报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补齐县域经济短板的建议案落实情况。7名市政协常委围绕探索有组织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加快中试基地建设运营，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等方面分别发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建议案。孟华强指出，各位政协常委的发言问题找得准，与市政府当前和15-5时期工作方向高度契合。目前我市正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全面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模式，持续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培育壮大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全链条创新体系。市政府将对建议逐条分解，逐项落实，通过政协助力、政府发力、企业努力、社会合力，把锦州的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盛世。希望市政协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政府工作，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市政府将认真研究吸纳，切实把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行动。于鹏强调，要深刻理解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的重大政治任务，是破解我市产业转型难题、持续激活内生发展动能的现实需要，是发挥锦州区域中心城市优势、提升区域辐射能级的战略选择，是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发展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的重要支撑。要聚焦重点任务，准确把握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有效激活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积极完善制度保障。要立足政协职能，积极为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打造高质量的议政建言成果，广泛汇聚社会各界发展合力。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近年来，市文旅集团锦上公司联合党支部立足文旅产业发展实际，坚持以党建强队伍，以创新拓市场，以品牌树形象，持续探索党建与文创经营、品牌推广、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方法，实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持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经营难题、推动品牌发展的实际举措，彻底打通党建与业务的壁垒，创新构建直播带货加短视频推广加小红书种草打卡加线下展会拓客四位一体全网营销体系，全面拓宽品牌宣传和产品销售渠道，成功打造出极具传播力的线上品牌 IP。
3: 作为基层一线党员，我们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担当推荐使命，积极开展锦州好礼品牌宣传讲解，紧抓暑期文旅旺季契机，面对广大游客讲好锦州

0: 城市文化，持续擦亮本土文化品牌，以党建力量赋能本土文创产业发展。
1: 结合文旅行业季节性强、旺季压力集中的特点，支部创新开展旺季党旗飘、党员冲在前特色空间行动。每到旅游黄金季节，全体党员放弃休息，全员下沉景区门店一线，承担货品整理、销售接待、游客服务等工作，全力保障各门店高效运转、有序经营。
2: 锦上公司联合党支部创新推行党建处业务、业务强党建双向融合机制，持续推进党建工作与文创经营、品牌推广深度融合。多年来，支部着力打造党建加锦州好礼特色党建品牌，以文创产品为载体，讲好锦州故事，让锦州好礼成为展示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窗口。下一步，锦上联合党支部将不断拓宽市场路径，做强本土文创品牌，以党建红引领文旅兴，为锦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3: 夏日风暖，瓜甜果鲜。眼下，临海市三台子镇大二台子村高标准分式大棚内绿意盎然，一根根顶花带刺、翠绿饱满的黄瓜挂满藤蔓，鲜嫩诱人。农户们穿梭菜垄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丰产增收的喜人景象。
4: 记者来到种植户孙志民的红瓜棚时，他正穿梭在青翠瓜架间采收黄瓜。记者了解到，大棚通风光照条件好，全程采用精细化管护，种出来的黄瓜皮薄肉嫩，口感清甜，市场认可度高，收入一直不错。小小黄瓜已经成为了他们家里的致富瓜。
5: 我这一个棚的面积在五亩左右，总产量啊得在15-16万斤，大概收入24-5万块钱。
4: 如今三台四镇已形成种植加采收加直销的完整产业链，采收旺季，京津及东北各地采购车辆络绎不绝，新鲜黄瓜经分拣打包后快速外运，当日即可直达部分城市餐桌，产销供不应求，真正实现了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畅销外地。
6: 我镇以设施农业、特色种植融合发展为抓手，种养规模持续扩容，事先400余栋设施大棚内的黄瓜、鲜果、葡萄、鲜花等农产品产销效益稳步增长，依托临海东大门的区位优势，产品在2小时内便可直达沈阳、长春等核心城市，冷链物流快速出村，成为一村一品产业布局的硬支撑，有力带动了农户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壮大。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近日，临河区消防救援局走进辖区小区，召开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现场推荐会，全方位升级居民家门口安全保障。活动现场，参会人员实地观摩标准化电动车集中充电管理、楼道清堵保畅、消防设施常态化维护等惠民治理成果。消防队员同步开展的高层住宅消防实战演练，有效提升小区快速疏散、应急救援能力。近日，500余名健儿报名参加的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攀岩公开赛在长春落幕。上月刚刚在省15运青少年组攀岩比赛中斩获3金2银的锦州小将们，此次以11金8银7铜的优异成绩，再次证明了锦州在攀岩项目上的强劲实力。锦州女孩杜佳诺近2年来不断在各级比赛中摘金夺银，在此次比赛中依旧表现稳定，夺得女子 U17 组攀石难度2个项目的金牌。近日，我市烘焙市赛、数控喜省赛、数控喜市赛3个项目的首批参赛代表团共9人启程出征。市人社局协同联动市总工会、市商务局、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等多方力量，围绕选手选拔集训、技能成果展示、参赛安全保障等核心任务细化责任清单，推动各条线工作同频发力、高效衔接，凝聚起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参赛备战合力。日前，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公布2026年营商环境促进标准化试点单位名单，易县数据局成功入选。本次试点由易县数据局牵头申报，推动

0: 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就近办升级。试点将重点围绕引入职业经理人专业运营模式、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打造 AI 加政务智能服务等核心任务展开，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实践参考。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上课，
1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喂，娜娜，怎么了？啊，你先别哭啊，我马上过来。

0: 都有一家人一家人抬进来，运气好胃出血产保出血，好了自己走出去，运气不好怎么抬进来怎么抬出去。山上的野菌子不熟悉的也敢吃，人有几条命。
1: 是是是是，这今后啊一定注意。哎呀，有了这次的教训，他们近期应该也不太敢吃菌子了。这么晚折腾你，辛苦了辛苦了。

0: 胡老师，你又在找什么？
1: 他俩床上有青蛙。

0: 娜娜，你回去休息吧。啊，我在这盯着就行了。这一会儿天亮了，小川也就过来了。
1: 没关系，我就是放心不下他们。
0: 嗨，他们这个症状还算是轻的，每年都会有几例，很正常啊。
1: 我以后再也不敢吃菌了。
0: 不会的，过几天你就忘了。

0: 咱们走。哎，对啊，哎，哎，爸爸问你，这人都跑哪儿去了？啊？光知道吃。
1: 俊子，我昨天晚上炒火腿吃了，都是认识的，没看见有毒的。
2: 那就是见手青没炒熟。
1: 那难怪了，幸好不严重。
2: 怎么样啊？
3: 没事了，都回小院休息了。
4: 哎呀，幸好没事儿，不然你怎么跟人家阿爸妈交代呀、啊？对吧？
3: 是啊。
4: 哎，小馆那边今天是不是人手不够呀？
3: 对呀、啊，初初跟彩云阿奶去下关给老阿奶过生日了，让我来给她替个班儿。店里那边呢，正好有红豆娜娜，我觉得人手也够，这么一弄，雪上加霜。
4: 那这个小红豆是不是过阵子要回去了呀？
3: 嗯，
4: 你这小馆还得招人，要不然不行。
3: 啊，是得招，咱们服务质量得跟上。
4: 雨一停啊，我们家泽清就上山去采菌子。滚了一身的泥巴，那些菌子啊，外面的饭店家家都收，我要是卖给饭店我还挣钱了。他们自己没有把菌子煮熟，中毒了，又不能怪我嘛，个对。
0: 阿桂婶，你千万别往心里去，这就是个意外嘛。
4: 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会往心里去的，又不是我下的毒。不过呢，他们刚刚中过毒，肠胃都很虚弱的，鱼汤炖豆腐外加小米粥最好的解毒了。哎呦，不得了了，放下放下放下，不能要了不能要了，这个板子切过菌子没洗干净也会中毒的。
0: 哎呀，没那么严重，阿桂婶儿，真的没人怪您。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要洗干净的。哎，这个就放心了。马爷，
0: 嗯，
4: 你这次回去你阿爸阿妈怎么样？
0: 托您的福都好着呢。
4: 你创业的事情跟他们讲了吗？

0: 不是，你再说一遍。
1: 我还是想创业。但是跟以前不一样啊，我是要做实业。早说呀！
2: 朋友，朋友，
1: 不是，爸妈，您们的这个态度，让我有点闹不明白。
3: 你个死老马，我就说嘛，儿子是我生的，他什么样我能不知道？这就是在人家谢之遥家，憋大招呢。
4: 那你半夜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唉声叹气的，
3: 我还不是被你吓的？
4: 哎，我可没吓你啊，是小马吓我呀。
1: 啊，爸，这话从何说起？您因何事惊慌？
4: 前两天你回家，一进门脸上就写的俩字儿，有事儿。放下东西之后，洗衣服、做饭、拖地，还把窗户擦了遍，里里外外打扫个遍。
1: 不值一提，儿子尽孝而已。
3: 你这孝敬的吓死我们了，这两天搞得我们是大气都不敢出。你爸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想好了要出家，现在回来通知我们呢。

0: 你要创业就直说，多大的事儿？
1: 我跟你爸不是怕你失败，就怕你被打趴下了，一蹶不振。你天天盘着腿儿在太阳底下坐着，这样才让我们害怕呢。
0: 腿放下，啊，你把它放下。
1: 放下，吃饭呢，闻你臭脚丫的味儿呢。
2: 最近吃素，没什么味儿了。
1: 赶紧吃，菜都凉了。哎，
0: 仔细说说你那个创业项目。
2: 啊，好，我跟你们讲讲啊。
3: 你看我讲的对不对？天下的父母心情都是一样的，不怕娃娃折腾，就怕像一滩烂泥扶不上墙。
2: 阿贵婶，要不说您是高人呢、啊？
3: 不要夸我，不算。
4: 慢点，小心门槛。
5: 哎呦，没那么虚弱。
4: 还不虚弱，都快躺地上了。
2: 慢点。哎呦，慢点。
4: 这几天啊，饮食要特别注意，弄坏肠胃不是闹着玩的。这个披上。
5: 我真没那么严重。
4: 盖上，听话啊。
6: 哎呦，这以后真不能瞎吃，你看看这，阿贵是熬的，好消化的啊，好好休养几天吧。
4: 你回来了，弄到钱了、啊？
6: 必须搞到啊。老头老太太。给我留的媳妇儿本儿，哎
4: 呦，你怎么说服他们的？
6: 之前就是搞岔劈了啊，误会。老两口一直以为啊，我要去当和尚，后来说开了，我说我要重新创业，哎呦，特高兴。
4: 原来如此啊！
5: 哎，你爸妈给你留了多少媳妇儿本
4: 啊？这财迷关心这个，
6: 你都这样了，你
5: 好奇嘛。
6: 说这钱的时候，哎，对于创业来说杯水车薪，但主要是一份心意，对吧？我在前面冲锋陷阵，大后方稳定了。不说这个，您好好照顾他啊，我得看看老胡去。哎呦，不行，到处抓动物，特严重。
5: 谢谢啊。
6: 哎，客气啥？
5: 哎，啊，你发现没有，马爷不一样了、啊。
4: 这有底气就自信了嘛，
5: 可能这是他原来的样子啊。
4: 狂，嚣张，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贼讨厌。你快把那些东西吃了吧，阿贵婶一片心意，他心里啊肯定贼难受。
5: 不关他的事。
4: 大麦拍的照片你都打印出来了。
5: 嗯。
4: 哎呦，你到时候啊也跟我打一份。
5: 你要它干什么？
4: 那你打印出来干什么？
5: 我有用。
4: 哦，你这屋檐下到底几窝鸟
5: 啊？昨天好像又孵出来一些。
4: 嚯！哎，你什么时候弄了一照片墙啊？
5: 啊？
4: 我们的约定。
5: 哎，那个照片而已，没什么好看的。
4: 怎么还有我的照片呀、啊？这都记录了些什么呢？
5: 这是我的隐私，请你尊重。
4: 哦，
5: 奶奶照顾我们一晚上，你也没休息好，赶紧去休息。
4: 行行行行行。
5: 啊，
4: 那个你吃完了记得发微信给老马，让他过来帮你收一下。
5: 知道了。
4: 哎，
5: 拜拜
4: 拜拜。

0: 三哥。
1: 哎，
0: 又搁大麦去了的。
1: 哎，是啊。哎，你什么时候去到大洋那去了？
0: 就这几天了。
1: 啊，
0: 等我回来给你们带海产品的。
1: 哎，别带别带，我们吃不惯。
0: 好，走了走了。
1: 啊，好，
0: 我给泽青送蛋去。
1: 啊，好。
0: 敖浩，
2: 哎，瑞瑞来了，
0: 哥吃饭了。
2: 哎，我劈完又吃。
0: 哦，泽青，
2: 哎，
0: 饭来了。
2: 好，好，好，
0: 快点。
2: 啊，来了，来了，
0: 到这边。
2: 好。

0: 今天上午的事情啊，给我笑死了。我一路走过来，心一直在砰砰跳。人家父母养个娃娃也不容易，要是在我们这里出个事情，讲都讲不清楚。
1: 没事就好，别多想了啊。
0: 我关照你个，到了青岛不要话多，不要把这件事情跟大杨小西讲，他们知道了吗？又要讲我多事了。
1: 哎呀，我说这些干什么呀？
2: 大爷，大爷，吃饭了吗？我没有在家，在马场嘛，给你二爸送饭噻。我们好呢，好呢，好呢。大爷，我跟你说，前2天下雨了，菌子长得很好啊，一窝一窝的。雨一停了，你二爸就上山了，采了很多鸡枞还有干巴菌。我都给你们炸好了，到时候啊，给小西给你都带过去。哎，你听我讲，听我讲个，我呢多做一份，给你们领导也带去，叫他尝尝，可好？哦，好，你讲，你讲，你讲。啊？为什么？哎呦，不是。哎呀，哎呀。那就是我跟你阿爸不去了吗？不对，哎，你飞机票都订好了吗？可以退啊。哎呀，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高兴，没有，你工作重要，我跟你阿爸嘛，总归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的，你还是工作要紧，不对。好呢好呢好呢，那就不去了，下次再说了。你好好工作个。哦，好好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你忙你忙，挂了挂了。那么那个菌子嘛，我就给你们两个寄过去算了。个。好好好好好好。好，再见再见，你忙你忙，挂了挂了。怪事情了。
1: 又不让去了。
0: 说领导叫他出差，每次都是这种。飞机票都订好了吗？
1: 还是忙。
0: 忙点好，忙点好。哎呦，算了算了，忙点好。那么大个房子，房贷怎么办？那肯定是要忙的了。
1: 也对也对，那。要不咱下回再去，心里别难受啊。
0: 我有什么好难受的？工作重要吗？什么领导啊，机票都买好，差评。
1: 行了行了，
0: 怪事情。哎呀，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去。虽说田已经被包出去了，但是我和泽清还是有正经工作的，各队。要不是两个娃娃轮番打电话来，飞机票都买好了，我根本不会去。
3: 是，你说的就是。但是工作这事儿就是这样啊，遇到问题，领导一发话，你立刻得出差。
0: 对呀，就是这样。阿凤。小燕那边吗？这次你就不要去了，等我下次到青岛，我再来通知你个。
4: 行了，你不用跟我说，过段时间你去找别人。
0: 你生气了？他生气了。
4: 我就说你明早之前，他带上我去小院那边，你就教我怎么打扫，你非说不行，折腾让我跑了2趟。那一天不就是个50块钱吗？我跟老官在家编这筐也能挣过来呀。
0: 阿峰，我也不是故意的，这个嘛是属于突发状况噻。
4: 突发状况？哼！阿峰，
2: 你不会跟我讲你看不上那50块钱吧？我是看着你们家困难，有什么好事我都想着你。
4: 是想着我，还是给我添堵呢？
2: 怎么会是添堵嘛？
4: 你爱炫耀你就去炫耀去啊！我命是不好，但是我们家没你想的那么个可怜啊。也用不着你天天在外面替我宣传，见了人就嘚嘚嘚嘚嘚嘚的，
5: 用不着。
2: 你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你说完话没什么事，你赶紧走，我还上班呢，忙着呢。
2: 我不走。没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我请你讲清楚。
3: 什么什么什么情况？怎么还急了你们俩？
2: 不是急，小春，你听他讲的是什么话？哎，什么叫炫耀？什么叫宣传？我宣传什么了？
4: 就是嘛，怎么了？
2: 我哪点对你不好啊？你把刚才的话给我讲清楚，不要阴阳怪气。
4: 害人不知道，咱俩谁不知道谁呀、啊？当初大洋高考落榜，哎呦，把你要死要活的，啊，不让他复读，说是再读4年，也就是找个普通工作，啊，说是干脆高中毕业就让他去开车。我是要死要活的劝住你，要不然你们家那大洋现在就是拉货呢。还有小西，当初你也是非得闹着让孩子去学什么会计，那孩子多少年了都不理你了，你有事就给我打电话，什么事都问我，你都忘了吗？你
2: 800年前的事情和现在有什么关系？你太搞笑了。
4: 好了，
2: 你啊，你就是妒忌，看不得别人过得比你好。
3: 行了，大贵臣，我们现在啊还在工作呢，你们家不用做饭，赶紧回家。
2: 小川，你看看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说实话对我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大洋是心疼我，怕我累着，所以才不让我带娃娃，在他的嘴里怎么就变成大洋嫌我不会带娃娃了呢？
4: 本来就是嘛，你
2: 我就是比你过得好，你呢家里就剩个儿子谢强，还在监狱里边，根本
4: 没把人炫耀了啊！快给谢强，你知道我不吃菌子，你还跟我们家送菌子啊？你是疯了吗你？
3: 好了好了，走走走走走走，
2: 不吃菌子，为什么？

0: 你说这阿贵什么嘴上真是没个把门的哈，他自己说什么自己记不清啊。
1: 那宝平婶也没少说呀，动不动就是别学那个谢强啊，偷东西蹲监狱。
0: 是啊，他每次说完以后我都说他，人凤仪心里多不舒服啊，对吧？
1: 哎呀，他们心里的反面教材不就是有谢强吗？
2: 但是吧，我觉得凤仪也有一定的问题。阿贵生给他送菌子，他不吃还生气。你不吃那是你的事儿，对吧？人家给你送那是好心好意啊。
1: 这个阿贵婶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2: 什么意思啊？
1: 你知道凤仪之前有个女儿，对吧？
0: 那我哪不知道啊？不是说前些年她跟外村的同学上山去摘野樱桃，不小心掉沟里了。
1: 是去摘野樱桃。
0: 嗯。
1: 但阿云摔下去啊，是因为她看到那里有菌子，她想去摘。结果那天下雨，土给泡松了，人摔下去了。而村里人啊，只知道是去摘野樱桃，没人知道是摘菌子。是一起去的同学告诉凤仪家里人，说他想摘点菌子拿去卖，补贴家用。
2: 但是，阿贵什么凤仪那么好，他不知道这事儿啊。
1: 凤仪要强，那他不说的，其他人怎么知道
2: 啊？那你怎么知道的？
1: 谢强跟我说的呀。
0: 哦，对，那谢强是发小。
1: 你把那个包子盛出来，我弄粥。
2: 好了。
1: 嗯。外面啊，晚上凉，你们就在屋子里好好待着。这两天好好休息啊，养养胃。
2: 嗯。

0: 妈，肚子还疼不疼了？
1: 好多了，谢谢你，麻烦你了。
2: 哎呦，你别这么说啊，适当的互相麻烦才是朋友呢，一点麻烦都不添那是陌生，是吧？
3: 我回来了，有我的饭吗？
2: 有，我给你拿碗去啊。
4: 来来，坐。
3: 哎呀，我都快饿得胃穿孔了，中午就吃了一点饼干。简直是见了鬼了！店里人手不够的时候啊，客人反而更多。
0: 今天店里客人多啊，
3: 来了一群美院的学生写生，说熊姨奶的衣服好看，非要拉着她当模特，画了整整一个下午。
0: 小川没在店里。
2: 我去仓库顶着楚楚的班，彩云阿奶带着楚楚去下关给他妈过生日去了。
5: 彩云阿奶多大岁数了？他妈还活着呢。
2: 96岁了，每天打牌，只要能赢几块钱啊，高兴得不得了，还给彩云阿奶买零食呢。我跟你们讲哈，彩云阿奶虽然已经70岁了，但是她上边呢有3个哥哥，她可是他们家最受宠的小女儿。到现在，这些哥哥们只要有什么好吃的，还让家里孩子给彩云阿奶送过来。
3: 您这太幸福了吧！70岁了还有妈妈和哥哥们的。
2: 对呀、凤姨就经常说嘛，彩云阿奶是她见过的人里头命最好的，她要是有彩云阿奶命一半好，每天烧香磕头阿弥陀佛了。
0: 凤姨命不好
2: 她的命是太不好。
6: 话不能这么说，这人啊，不活到最后一刻就不能下这样的定论。凤姨和昌叔呢年纪也不大，谢强马上也出来了，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0: 出来，他儿子进去了。
2: 是这样啊，他儿子谢强跟大哥还有冠军哥他们都是发小。高中毕业以后呢，没考上大学，然后凤姨让他复读呢，他也没听，后来就在一个单位找了一个临时工的工作，帮人家看仓库。当时呢，他就认识了一帮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每天就是喝酒惹事儿，称兄道弟。这帮人呢，知道谢强在仓库里面工作嘛，就撺掇他一起去偷仓库里头的钢筋啊，还有电缆，然后拿出去当废品卖了。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卖了几万块钱吧，但其实那是几十万的东西，偷了一年多才被发现的。
0: 哇，这也太愚蠢了吧！
6: 就是误入歧途了。
2: 当时他们说，要是还钱的话呢，就可以减刑。然后凤姨啊、昌叔就在村里头挨家挨户的借钱，人情债欠了一大堆。现在老两口这几年省吃俭用的，恨不得24个小时都不闲着。不光在田里头去种过树，农闲的时候呢，还要编筐扎扫帚，挺不容易的。
6: 不说这些了。好好吃饭啊，小心消化不良。
7: 这包子不错。
6: 我条线，阿奶包的。
3: 我也多吃一点，明天他们还要来写生。
0: 我也好了，明天去店里。
3: 你不用去，你就好好休息就可以了。
0: 我没事儿，大麦比较严重。幸亏我昨天把那3000字写完才发作的。宣告比命还重要。只要活着，就得甘心。
7: 我怎么这么累呀、我？
0: 是不是啊？奶奶先吃饭。
8: 哎呀，这有点饿了。
9: 那个灶台棚顶啊，不修不行了，这不落土了吗？
8: 那也等收了梅子以后再收吧。吃的时候看自己。

我们的约定，好吃的东西，好玩的事儿，喜欢的人随缘吧。什么意思？

0: 跟你走的时间过得太快，没关系啊，我经常去长沙出差。哎，到时候我去了，你得请我吃好吃的。
1: 没问题啊，你要是去的话，吃喝玩乐我全包了。
0: 行啊，哎，那你什么时候回去？
2: 还有半个月啊，这么快？
0: 舍不得吧？其实大家真的对你特别好。
1: 我知道呀。
0: 还有你不知道的那份好。方大曼，大曼最近在考虑放弃写作去找个工作，其实我们都能看得出来他很痛苦也很纠结，因为他还是喜欢写作的。我作为朋友，我不想袖手旁观，还是想推他一把。那我能做些什么？大麦这个人呢，平时很宅，作息也不规律，日夜颠倒，特别是写不出来的时候，就更容易把自己闷在屋里，精神状态也不好。我是这么想的，你们两个呢都是创作者，也很能聊到一起去，你呢可以多鼓励鼓励他，最起码也可以多让他出来晒晒太阳，这样对身体也好嘛。
3: 这倒是没问题。
0: 刚好我也有事找大麦帮忙，不过他这么有才华，为什么要放弃啊？
3: 是吧，你也这么觉得？
0: 其实我们大麦写的真的挺好的，就是那些评论太奇葩了，什么一点都不甜，悬疑推理甜你个大头鬼啊，还有那什么说啊，女主谈过一段五年的感情，好恶心，真气死我了。还有人说作者，还有人说这个作者心里肯定有问题，
3: 说这都什么跟什么嘛。这种评论不用太在意，
0: 反正我跟红豆是觉得他写的真的挺好的。一定要看啊，一定一定要看。
3: 好，
0: 对了，我得先征求大麦的同意才能把他的专栏链接发你，我先问问他。
3: 哎，没事，我问他就好。
0: 那你要记得一定要跟他说你是非常非常喜欢悬疑推理加爱情的那种。
3: 好，
0: 大麦，遇到难处不要一个人硬撑，有时候也可以依靠一下朋友。

0: 请呗，等一下。
1: 哦。
0: 当然回复我了。
1: 今天那天，你所有的评论我都看了，你的鼓励和支持对我很重要，我会继续努力。爱你，谢谢你，哇！
0: 哎呦，这一大早我以为出什么事儿呢。
1: 他也回复你了，而且我注册其他小号他都回复了。他都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评论了，现在又开始看了，而且昨天他还加更了呢。
0: 还是你的策略厉害。
1: 我们以后就是大麦最忠实的读者，我们要一起默默守护他。
2: 大麦。
3: 啊，早安。
2: 早。
3: 早。通宵都还没睡呢。
0: 东西写的顺利吗？
3: 没写出来啊。
2: 什么又没写出来啊？
3: 因为创作它本身就是自我怀疑、眼泪、无数个枯坐的深夜和偶尔灵光一闪组成的。
4: 一点都没错。
3: 霍老师，你写出来了吗？
4: 根本写不出来。
1: 没事吧？
3: 我跟你。

0: 院是吧？
1: 你怎么了？
0: 那个老官晕倒了，我得回家拿身份证和钱，我手机呢？
1: 正常。凤云，你别慌，
0: 怎么
1: 给什么大事的啊？
0: 他怎么给晕倒了呢？
2: 鼻孔朝天，我又不是来找你的，我来找宝平。出去，
1: 马护士，常叔晕倒了。凤爷都吓到了，他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2: 晕倒了
1: 啊？
2: 怎么会啊？没事没事，我去看看。好、啊，这个给宝平，有一块是阿凤的啊。
1: 好，那你慢点啊。
2: 好。
1: 阿凤，哎呀，快上车，我带你去医院。
0: 去五院，老伙儿晕倒了，快点吧！
2: 我知道，你坐好啊，坐好啊。
3: 你看这危险不危险？这不吓死个人吗？这。
0: 阿良。哎呀。
4: 凤英，阿贵
0: 老伴怎么样了？
4: 阿生说没事，已经醒了，在里面输液。
0: 啊好。你怎么样？
2: 哎呦，他说可是晕倒了呀，医生怎么讲？
4: 就是营养不良导致的贫血，那血红蛋白只有70克，
2: 很严重吗？
4: 是有点严重，
3: 严重的很。要不是我从那儿路过发现了，你说人躺在那儿，那不就出大事了吗？
4: 确实，多亏了二哥。哎呦，
2: 太好了，
3: 小事情。啊，阿瑶，
5: 那
3: 我先走了。
4: 哎，好，
3: 我走了。
5: 好，
4: 慢点。
0: 吓死我了，
2: 阿瑶，你在这里看着，我也回去了。
4: 你不进去看看？
2: 我又没有拿什么东西，不好意思的嘛。哥，你看着，哥，我走了。
0: 阿贵可小心他爸呢。
4: 他们都回去了。
0: 走了。
4: 那个医生还说，等阿成叔身体好点，带他去城里的大医院做个全身的检查。
0: 这贫血要不要补血
4: 啊？要的，我给你烧一下。
6: 阿奶，你往后退点，我这油溅出来烫到你家。
7: 来，

0: 炒青菜要放生抽，你放的是老抽哎。
1: 没事，我们老家都这么做。
0: 你们老家的做法？嗯，那就少放点盐吧。
1: 嗯，好。
0: 少放。
2: 够了吧？
1: 够了。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消防研学活动，中小学生近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观摩消防救援装备。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拉开帷幕，临河区锦铁街道铁基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边墙探古韵虎溪立新制研学夏令营活动正式开营，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用的红旗。
0: 暑期是安全事故高发易发时段，为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中小学生自护自救能力，近日锦州市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消防研学活动，组织辖区部分中小学生走进消防站，近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观摩消防救援装备。
2: 本次活动没有采用传统的安全教育形式，而是将课堂延伸至消防救援现场。活动打破书本理论的局限，依托站内各类救援装备开展实景教学，同学们通过实地观摩、现场聆听的方式，直观了解消防相关知识，积累实用的安全避险经验。
3: 消防安全教育要从小抓起，今天我们带领大家认识消防装备，讲解日常防火要点，就是想让大家把安全意识融入生活。我们对站也愿意持续搭建平台，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学校、培训机构一同守护大家的生命安全。
2: 活动过程中，消防员结合夏季安全工作重点，为在场学生集中讲解夏季消防减灾、高温防中暑、远离危险水域等安全常识，同时科普干粉灭火器工作原理等相关知识。随后，同学们依次近距离参观超高层供水消防车、抢险救援消防车、重型水罐消防车、38.5米举高喷射消防车、42米云梯消防车等各类专业消防车辆，系统了解不同车辆的作业功能与适用场景。同学们专注听讲，仔细留意各类装备细节，认真学习观摩。
4: 今天我们参观了消防队，听了消防叔叔的讲解，我们学会了很多消防知识，认识了许多消防器材，也提高了我们的消防安全意识。我们知道消防员的工作是很辛苦和光荣的，我觉得消防员叔叔是最可爱的人。
2: 消防车辆参观结束后，消防员现场展示消防防护服装，讲解各类防护服的防护性能，实操演示氧气罐、防护面罩等消防器具的使用方法。活动最后，消防员开展高压水枪喷水演示，学生们全程认真观看，积极配合，现场气氛热烈，孩子们热情高涨。
5: 今天我参观了消防队，让我们近距离认识了消防防护服、各式救援器材，了解了消防车的设备用途，还学习了火灾逃生、日常防火的适用知识，让我们致敬每一位守护万家平安的消防战士。
2: 通过这次消防研学活动，活动组织方希望能够切实增强青少年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让消防安全理念扎根同心。接下来，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科普宣传活动，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0: 近日，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2: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 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5: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2: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5: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2: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3: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2: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6: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0: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期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孩子们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
2: 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孩子们端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氛围轻松热烈。亲身参与完整教学后，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全新感悟。
7: 这次社区开设的礼仪课程特别有意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2: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8: 一到假期，很多孩子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自然科普等多元化课程，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便能学到课本以外的实用内容，把暑期生活过得丰盈有意义。
0: 日前，边墙探古韵、古稀立新志研学夏令营活动在临海市温迪楼镇边墙自古稀民俗文化村开营，来自锦州的高中生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的民俗文化村，在名家艺术场馆中感受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满绣基地的动手实践中体验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
2: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王丹艺园、张宝生画馆、民俗馆。讲解员边走边讲，话语间铺开的是乡村的蜕变。展馆拔地而起，道路连通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9: 这个夏令营没有试卷，但有针线，有历史，有山水，有一群认真生活的当地人。我学会了穿针，也学会了走心。有研学夏令营的夏天，我会记很久。
2: 在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传承基地，同学们围坐在国家非遗传承人夏立云面前，从最基础的穿线开始学起。 安静并专注地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幅幅作品。
10: 此次研学夏令营让咱们锦州本地的孩子走进边墙的虎溪民宋画村，在艺术场馆和满绣体验中真正看见家乡，了解家乡。我们希望用行走的课堂帮他们建立这片土地的连接。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今天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将来他们学有所成，也许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来建设家乡。后续我们的研学夏令营系列将推出更多的主题，让更多的孩子在行走中爱上家乡。
0: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原国民党军184师毅然高举起义的红旗，这面红旗如黑暗中的曙光，打破了旧有格局，为革命事业注入新的力量。它见证了起义将士们深明大义、弃暗投明的伟大抉择，开启了新的篇章。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聚焦这面意义非凡的红旗，回顾那段充满勇气与变革的历史，感悟先辈们追求光明。

0: 民投身正义的忠诚之心。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孙家宇鹤，来自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201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用的红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史馆的展厅中陈列着这样一面红旗，它看似普通，却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的见证。国民党军184师是滇军60军的一支老牌部队，在抗战时期屡立战功，抗战胜利后被调往辽宁海城参加内战，归廖耀湘管辖，脱离了60军的指挥，驻防于鞍山、海城、大石桥、岭头四地。师长潘硕端深谙蒋介石借机消灭异己的用意，这时本就无心内战的他对前途充满忧虑。潘硕端1901年出生于云南，早年就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到达东北后，他经常收听共产党的电台，了解相关政策，并向官兵们讲解中国内战形势，唤醒官兵们的革命觉悟，并与东北民主联军取得了联系，寻求起义时机。1946年5月25号，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安海战役，并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了鞍山和海城。潘硕端认为起义时机已到，经秘密准备，27号凌晨，他率部撤出阵地，高举红旗开往解放区。5月30号，潘硕端等4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布反内战起义，打响了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反对内战的第一枪。在我军处于战略撤退的形势下，潘硕端为反对内战勇接一旗，成为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第一个起义的国民党军将领，鼓舞了要求和平和民主的广大人民。184师起义后被编为中国民主同盟军1军，而后潘硕端也为策动长春城内国民党60军的起义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支起义部队也在东北解放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83年，这面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见证了革命先辈冲破黑暗踏上光明道路历程的红旗入藏辽沈战役纪念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游乐场安全不能仅依靠安全带单一防护，需法规标准、场馆运维、员工履职、游客自律多方同步发力，全方位筑牢游乐安全防线。乘坐游乐设施前，仔细了解对年龄、身体条件的要求，查看设施是否具备安全检验合格证且在有效期内。游玩中，请在座位上坐稳，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或跳离设备。游玩结束，待设备停稳后再解除安全防护装置。乘坐游乐设施时，如果发生眩晕等身体不适情况，要立即与管理人员联系寻求帮助。乘坐旋转、翻滚类游乐设施时，应将随身物品摘下，避免玩耍过程中掉落。如果设备停机导致悬空或不能离开时，请勿乱动或挣扎，保持镇定，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儿童乘坐游乐设施时，家长要做好看护工作，检查孩子的安全装置是否正确佩戴，及时消除不安全隐患。乘坐游乐设施不要吸烟，发现同行者有吸烟情况，应及时提醒。游玩过程中应留心观察周围有无易燃物，如有异常，及时报告工作人员。在封闭空间内游玩，遇到火灾，切莫慌张，应按逃生指示标识方向，从逃生出口迅速撤离。为进一步做好留守儿童关爱帮扶工作，弥补孩子们假期陪伴缺失，丰富暑期精神文化生活。

0: 助力留守儿童身心健康、阳光成长。易县宜州实验中学开展了为期4天的暑期关爱留守儿童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内容充实，形式丰富多样，融合创意手工、科创实践、心理赋能、法治研学于一体，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快乐，在陪伴中感受温暖，在成长中收获蜕变，度过一段充实、治愈、有意义的美好假期。周密部署，暖心筹备，关爱先行，谋划在前，精准摸排留守儿童信息，确定参与人员名单，制定详尽的活动实施方案，细化每日流程，安全保障，人员分工，大家各司其职，筹备物资，布置场地，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开展。4天温情守护，4天丰盈成长，从指尖采编、科创探索到孝心暖心，从阳光团辅、心灵赋能到法治研学、知行合一，4天的关爱活动层层浸润，步步暖心，全方位陪伴留守儿童快乐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为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3: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2: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4: 3、2、1，开始。
2: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阿奶，要不然我们出去吃吧，我请你去格桑花饭店吃黄焖鸡。
1: 家里都做好了，干嘛出去吃？
2: 好香啊，在院子外面就闻到了。
0: 你不是陪病人去了吗？怎么回来了？
2: 凤仪不让我在那待着，非让我回来。给阿奶做什么好吃的呢？
0: 你看看。
2: 你说陪阿奶吃饭就是给阿奶下毒啊？
1: 不吃就滚，废话太多。
0: 跟你说啊，这是我们老家的做法，卖相确实一般，但是味道还可以。哎，你尝尝这个红烧鱼啊，我比较有信心。怎么样，好吃吧？
2: 你放醋了？
0: 去腥啊。
2: 放了多少？
0: 跟老抽差不多吧。你们云南人不是爱吃酸的吗？什么酸鸡脚、酸木瓜鱼。
1: 对，我就爱吃酸的。我尝尝。这不错，
3: 好吃，
1: 不错。来，我给你来点。
2: 阿奶，不用这么多吧？
1: 来来来，多吃点。吃
2: 吃吃。好吃。
0: 早知道呀，中午就让格桑花饭店送黄焖鸡了。
2: 哎，还好啦。那个肉啊，虽然切得厚了一点，但用电盆抓过也不柴。蔬菜以后别放老抽，放点生抽、蚝油就可以了。酸啊，你给我尝一个。好酸啊！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
0: 是挺酸的哈，你再尝一个。
2: 我们还是及时止损吧啊！同一串葡萄不会因为我们多吃两个，它大发慈悲的变甜了。
0: 卖葡萄的人跟我说不酸呀，我尝了两个也不酸。
2: 是同一串吗？
0: 不是。
2: 那不就得了？不是同一串，甚至都可能不是同一棵葡萄树的。
0: 那就这么浪费了。
2: 做果酱或者酿酒呗，方法总比困难多嘛。你喜欢吃梅子吗？
0: 喜欢啊。
2: 那不如我们小院搞个团建吧。
0: 团建？
2: 去果园采摘，一边吃一边拿。
0: 费用呢？多少钱一个人？
2: 嗨，提什么钱呀，我请客还管饭。
0: 哟，那可以啊，老板请客。什么时候？
2: 择日不如撞日，那就明天吧。
0: 明天啊？
2: 你有安排？
0: 那倒没有。
2: 那就这么定了。
0: 明天娜娜要去店里啊，
2: 那就歇业。
0: 哟，老板这波可以啊。
2: 来，哇，这么烫，哇！对不起啊，对不起。我的妈呀！
4: 准备好没有？
5: 准备好了。
4: 再问一遍啊，准备好没有？

我们妹妹的。

0: 娜娜，
1: 嗯，
0: 那个下个通知啊，
1: 嗯，
0: 明天呢歇业团建。
1: 团什么建？
0: 就是我们小院一块儿去果园采摘，随便吃随便拿，大哥管饭。
1: 真的呀，太棒了！哎呀，谢总不愧是我粉的男人。
0: 那个，嗯，明天去的时候嘛，最好穿一些旧衣服，要那种长袖的啊，因为果园里头不是泥巴就是树枝，嗯，而且要做好防晒。你通知大家。
1: 行，我拉个群跟大家说一下。
0: 好。
2: 小春儿，
3: 哟，大师，
2: 娜娜，
1: 啊，
2: 三倍浓缩美式，
1: 行，
2: 谢。
1: 啊，对了，我们明天去果园采摘啊。
2: 你要去果园采摘啊？
1: 大家一起去玩玩。
2: 大家，我也要去啊。那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我去。
0: 啊？你为什么不去？明天有课啊。
2: 哎，你说上课，我想起来了，我今天发现一奇迹。哎，
0: 什么奇迹？
2: 你不是跟我说吧，说幼儿园那个手风琴老师不是走了吗？你猜今天怎么着？我刚下课，哎，突然就有一个老师都会拉了，你说这是不是一奇迹？
0: 不是，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大哥的主意，你找他去。
2: 果然不是你。哎，他这干嘛呀？有什么事不能自己跟我说？还都这么大一圈子，怎么着？可怜我呀？啊，给我刷点存在感。没劲。
0: 不是啊，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可怜你啊？你成天把自己锁在屋里，弄得乌烟瘴气的，歌也没写出来，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大家都很担心你，所以大哥想了这么个办法，让你走出来换换心情嘛。
2: 怎么说，我也是一个搞艺术的啊，我去教小孩唱儿歌，我还能换心情，我能走出就走哪儿去了。
0: 小孩怎么了？小孩是最简单的，他们不会在你的年龄、收入、社会地位，他们只会觉得吴老师你真的很厉害，所以你能不能放下你的高傲还有你的功利心？我们大人能从小孩身上学的东西是很多的，你别再说了，别等了。

0: 什么呀？
1: 帐篷，这样大家累了可以在里面打牌。
0: 哎，胡老师，你怎么还带个吉他？
2: 滥竽有雅兴，可以高歌一曲。
3: 大哥，这你都不阻止一下吗？
4: 带着呗，累了放松休闲一下。
3: 你怎么坑人啊你？
0: 以后这种事别找我了啊，我可不想助纣为虐。
3: 啊？
0: 我先去田里了啊。
5: 他说什么？
1: 助纣为虐，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
4: 果园就在前方，大家今天好好摘梅子，体验一下乡村日常。
5: 哪儿不舒服？
6: 好像脑子不太舒服。
4: 我听到了啊。
5: 哎，我
4: 先生。

0: 老师，你出来干活带什么吉他呀？
1: 我有病。
2: 娜娜还带了一个帐篷，一会儿啊，找个空地把帐篷支起来，你们把东西放进去，累了还可以乘凉。我没骗你们呀，古人采摘随便吃随便拿，还管午饭？
3: 还真是。
4: 文字游戏呗。
2: 就当玩儿，累了就休息。
5: 这给我们准备的。
0: 啊，对对
6: 对。啊，对对对对。
1: 脑袋大。
6: 哎，真的谢谢你们啊！大热天的，你说啊，你们是听了二幺说我们家情况过来帮我的，你们都没干过农活，就别太累着了啊！能摘多少就摘多少啊！
7: 会干。我跟大麦也想体验一下
6: 啊，那谢谢谢谢。
8: 行了行了，凤爷，哎，我跟您去摘，大哥带来的人让他安排啊，放给我。
2: 凤爷你去忙吧，我带的人我安排。
6: 哎，好，那辛苦你了啊，
2: 不辛苦不辛苦，
8: 辛苦了啊，
6: 走了走了
2: 啊。哎呀，我啊还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冰袖，熊红豆，来给你个粉色的，
7: 反正你留着。原来你包里塞的不是零食，
2: 这随便吃随便拿，还要什么零食啊？除了冰袖啊，还给各位人美心善的大美女准备了防晒衣，生怕你们晒着了。挑一个，
7: 真是太有心了。
2: 哎呀，来，剩下一件最好看的留给你。
9: 红豆，我们摘一颗吧。
2: 嗯，不客气。
7: 你今天不去忙啊？这不正在忙了吗？帮村民解决困难。
2: 那个，我先去把这个帐篷支起来。胡老师，你这吉他要不要丢帐篷里啊？
3: 哎，老胡，来尝尝，可甜了。
1: 哎，来，我就纳闷了，啊，就这玩意儿这么酸，你摘下来它能干嘛呢？
3: 不懂了吧？这种梅子呀，就不是直接食用的，主要用来泡酒。

0: 做蜜饯，果干用。
1: 不是直接食用，你对我食用。
0: 主要刚才我也吃了口，不能光酸我一个人啊。
2: 老马，吴老师，啊，你们快点摘，就你们摘的最慢，一聊天聊天。
3: 没呀，谁摘的慢呀？听说过现实版的龟兔赛跑吗？啊，我们男人看的是耐力，到最后你再看看。
4: 看看就看看，你还真以为我们作息健康的年轻女性比不过你这个沉迷酒色不做运动的中年老男人？
3: 什么叫中年老男人呀？我是青少年好不好？
5: 壮我是一点没看出来，来一阵大风都给你刮跑了。
3: 小华啊，你得团结人民群众。
5: 首先我们女性要团结起来，对于不符合逻辑的无端指控进行反击，用事实说话。
3: 无端指控？什么无端指控啊？老马，你评评理，什么无端指控？我哪无端指控了？
0: 小黄说的对，吴小鱼，你就是一匹害群之马。
3: 哎，我是游刃有余的鱼，你是害群之马的马。
0: 哎呦，给我玩心梗，我懂。
2: 来，喝点水，补充点水分。慢点喝，不着急啊，累了就休息。
4: 这几亩梅子都是昌叔一个人种的。
2: 是，凤仪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干不了体力活。这浇水、施肥、打药，都是昌叔一个人。嗯，
5: 昌叔还种了大葱跟洋芋，加起来得有七亩地吧。平时干完农活，他就去割芦苇、编扫帚、收玉米皮、编筐，一刻都没闲着过。
4: 怪不得昌叔累病了，嗯，没找帮手啊。
2: 嗯，找人就得花钱呀、啊。你比如说摘梅子，这人工费贵，一个人呢最起码得80，有手快有手慢的，还得管顿饭。所以村里人知道他们家这个情况啊，谁有空谁过来帮一天呗。
5: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当体验一下丰收的喜悦嘛。
4: 真是不容易啊。
5: 总之，我们大家就加油干吧。
3: 加油干！
6: 加油干！
3: 加油干！

0: 这孩子都烂了，吃了没有？哎，妈妈，啊，
1: 你怎么来了？宝平又不会开电动三轮车，我不来谁来？
0: 这些饭呀都是阿玉做的，我就打打下手。我这个做饭不好吃。哎呦，我做的也是随便做，一般。
2: 你做的的确好吃。
1: 哎呦，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该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夸我。
2: 你先把自己夸完了，让别人怎么夸你呀？
0: 哎呀，你们俩呀，真是的，从小就这样，这都大半辈子了。不过阿瑞这张嘴呀、整天就跟个炮竹一样，也就是见了阿凤你才能哑火。
1: 他有心脏病，我让着他啊。
3: 你别这饭菜那么好吃，
4: 都太香了。
5: 你们谁还要加米饭吗？哎，咱买
2: 来，来来来，加点排骨。哎呀，凤姨不用了，
5: 够了，
2: 你就别忙活了，
4: 够了，你给我自己盛，你赶紧吃吧。
5: 拿去你们吃
6: 啊。凤姨，我阿妈还有阿贵婶呢，
7: 他们在那边摘果子呢，
2: 你们慢慢吃啊。
5: 谢谢啊。
2: 没事儿，不要客气。
8: 我这干了一上午，一动不想动。这老两口那么大岁数了，他哪儿来的劲儿啊？
5: 这有奔头啊，还有心劲儿。这有心劲儿，那还有数不完的力气。

0: 你日子过得再苦，哎，那也甘之如饴。
1: 说白了，就是为了让他儿子谢强能少吃点苦，要不然老两口干嘛这么拼呢？是不是？
2: 他们应该想开一点，儿孙自有儿孙福嘛。
1: 要是能想开就好了，他们这代人都这样。
3: 对啊，所以基层工作啊，就特别的有意义，能真正的帮他们减少一点困难，能减少一点算一点呗。
2: 来，姐姐，五个碗。
4: 我的排骨真的好吃，好吃是吗？
2: 再来，再来，我这还有一块，算了吧。

0: 怎么跑这儿坐着啊？
1: 这有风，吹吹风。
0: 累坏了吧？
1: 还好。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送你。
0: 送你？
1: 他是真的难。
0: 还有假的难啊？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都挺难的。
1: 那不一样，人呐，还有选择的时候就不能说难，最多叫不容易。
0: 不容易不就是难吗？
1: 那不一样啊，你像我们啊这种普通人，是吧？这种叫不容易，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对不对？那看到有一些人吃着火锅唱着歌，船就开过去了，这些觉得挺容易的。那你看看凤仪跟昌叔，他们是属于渡河渡着渡着突然涨水了，是不是被这个命运的洪流带走，浮浮沉沉的一路呛着水，也不知道被带到哪儿去。
0: 被你这么一说啊，感觉更难。
1: 本来就难呀，你不觉得难吗？
0: 我觉得他们还好吧。
1: 这种程度叫还好啊？
0: 按照你的说法，之前确实是难，现在呢也就是不容易。
1: 我们之间的标准是不是不一样啊？
0: 那你的标准又是按什么来划分的？是把所有人放在一条轴线上来对比，谁更难，谁相对难？容易不容易和难，确实是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大致标准，但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有的人出身啊，他的起点就在人家的终点上。他们的火锅里啊，要是少了龙肝凤胆，他们都会觉得痛苦，而且是真的痛苦。因为每个人对于苦难的感受和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又怎么放在一条线上来对比呢？不管在什么位置，总有人会比你更难，也会有人比你更容易。所以人呢，只能跟自己比，以现在的自己为坐标，跟之前、未来还有很多个时刻的自己来做对比。
1: 你是觉得凤仪现在已经是好日子了？
0: 既然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接下来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

0: 哎呀，你说阿瑶在网上找那个助农直播，一晚上就卖出去2万斤。
1: 小黄给牵的头，阿瑶去谈的。咱们店里呢，利润出去是2000斤，剩下让。

0: 大车给拉走了。
1: 真好。哦，要是以前不是这卖不出价钱，就是烂在地里。
2: 就是以前的事情嘛，就不要讲了，谁家也不好过。我们家还不是这样的，大眼小西前后脚考上大学，妹妹生活费学习费还不是急得我跟泽清满头大包。
3: 妈，我们吃完了，你过去帮忙收拾收拾，我们接着去摘了哈。
2: 啊，
1: 那你们俩先摘着啊。
3: 哦。

0: 妹妹，太重了嘛！
1: 哎，哎呦，我来，两个一起来，
0: 哦，慢点啊！你休息个啊。
2: 阿凤，
1: 啊，
0: 那你干什么呀？
2: 给阿昌哥的，给病人又不是给你的。
0: 他算什么病人呢？又不是大病。
2: 哎，都贫血晕倒了，还不叫大病啊？
0: 哎呦，这是怪事情。
2: 我怎么说你嘛？家里边嘛养了几个鸡，也舍不得吃，全部拿去卖掉。那地里边可是有收成，打工有工资。以前欠的债嘛，老早就还上了。我真的是不知道，你们两公婆为什么日子一定要过得抠抠缩缩的嘛？
0: 我们攒钱是为了养老，又不缺钱。
2: 你口口声声的说养老养老，不，我要问你了，养老可是要活到能够养老的年纪。两个人老早早的把身体就搞垮掉，到医院看病不花钱的，啊，花那个钱你不心疼啊？哎呦，你那么精明个人，永远想不清楚这个道理。

0: 怎么还哭了？我又没有讲什么。
1: 没有，有方。
0: 好，有风有风，你现在是站在有风的地方。来来来，让我来给你擦擦风。我看看，擦擦风，擦擦风。不要摘了，我们去坐一会儿。来嘛。
1: 我一直也没说谢你啊。你把我送到医院，今天又来帮我。我以前对你态度也不好哥，对不起哥。
0: 你承认了吧？你就是对我态度不好。阿凤，我们都三十几年的老姐妹了，你还不了解我干？嘴比脑子快，没有把门的。村子里面那些人嘛，都被我得罪了一大半了。但是我阿贵，我哪有什么坏心眼啊？你还一直讲我什么炫耀了炫耀？没错，有时候嘛，我是有点炫耀，但是我炫耀是有原因的。啊，我们家在村子里以前是不是很穷？不说第一嘛，也是排在倒数第二了。可对，新房子还是大洋大学毕业工作了以后才盖起来的。
1: 我知道。
0: 我再怎么炫耀，我也不会在你面前炫耀。可对，你还不知道我干。好裤子里边永远穿的都是烂裤子。你心里有什么？

0: 想法就应该告诉我，你不讲出来我怎么会知道。
1: 嗯，你是七窍玲珑，我是实心眼，你说我对你个好，我们家南瓜地里要是种了一个南瓜，我肯定会切一半给你。
0: 你的地里收葱、收洋芋、收苹果、收这个梅子，我哪次没有来？
2: 我都知道你对我好，
0: 你不要哄我，我不知道你是真是假。
2: 你也说了，咱们俩三十多年的老姐妹了，你还不知道我这人吗？我宁愿不说，我也不说假话，对吧？
0: 这个倒是真的。
2: 上次你还说我嫉妒你。
0: 哎呀，那个是急起来胡说八道的噻。
2: 确实嫉妒你呀、啊。
0: 为什么？
2: 为什么？大洋和小溪那么争气。哎呀，我也没做错什么事儿啊。这命怎么就这么苦呢？你二十几了，就没了，就生个没个儿子，我也害怕呀。儿子要月亮，我肯定不会给他太阳，对吧？你说他找那个工作，仓库保安挺好的，赚的钱不够花，我就给他。谁能想到他又去偷了呢？儿子确实没教好，关进去了这么长时间，他肯定是长记性了，对吧？变好回来啊，但是呢，一个人做错一件事，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那村里有好事能想到他吗？谁家少了个什么，丢了个什么，肯定第一个想的是他，对吧？
0: 哎呀，这个嘛，还真的是有可能的。
2: 我跟老官想啊，我们俩能多赚点钱，就在城里呢，给他交个首付，啊，开车也行，卖菜也行，做个小买卖，反正不能在家待着，对吧？
0: 阿凤，你太苦了，一辈子啊，就是为了娃娃考虑。
2: 谁不是为娃娃考虑？你不是吗？一说去青岛，哎呀，大包小包，你那个都能开个小店了。
0: 那是因为大雅小溪在青岛嘛，我这，哎呦，没跟你说你不知道，大雅真的不是个东西，每次都是讲得好好的，到青岛来啊，来吃海鲜啊，啊，每次都是要走要走了，哎，不是出这个事情就是那个事情，这次嘛，机票都买好了，他说他的领导叫他出差。
2: 出差了又怎么的，很正常呀，对吧？
0: 你知道什么？大洋出差，小西总不出差吧？小西也没有想着叫我们先去啊，小西也不是个好丫头。
2: 小西想的是等哥哥在的时候你们去嘛，哥。
0: 反正我也想好了，下次就是叫我去，打死我都不去。最好他们也不要回来。天天嘛，这个节给个红包，那个节又发个红包，谁会在乎那几百块钱？还不是攒着等他们回来还给他们。哎，你这个茶不要喝了。哎呀，你看看，都是茶渣子，倒掉倒掉。喝我这个，你看看。小西给我拿过来的个高蛋茶，贵得很啊！哎呀，我怎么又提小西这个坏丫头？
2: 香，
0: 好喝吧？

0: 我都这样，能拍什么呀？
1: 你们累不累啊？
2: 我累。
1: 那明天还来不来摘啊？
0: 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我也不来。
3: 胡老师，是这样唱歌的胡老师。
4: 胡老师。
5: 哎，哎，小鹏。

0: 你们好，
1: 吴老师好。
0: 你们好，
1: 吴老师再见。
0: 哎，小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3: 吴老师再见，
4: 吴老师再见。
5: 厉害了，胡老师，现在真的是胡老师了。
0: 等过两天啊，我管他们要个编制。
6: 哎呦，就你这样吹吧你，
7: 啊。我明天不来了，我得去福建看茶园。
8: 你找到合伙人了？
7: 大学睡我上铺的兄弟，没钱我穷。
8: 你这么讨厌，人家还不嫌弃你，你得好好珍惜人家。
7: 哎，你这话说的，俗话说得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0: 哎，俗话说得好，你多余敢当嘴。
7: 就你这样，你一辈子没编制。
0: 哎，但是我有学生。

0: 好，大妹。
1: 马爷，你怎么起这么早呀？你今天不是要走吗？
0: 是，早起来一会儿打个坐，静静心。我这看你屋里的灯一直亮着，没睡啊？
1: 我昨天白天干活太累了，回来倒头就睡，凌晨3点醒的吧，就一直写稿。
0: 哦，顺利吗？
1: 连载的小说快完结了。
0: 哦，那就可以好好休息一阵了。
1: 休息吧。
0: 急着回去找工作呀？
1: 也不是找工作，我要开下一本了。
0: 真的决定了？
1: 决定了。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写小说，虽然有时候觉得很痛苦啊，但是痛苦不是创作的养分嘛，就是你想要做好是真的很难的，而且好像无论做什么事儿都挺难的，就像你要找工作的话还要担心业绩的问题，所以算了吧。
0: 也对，千万别走捷径，还是要选自己想走那条路啊。
1: 所以就跟马爷你学习嘛。像你啊，你创业成功过，也失败过，你赚了很多钱，又一切都归零，但是你还是不服输呀，你还是有勇气再次踏上征途的。我太容易被外界干扰了，功利性又重，而且每天都在担心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你像你们啊，你们都是在跟千军万马在做斗争，我光是跟我自己做斗争都已经搞得灰头土脸的。哎呀，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0: 哎，这有什么不像话的？你看看在战场上，啊，有哪个人不是灰头土脸的？对不对？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最后能不能重新站起来？哎，你重新站起来，那才是勇士。所以呢，咱们两个要互相学习。哎呀，但愿狂风起，薄云见日，以后的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0: 是胡老师吗？你也去啊？
1: 反正没事干，就混个中午饭。
2: 不，这是娜娜早上给咱们买的包子。
3: 怎么了，可乐飞？
1: 女孩子呀，太弱了。
2: 胡老师肯定就来搞笑。
1: 走吧，
0: 我问问谢哲去不去啊？
1: 哎呀，别问他了，他跟小黄去古城了。那个村里没干完的民宿老板回来了，不敢回村里，
0: 是吧？嗯，那名气八成是黄了哈。
1: 黄了，
2: 那黄了怎么办？
1: 找接盘的呗。快点走，要不然到那儿就该吃中午饭了。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2: 物价总部专门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2: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0: 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0: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挤占芒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专栏，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0: 政协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6号，新华社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专栏，题目为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3: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东北考察调研，谋划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多次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殷切期望。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提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东北各地牢记嘱托，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15-5时期夯实基础、实现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优化政治生态，推动政务服务迭代升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推动营商环境明显好转，吸引一批知名企业为黑土地投下信任票。渤海湾畔由锦州华地集团投资的多个文旅项目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锦州华地集团加大投资的信心源于今年年初一件陈年旧事的解决。15年前，该企业作为锦州市招商引资的重点企业，享受到边施工边办手续的优惠政策，然而项目建成后，企业却面临新的困境。因新旧政策调整等原因，一些审批手续错过办理时机，当初承诺的5000万元奖补资金也没有兑现，一等就是10几年。李克亮拿着一沓泛黄的文件，证明当时项目建设的合规性。这件陈年旧事在今年终于迎来转机。1月4日，2026年首个工作日，辽宁召开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同步发布《辽宁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版）》，围绕建设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和优化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环境等6大方面，提出34项务实任务，解决经营主体存在的困难。方案出台后，锦州集中攻坚解决多家企业的历史旧账。仅锦州华地集团不到一周时间内，13本不动产权证实现办结，5000万元资金足额拨付至企业账户，困扰企业10多年的难题彻底化解。以理旧账，修复政府公信力，提升经营主体预期，是辽宁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缩影。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今年年初，辽宁成立由纪检监察机关牵头负责的工作专班，建立了问题发现、核查、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对自收检举控告件直查直办，领导包办，上半年累计挽回经济损失50亿元。以超常规举措、

破解基层熟人社会监督难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在7月31日举行的辽宁省委13届11次全会上，报告中的一系列举

0: 发展环境，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正成为常态。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往哪里走。今年上半年，吉利汽车、TCL 等企业密集赴东北开展洽谈合作，京东集团明确将辽宁作为重点投资区域，持续加大资源投放，力争三年内经营规模由500亿元提升至1000亿元，实现规模翻番。一大批知名企业看到东北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为机遇而来，因潜力而动，给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8月7号，政协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围绕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建言，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市政府书面通报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补齐县域经济短板的建议案落实情况。七名市政协常委围绕探索有组织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加快中市基地建设运营，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等方面分别发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建议案。孟华强指出，各位政协常委的发言问题找得准，与市政府当前和“十五五”时期工作方向高度契合。目前，我市正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全面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模式，持续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培育壮大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全链条创新体系。市政府将对建议逐条分解、逐项落实，通过政协助力、政府发力、企业努力、社会合力，把锦州的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盛世。希望市政协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政府工作，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多见睿智之言，多见务实之策。市政府将认真研究吸纳，切实把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行动。于鹏强调，要深刻理解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的重大政治任务，是破解我市产业转型难题、持续激活内生发展动能的现实需要，是发挥锦州区域中心城市优势、提升区域辐射能级的战略选择，是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发展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的重要支撑。要聚焦重点任务，准确把握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有效激活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积极完善制度保障。要立足政协职能，积极为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打造高质量的议政建言成果，广泛汇聚社会各界发展合力。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近年来，市文旅集团锦上公司联合党支部立足文旅产业发展实际，坚持以党建强队伍，以创新拓市场，以品牌树形象，持续探索党建与文创经营、品牌推广、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方法，实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持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经营难题、推动品牌发展的实际举措，彻底打通党建与业务的壁垒，创新构建直播带货加短视频推广加小红书种草打卡加线下展会拓客四位一体全网营销体系，全面拓宽品牌宣传和产品销售渠道，成功打造出极具传播力的线上品牌 IP。
3: 作为基层一线党员，我们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担当推荐使命，积极开展锦州好礼品牌宣传讲解，紧抓暑期文旅旺季契机，面对广大游客讲好锦州城市文化，持续擦亮本土文化品牌，以党建力量赋能本土文创产业发展。
2: 结合文旅行业季节性强、旺季压力集中的特点，支部创新开展旺季党旗飘、党员冲在前特色空间行动。 每到旅游黄金季节，全体党员放弃休息，全员下沉景区门店一线，承担货品整理、销售接待、游客服务等工作，全力保障各门店高效运转、有序经营。
1: 锦上宫。

0: 公司联合党支部创新推行党建处业务、业务强党建双向融合机制，实际推进党建工作与文创经营、品牌推广深度融合。多年来，支部着力打造党建加锦州好礼特色党建品牌，以文创产品为载体，讲好锦州故事，让锦州好礼成为展示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窗口。下一步，锦上联合党支部将不断拓宽市场路径，做强本土文创品牌，以党建红引领文旅兴，为锦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1: 夏日风暖，瓜甜果鲜。眼下，临海市三台子镇大二台子村高标准温室大棚内绿意盎然，一根根顶花带刺、翠绿饱满的黄瓜挂满藤蔓，鲜嫩诱人。农户们穿梭菜垄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丰产增收的喜人景象。
2: 记者来到种植户孙志民的红瓜棚时，他正穿梭在青翠瓜架间采收黄瓜。记者了解到，大棚通风光照条件好，全程采用精细化管护，种出来的黄瓜皮薄肉嫩，口感清甜，市场认可度高，收入一直不错。小小黄瓜已经成为了他们家里的致富瓜。
3: 我这有一个棚的面积在5亩左右，总产量啊得在15-16万斤，大概收入24-5万块钱。
2: 如今三台子镇已形成种植加采收加直销的完整产业链，采收旺季，京津及东北各地采购车辆络绎不绝，新鲜黄瓜经分拣打包后快速外运，当日即可直达部分城市餐桌，产销供不应求，真正实现了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畅销外地。
4: 我镇以设施农业、特色种植融合发展为抓手，种养规模持续扩容，事先400余栋设施大棚内的黄瓜、鲜果、葡萄、鲜花等农产品产销效益稳步增长，依托临海东大门的区位优势，产品在2小时内便可直达沈阳、长春等核心城市，冷链物流快速出村，成为一村一品产业布局的硬支撑，有力带动了农户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壮大。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近日，临河区消防救援局走进辖区小区，召开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现场推进会，全方位升级居民家门口安全保障。活动现场，参会人员实地观摩标准化电动车集中充电管理、楼道清堵保畅、消防设施常态化维护等惠民治理成果。消防队员同步开展的高层住宅消防实战演练，有效提升小区快速疏散、应急救援能力。近日，500余名健儿报名参加的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攀岩公开赛在长春落幕。上月刚刚在省15运青少年组攀岩比赛中斩获3金2银的锦州小将们，此次以11金8银7铜的优异成绩，再次证明了锦州在攀岩项目上的强劲实力。锦州女孩杜佳诺近2年来不断在各级比赛中摘金夺银，在此次比赛中依旧表现稳定，夺得女子 U17 组攀石难度2个项目的金牌。近日，我市烘焙市赛、数控喜省赛、数控喜市赛3个项目的首批参赛代表团共9人启程出征。市人社局协同联动市总工会、市商务局、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等多方力量，围绕选手选拔集训、技能成果展示、参赛安全保障等核心任务细化责任清单，推动各条线工作同频发力、高效衔接，凝聚起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参赛备战合力。日前，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公布2026年营商环境促进标准化试点单位名单，易县数据局成功入选。本次试点由易县数据局牵头申报，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就近办升级。试点将重点围绕引入职业经理人专业运营模式、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打造 AI 加政务智能服务等核心任务展开，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实践参考。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受累，帮忙把建筑队的工钱结一下。 谢总，虽然很不好意思，但还是得麻烦你操操心，帮忙转让一下。好，这事我来办，放心吧。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项目选址的时候，你们就一直在帮我，帮了这么多，结果最后还剩下这么一个烂摊子，让你们收拾我。
1: 您别这么说，我们能帮的就帮，其他的也帮不上什么了。
2: 加油挺过去，会好起来的。

0: 好了好了，不要再放纵自己的情绪了，控制一下。
1: 我难过呀。我知道你难过，但你哭着回村不太好看。你都不难过呀？
0: 难过，难过。
1: 我前两天我还偷偷抱怨了咱们夫妻来着。
0: 我也是，我还骂过你。
1: 你也太狠心了吧，谢志阳。
0: 那我是不是也要哭啊？
1: 你不行，你得好好开车。
2: 就不是个。

0: 东西，啊？小黄是个村官，他得帮衬着没问题，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你这忙里忙外的义务劳动，结果落了一身不是，哼！
1: 不是啊，胡老师。
0: 哎，没那个，没那个，我告诉你，他接下来该干嘛了啊？肯定是啊，让你们帮忙转让，等转让完了呢，再把那些装修费给那些装修工。嘿，这事儿扣你头上了，他们就吃定了，你肯定不可能不管。
1: 胡老师，你先别着急骂，你先听我把话
0: 说。神经病啊！都这样了，我不骂，离谱。
1: 他太太得了癌症。
0: 啊？
1: 他们夫妻俩辞了深圳的工作，决定过来开民宿，这想着以后也过来生活。年初的时候啊，太太觉得腿疼，以为是缺钙什么的，结果一查，发现是骨癌，而且还到了中期。夫妻俩一商量，想着这边投入也挺大的，也不想再麻烦我们了，就决定民宿继续盖着，深圳那边呀也继续配合着治疗。结果呢，谁想到这事儿被家里人给知道了，一着急，岳父脑梗住进了 ICU。这钱啊，花得跟流水一样。人家是真遇到了困难。
2: 哎，真的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3: 嗯，谢总，还没来得及说呢，你就开始骂了。谢总想打断你，你是压根不听。拧啊拧啊！
0: 哎呀，走吧走吧走吧。那我们要不要捐点款呀什么的呀？你说。
2: 再喷一下。
3: 嗯。
2: 那你在抠什么呢？
3: 啊！我脚磨了水泡，每只脚两个，还对称的。你看，那明天还去吗？
2: 不去了。谢志尧说明天让杨冠军他们去，说我们不用去了。
3: 我和胡老师跟凤英说好了，明天晚点去，因为明天中午的午饭是烤五花肉。
2: 你不更新了？
3: 嗯，给我贴完膏药我就回去写稿了。
2: 万一要是今天写不出来，不就开天窗了吗？
3: 放心，我还有存稿，
2: 足足两天的量。
3: 呀呀呀，两天那可真够足的啊！
2: 就这个量呀，连女主跟男主去调查水源的单人事件都写不完。
3: 你不用看了，我早都发现了。
2: 你发现了？
3: 娜娜呢？是有三个号换着评论，红豆有两个。
2: 你怎么看出来的？
3: 太简单了，因为这些号呀，几乎都是在同一时间注册的新号，而且只给我评论。
2: 那你怎么分得清楚谁是谁是谁？
3: 用口癖和打字风格。娜娜发微信啊，就特别喜欢用一个波浪号，还有嘻嘻。而且，这三个号特别喜欢跟黑屏对线，但是他骂来骂去，也就是，你爸妈花钱培养你长大，就是为了让你长大当键盘侠的，你非常没有素质，你才是网络垃圾，啊，以此类推，虽然对象很多啊，但基本上完全不具有攻击性。那红豆写评论啊，特别像写诗，感觉上很飘渺，又让人觉得很厉害。但是你又不确定他到底在夸具体的哪一点，比如，在作者的笔下，时间如同沙漠，让人干涸。夸人的精髓是什么？就是要直接、干脆、浓烈、劈头盖脸、糖衣炮弹，让人心里提着一股劲儿，觉得今天不日更两万都对不起女朋友幸福。
2: 我就是随便说说，不是我夸的，我就是看别人这么夸的，我就只是兑现了，其他的都不是我。
3: 叫什么？怎么啦？
2: 我不是白发了吗？你都知道是我们发的。
3: 其实，虽然知道是朋友发的，但是看到那些鼓励的评论，感受到你们的关心和爱，我就感觉我的内心充满了勇气和力量。而且我也想好了，不找工作，我准备继续干这行。
4: 真的假的？
3: 真的，我都准备开下本大纲了。啊？
4: 所以，大麦茶大大，你不打算封笔了？
3: 不封了，
4: 不封了。
3: 我们其实总是困在别人各种各样的评价里，但是其实我们得明白一件事：当洪流涌向你时，你被淹没，错并不在。
4: 说的真好。我手机呢？
3: 你没带过来啊？
4: 没拿过来吗？
3: 嗯。
4: 我刚说的这个就是金句，金句你知道吗？这就是我水源调查这个单元的中心思想啊！我今天晚上不会卡门了，姐妹们，我再过去写了。
5: 慢点。

0: 那倒说了，哎，这梅子呀是他亲手摘的，哎，当时就在果园里打包发走了，又比超市便宜多了。是是是，也算是帮帮人家果农嘛，啊。哎，桂生，你开车过来，我给可心拿两箱，啊。哎呀，有的是，多着呢。
1: 寄了20盒，那也没多少，就100来斤。你们可以做果酱，真的不贵，这边水果挺便宜的。嗯，好好好，你给我做好吃的。嗯，那您先收拾梅子哈。嗯，挂了，拜拜。
2: 喂。
1: 收到了。
3: 你寄那么多梅子，是想让你姐去地铁口摆摊儿吗？
1: 也没多少，你给朋友们分分，给姐夫亲戚啊，应当老师什么的。
3: 你家住的怎样？
1: 挺好的，我在这儿待的挺舒服的。
2: 真的那么舒服吗？
1: 嗯。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
2: 有种感觉。
1: 行，那你慢慢感觉吧。好吧。怎么样？还没嫁出来？
4: 红豆姐姐，我可以不学数学吗？
1: 当然不可以。
4: 可是我不喜欢数学。
1: 那为什么呀？
5: 8+9，8+9，20分钟你都没算出来啊！
4: 妈妈，你不要这么大声，我听得到。
5: 听得到是不是？听得到，再来一遍，来，再来，说。
4: 1、2、3、4、5、6、7、8、9、10。11、12、13。
5: 好，停。这儿是不是有个手指头？是阿妈这手指头长得太短，你看不见吗？
4: 阿妈，我看到了，你不要生气。
5: 我没有生气，你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会，以后你怎么办呀你？你别瞪着个大眼睛看我啊！

0: 接着给我算，今天什么时候算好算完啊？算。
1: 克服困难，
2: 就帮我一次，求求你了。

0: 就这么多的糟心事儿啊？没一件事儿能顺顺利利的。
1: 民宿你怎么转啊？价钱又不低，转给谁？
2: 如果村子也能建一家韶华书屋，那么民宿想转给谁都好转。
1: 那如果人家不给你投资呢？
2: 那我就自己接下来。
0: 你有钱啊？
2: 没有。
0: 没有你怎么进啊？
2: 出去找钱呗。
0: 瞧你这话说的啊，好像钱跟君子似的，一下雨就长出来了，你出去找就能找得到。你说我当年怎么就没好好读书呢？要是能考个大学，那我现在也能帮帮你。
2: 你能留下来，在这个地方开一家烧烤摊，晚上饿了呢，不用跑太远去找吃的，偶尔能陪我喝杯酒，听我唠叨一下，就已经是在帮我了。
0: 也是，都指望着你。你指望谁呀？你压力是真大。
2: 谁没点压力呀？都是小事儿。
0: 哎，行了，快下来吧，别摔着了。许红豆点外卖了啊，正好一会儿给他带出去。啊？
3: 他点啥了？啊？我告诉你。
4: 他爱吃这个虾，
0: 这人点过了。
3: 哦，茄子，茄子，调个大。
0: 你能闭嘴吗？
3: 来点蔬菜。
4: 烤的时候注意点你那个火候啊，焦油少。
0: 你来烤。
3: 烤吧，烤吧，烤吧。

0: 怕你睡巷子里，出来接你一下。
1: 啊，还没吃饭呢。
0: 吃过了，是大麦还有胡老师给他们点的。
1: 哦。
0: 喝挺多呀。
1: 不多。家里还有酒吗？要不你再请我喝点儿。
0: 嗯。好，走吧。

0: 你的酒，牛奶啊。嗯，我们大晚上你喝的醉醺醺的，你回去让二奶看到了，担不担心你啊？喝点牛奶啊。
1: 加了糖啊，蜂蜜。你没事吧？你不问我还好，你问我确实有点难过。怎么说呢？ 就是有点难以启齿。那天见完老李以后，就是咱们村民宿的老板，心里其实还是挺不是滋味的。嗯，
0: 能理解。
1: 老板娘呢？ 也经常见。每次来，老板娘都请我们吃饭。她说，等民宿建起来之后，就把她父母接过来养老。孩子呢，虽然才2岁，以后也可以在镇上的幼儿园上学。就算挣不到钱，但这边的物价也不贵，起码能维系一家人的生活。
0: 可你说，一个人的好好的吧，孩子们年轻，孩子还这么小，未来的路还这么长，怎么就突然得癌症了？我妈跟我说过一句话：黄泉路上无老少。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在什么时候。
1: 因为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啊，一想到这，我心里就有点害怕。就这么说吧，多少人指望着我在生活里。 我如果得了什么重病，或者我出了什么意外，啪的一下我没了，我留下这么大一个烂摊子，他们怎么办呀？一想到这，我心里就有点失重的感觉，恐惧、焦虑、害怕，还有那种不安全感就涌了上来。
0: 你是不是觉得我想的太多了一点儿？我理解。我一个大男人，怎么多愁善感？你不用管我。我真的理解。我非常非常理解。 相信我，就是那种一脚踏空的感觉，那种焦虑、恐惧，你对未来的。

0: 种不确定性，没有安全感。怎么说呢？就像在沙漠里，一眼望去什么都没有，你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唉，我原来以为你不理解这种感觉。去我房间。你能走吗？
1: 我能走，但现在是不是太晚了呀？
0: 我想给你看样东西。

0: 我想给你分享一个关于我挚爱的故事。
1: 你之前不是不让我看吗？怎么又让我看了？
0: 当时没做好心理准备吗？
1: 谢之遥，人还行，我在你眼里就只是人还行啊。
0: 那时候才刚开始写嘛。
1: 你写这些干什么呀？

0: 写给他的。
1: 这谁呀？
0: 陈丹青。
1: 女孩子呀，陈丹青不是你前男友吗？
0: 他是我一生挚爱，最好的朋友，而且永远都是。
1: 他因为工作忙来不了，所以你写这东西给他。
0: 他去世了，因为癌症。你说的那些我特别能理解，而且我可能理解的比你还深。身边的同龄人，一路一起前行的人，突然遭遇了巨大的不幸，我们的心也会跟着颤栗，也像陷入噩梦里，像在高高的台阶上一脚踩空，飞机从雷达上消失，像在沙漠里面找不到方向，

0: 我的不安、恐惧，还有对生活的怀疑都难以启齿。我算什么呢？就是最好的朋友，他的离开对我的生活来讲也没有任何改变啊。我还是一样上班下班逛街看电影，只有在一个人特别难过的时候才会想起他。
1: 听落雨掉进寂静的森林，
0: 他的父母失去他才是失去一切。我觉得我没有因为是

0: 世界上
1: 希望他安静的岛屿，你给自己设立的道德标准太苛刻，连痛苦和痛苦多久这件事情都需要资格。
2: 或许是之前楠楠就说她特想跟我一起来云南玩，可是那个时候我不想耽误过

0: 新品叉烧肉三明治，尝一下。
1: 怎么样？
2: 倒是叉烧有点腻，太甜了，而且也很奇怪。
0: 有点呢，
2: 面包很松软，很香。
0: 看来巧克力酱要少放一点，叉烧应该再烤个焦一点。明天早上你再来，继续。
2: 还要我吃啊？
0: 你就当过来吃早饭，吃完别浪费。
2: 明天我不来了，你在家吃。
0: 你昨天也这么说，好像。
3: 嗨。
0: 哎，谢总。
3: 嗯，大哥早。
4: 早。太太也在呢。
0: 早啊。
2: 我正在被荼毒呢。
4: 啊？
0: 帮我试吃新品。嗯，
3: 早上好。
0: 早。咖啡。
3: 早上喝过了。
0: 好。
3: 给你们看点东西。
0: 什么呀？
3: 宣传片，早上笋子发过来。
0: 这么快？
3: 准备好了。

0: 大哥，我给你当伴郎，找的不是，当个鬼啊，看不看了？
1: 真好看，
2: 这是哪儿啊？
1: 这个是没做过特效的，对不对？
0: 嗯，
1: 是真银河。
0: 是真的，前天八哥还带我去过，开越野车去，到了以后星星特别多，特别亮。
1: 我想去了。
3: 我就知道你们想去，所以啊，我准备再搞一次团建。
1: 又团建？这次又是哪里需要免费的劳动力了？
3: 这次是真的团建，上次你们摘梅子辛苦了，所以我准备搞一晚上露营，玩一天。
0: 大哥带我吗？我也摘了两天了，还带你去，带你去。
3: 去吗？玩一下，那个地方很美的，拍照也很好看。
1: 啊，什么时候去？
3: 嗯，明天下午。我们在外面待一晚上，第二天回也不耽误事儿。
1: 行，那我一会儿在群里问一下，看谁要去。
2: 好呀。
3: 好，那剩下的东西我准备。解散。

0: 好安静，好舒服呀，
1: 好像世界就剩下我们几个，
2: 有那味儿。
0: 我好像也有点新坑的灵感吧。打住吧，大麦，别作妖，把结尾写完再说。好的吧。
3: 哎，你们先过来搭把手，把帐篷给搭起来。
0: 来喽。活吧。
1: 哎，怎么弄
3: 这个？你扶着，然后我把那个钉子插进去。
4: 胡老师，你怎么又偷懒呀、啊？胡老师，
5: 干活啊，
4: 装聋作哑。
5: 胡老师，你不干活了，不帮忙一下？
6: 艺术家的手是不能干粗活的。
3: 来，上
7: 这儿。夏夏，你也别捡了。来来来，喝咖啡。我们可以永远相信小黄。
6: 我又不是艺术家。
7: 嘿，给你提咖啡，你还不领情？
1: 哎，我们也去捡点柴火。
3: 哎，多捡点。太阳落山了，就冷了。走吧。
1: 那边。
3: 就是稍微细一点。对，可以，可以，
7: 真想谈恋爱呀、啊！
1: 别瞎想了，他们两个不可能的。
7: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男未婚，女未嫁，你有情，我有意，

0: 啊，咱们都下个月房子就到期了，对吧？老实
1: 孩子不懂了吧？就是这种啊，有时间限制，最容易产生短暂而又强烈的爱情。
0: 你同意他的说法？
2: 我同意啊。
1: 这我有经验呀。 这个女孩子呀，前脚跟你说，你对我唱歌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是爱情。我这爱情这杯酒刚刚上点劲儿，结果一条微信跟我说，都是一场梦，醒醒吧。我说为什么呀？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呀？
1: 给我拉黑了。
0: 这光谱不错，我给你拍照。爱情来的速度跟去的速度都像龙卷风。我虽然同意哈，但是我觉得红豆跟谢总都是理智的人，如果他们不能为一段感情负责，那他们就不会开始。
1: 理智，可以控制自己不进入一段感情，但是不能控制自己不产生一段感情。
0: 你觉得女总裁出去旅游，偶遇霸道村草，然后挟着他创业的故事怎么样？有画面。
1: 你也给我写进去呗。先讲两下不行吗？
0: 来，干一个，干一个。来，干杯！这个地瓜真的太好吃了，特别的甜。我这几天真是吃什么都特别香。
3: 我也觉得，我就觉得逛一家饭特别的好吃。
0: 我跟你说，人要多参加劳动，多付出汗水。这个洋芋，加上椒盐，才是最好吃的。
1: 你少喝点咖啡，小心晚上睡不着觉。我不睡，我要看一晚上星星。你不怕冷，你就看吧啊！
4: 哎呀，太好了，大家能聚在一起的感觉太好了。可惜呀，老马不在了。老马要在的话呀。
0: 那人就急了，就更好。阿曼，你什么时候走啊？我下周走呀，我已经跟小春说了一下入退房了。那你不能再多待几天啊？我出来太久了，我爸妈三天两头的给我打电话叫我回家。那不找工作的事跟你爸说清楚了吗？而且我跟我爸保证了，我一周至少出门四天。
5: 就应该这样。
0: 阿曼，那你还会回来看我们吗？当然了，我明年肯定要回来住一段时间的。那你们还在吗？他们在不在？我不知道，我肯定在，我没地儿去啊。我肯定也在。
5: 你也没地儿去啊？
4: 那可太好了呀，到时候给你把房间预留出来，再给你打个酒吧折。
0: 不用，他跟我睡，不用还钱。哦，这种，每当这种时候，你就表现的真的特别像一个奸商。<笑>
4: 谢谢夸奖啊！我是真奸商。你是看起来像。听说马爷那个饮品的爱情故事那个剧本，你才收了他200块。
0: 哦，这是原则问题，我们可以友情价，但是不可以不收。
4: 我就欣赏你这点。
0: 哎，你不要是大麦走了，半夜就再也没有人煮面条菜吃了。
4: 朋友，不要悲伤，我们都是吃流水席的，头一天吃完就走，第二天走了再来。
0: 是这么回事。哎，胡老师，此情此景，我觉得你唱一首歌吧。
4: 好，好，好，好。行，想听什么呀？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不收钱，那个爱的代价啊。

0: 你昨天晚上在房间唱的那首是什么呀？挺好听的。
1: 那首歌是我新写的。
0: 就唱那个吧。
1: 一首新歌《风》送给大家。
2: 鼓掌。
1: 行行行。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30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下周四，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3: 对，这清凉也可，热情也好。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4: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5: 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又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明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雄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6: 上雪峰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7: 好嘞，谢谢，走走吧。
0: 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8: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这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至。 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

0: 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1: 太滑了，上不去。
2: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3: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淌下来的水，全是冰，四驱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那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这不行。我那个工位往上，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都滑到下边。
4: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夏天呢？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那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3: 大叔啊，你别往下，
5: 小着点，别往上上。
4: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就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0: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0: 哎，找个主意。
1: 吃完饭以后啊，上趟山。
0: 啊。
1: 那个看天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咱俩对整个天线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队长。
1: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险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印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瓦房店转播站。
4: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2: 连接信号塔

0: 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1: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设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2: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直机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堑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的这些付出。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0: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3: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不了就毛了，一发现一把了，还有一个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舍不得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屎耗子捞上来。
0: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4: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山上送。
0: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5: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山上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包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1/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0: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打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使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6: 就是驴驼水那个
7: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6: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7: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0: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8: 这3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可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0: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驮水的毛驴

0: 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不良，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粕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就领，都有票的。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
1: 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2: 一个骡子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一个挨个的，一个跟一个的。它也有头驴，它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3: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
0: 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 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间是下雪，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我也就没了。真可惜那头驴啊！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驮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 他珍藏多年的驴驮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驮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 择一事忠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奥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冻点。
1: 是不是上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个方法一个是要有微量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完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肠里的沸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排战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1: 从3顿饭减为每天减为2顿饭。地方这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机房那边协助电工的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2: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啊，我们这如果是倒在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3: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4: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5: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呀，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担心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脚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0: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党桥时险些丧命。
6: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砂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这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事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

0: 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真的，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1: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晾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2: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1: 天朗气清，林风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消防研学活动，中小学生近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观摩消防救援装备。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拉开帷幕，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边墙探古韵虎溪立新志研学夏令营活动正式开营，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用的红旗。
0: 暑期是安全事故高发易发时段，为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中小学生自护自救能力，近日锦州市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消防研学活动，组织辖区部分中小学生走进消防站，近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观摩消防救援装备。
2: 本次活动没有采用传统的安全教育形式，而是将课堂延伸至消防救援现场。活动打破书本理论的局限，依托站内各类救援装备开展实景教学，同学们通过实地观摩、现场聆听的方式，直观了解消防相关知识，积累实用的安全避险经验。
3: 消防安全教育要从小抓起，今天我们带领大家认识消防装备，讲解日常防火要点，就是想让大家把安全意识融入生活。我们对站也愿意持续搭建平台，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学校、培训机构一同守护大家的生命安全。
2: 活动过程中，消防员结合夏季安全工作重点，为在场学生集中讲解夏季消防减灾、高温防中暑、远离危险水域等安全常识，同时科普干粉灭火器工作原理等相关知识。随后，同学们依次近距离参观超高层供水消防车、抢险救援消防车、重型水罐消防车、38.5米举高喷射消防车、42米云梯消防车等各类专业消防车辆，系统了解不同车辆的作业功能与适用场景。同学们专注听讲，仔细留意各类装备细节，认真学习观摩。
4: 今天我们参观了消防队，听了消防叔叔的讲解，我们学会了很多消防知识，认识了许多消防器材，也提高了我们的消防安全意识。我们知道消防员的工作是很辛苦和光荣的，我觉得消防员叔叔是最可爱的人。
2: 消防车辆参观结束后，消防员现场展示消防防护服装，讲解各类防护服的防护性能，实操演示氧气罐、防护面罩等消防器具的使用方法。活动最后，消防员开展高压水枪喷水演示，学生们全程认真观看，积极配合，现场气氛热烈，孩子们热情高涨。
5: 今天我参观了消防队，让我们近距离认识了消防防护服、各式救援器材，了解了消防车的设备用途，还学习了火灾逃生、日常防火的适用知识，让我们致敬每一位守护万家平安的消防战士。
2: 通过这次消防研学活动，活动组织方希望能够切实增强青少年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让消防安全理念扎根同心。接下来，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科普宣传活动，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0: 近日，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2: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 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5: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2: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5: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2: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6: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2: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7: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

0: 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1: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期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孩子们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
2: 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孩子们端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氛围轻松热烈。亲身参与完整教学后，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全新感悟。
3: 这次社区开设的礼仪课程特别有意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2: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4: 一到假期，很多孩子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自然科普等多元化课程，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便能学到课本以外的实用内容，把暑期生活过得丰盈有意义。
1: 日前，边墙探古韵，古稀立新志研学夏令营活动在临海市温迪楼镇边墙自古稀民俗文化村开营。来自锦州的高中生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的民俗文化村，在名家艺术场馆中感受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满绣基地的动手实践中体验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
2: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王丹艺园、张宝生画馆、民俗馆。讲解员边走边讲，话语间铺开的是乡村的蜕变。展馆拔地而起，道路连通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5: 这个夏令营没有试卷，但有针线，有历史，有山水，有一群认真生活的当地人。我学会了穿针，也学会了走心。有研学夏令营的夏天，我会记很久。
2: 在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传承基地，同学们围坐在国家非遗传承人夏丽云面前，从最基础的穿线开始学起，安静并专注地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幅幅作品。
6: 此次研学夏令营让咱们锦州本地的孩子走进边墙的古稀民俗文化村，在艺术场馆和满绣体验中真正看见家乡，了解家乡。我们希望用行走的课堂帮他们建立与这片土地的连接。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今天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将来他们学有所成，也许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来建设家乡。后续我们的研学夏令营系列将推出更多的主题，让更多的孩子在行走中爱上家乡。
1: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原国民党军184师毅然高举起义的红旗，这面红旗如黑暗中的曙光，打破了旧有格局，为革命事业注入新的力量。它见证了起义将士们深明大义、弃暗投明的伟大抉择，开启了新的篇章。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聚焦这面意义非凡的红旗，回顾那段充满勇气与变革的历史，感悟先辈们追求光明、投身正义的忠诚之心。
7: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孙佳宇鹤，来自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201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用的红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史馆的展厅中陈列着这样一面红旗，它看似普通，却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的见证。国民党军184师是滇军60军的一支老牌部队，在抗战时期屡立战功，抗战胜利后被调往辽宁海城参加内战，归廖耀湘管辖，脱离了60军的指挥，驻防于鞍山、海城。

大石桥零头四地，师长潘硕端深谙蒋介石借机消灭异己的用意，这时本就无心内战的他对前途充满忧虑。潘硕端1901年出生于云南，早年就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到达东北后，他经常收听共产党的电台，了解相关政策，并向官兵们讲解中国内战形势，唤醒官兵们的革命觉悟，并与东北民主联军取得了联系，寻求起义时机。1946年5月25号，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安海战役，并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了鞍山和海城。潘硕端认为起义时机已到，经秘密准备，27号凌晨，他率部撤出阵地，高举红旗开往解放区。5月30号，潘硕端等四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布反内战起义，打响了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反对内战的第一枪。在我军处于战略撤退的形势下，潘硕端为反对内战勇接义旗，成为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第一个起义的国民党军将领，鼓舞了要求和平和民主的广大人民。184师起义后被编为中国民主同盟军第一军，而后潘硕端也为策动长春城内国民党60军的起义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支起义部队也在东北解放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83年，这面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见证了革命先辈冲破黑暗踏上光明道路历程的红旗，入藏辽沈战役纪念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游乐场安全不能仅依靠安全带单一防护，需法规标准、场馆运维、员工履职、游客自律多方同步发力，全方位筑牢游乐安全防线。乘坐游乐设施前，仔细了解对年龄、身体条件的要求，查看设施是否具备安全检验合格证，且在有效期内。游玩中，请在座位上坐稳，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或跳离设备。游玩结束，待设备停稳后，再解除安全防护装置。乘坐游乐设施时，如果发生眩晕等身体不适情况，要立即与管理人员联系，寻求帮助。乘坐旋转、翻滚类游乐设施时，应将随身物品摘下，避免玩耍过程中掉落。如果设备停机导致悬空或不能离开时，请勿乱动或挣扎，保持镇定，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儿童乘坐游乐设施时，家长要做好看护工作，检查孩子的安全装置是否正确佩戴，及时消除不安全隐患。乘坐游乐设施不要吸烟，发现同行者有吸烟情况，应及时提醒。游玩过程中应留心观察周围有无易燃物，如有异常及时报告工作人员。在封闭空间内游玩遇到火灾，切莫慌张，应按逃生指示标识方向从逃生出口迅速撤离。为进一步做好留守儿童关爱帮扶工作，弥补孩子们假期陪伴缺失，丰富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助力留守儿童身心健康阳光成长，易县宜州实验中学开展了为期四天的暑期关爱留守儿童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内容充实，形式丰富多样，融合创意手工、科创实践、心理赋能、法治研学于一体，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快乐，在陪伴中感受温暖，在成长中收获蜕变，度过一段充实、治愈、有意义的美好假期。周密部署，暖心筹备，关爱先行，谋划在前，精准摸排留守儿童信息，确定参与人员名单，制定详尽的活动实施方案，细化每日流程，安全保障，人员分工，大家各司其职，筹备物资，布置场地，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四天温情守护，四天丰盈成长，从指尖采编、科创探索到孝心暖心，从阳光团辅、心灵赋能

0: 到法治研学、知行合一，四天的关爱活动层层浸润，步步暖心，全方位陪伴留守儿童快乐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儿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为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哦，
3: 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2: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4: 3、2、1，开始。
2: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

0: 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你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0: 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个畜生，畜生，都是你小时候把他惯的，动不动就撂蹶子。眼看着后天就要办大事了，他又跑出去三天没回来，你说这婚事怎么办？怎么办？这个熊玩意儿，我早就知道他早晚得惹出大事来。杏儿，你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吧？
1: 爹，俺真的不知道，估摸他跑不了多远，到时候会回来的。
2: 小蝶，你别生气啊，俺打发人出去找他去了，俺就不信他能跑到天上去。
3: 就是的，爹，别生气了，喝点茶去去火。
0: 喝什么茶？喝茶。

0: 爹，满哪都找遍了，没找着他呀，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你怎么没去林子里找找啊？
0: 爹，镇上就不用找了，我这挨着家了问的，没有。老东家，没找到人。
2: 团长，你说怎么办吧？
3: 哎呦，这个女儿啊，这个死孩子呀，都回来分扒了他的皮肤，哎呦，这可让俺怎么办呢？
1: 娘，你别着急啊，他跑不了多远，这些天咱也没人惹着他，不是？
2: 行了，别哭了。
4: 咋办呢？
2: 别哭了，行了。你说能是逃婚？
5: 老朱兄弟啊！
6: 哎呦，亲家，亲家啊，来了
7: ，
6: 屋里请。
5: 哎，这刚才还热热闹闹的，我一进来怎么就没动静了？
7: 这不孩子办喜事，我们商量商量。
6: 请，
7: 屋里请啊。

0: 我那边可都准备好了，你这边预备的怎么样？
1: 差不离了吧？
2: 差不多了，喜轿都有了，酒席也准备好了，帖子也下了。再没别的了吧？
0: 那新房布置的怎么样啊？
3: 新房啊，早就布置好了。要不俺带你去看看？
0: 啊，不用了，你们俩办事我还不放心呢。
3: 来，喝茶。哎，
2: 喝茶。
0: 亲家，这你们也知道，我就这一个闺女。哎，那是我的宝贝疙瘩呀。昨天夜里我和他娘啊商量了，再给闺女配送两匹马，不活了。你可听清楚了，那是纯种的蒙古马，是你早就眼红了的吧？
2: 你舍得？
0: 什么话呢？为闺女我什么都舍得。
2: 我也不白要你的，啊，我弟弟那片烟啊都给你了，那是地道的山东烟。
0: 你不吃亏。哎，那传闻办事的时候可是请了戏班子了，你们请了吗？
2: 请了，没请着。
0: 我早就知道你没请着，头上去一个月我就给你请了。是那个，王家戏班，这都听说了吧？
3: 听说过，听说过。
0: 那玩意儿好，比你上回请的那好百倍呢。你放心，那费用我出。哎，咱这说了半天了，我那女婿怎么没露面啊？
3: 上镇上洗澡去了，这不得收拾收拾吗？要不，俺打发人把他给叫回来。
0: 啊，不用了，镇上有澡堂的了？
2: 有了。
0: 哎呀，我说亲家呀，咱可把话说在前头啊。我这个女婿是爱到处乱跑啊，别到了日子找不着他喽。哎，对，正日子的时候嘱咐他别多喝酒，喝酒误事的。我还想早点抱外孙子，不是？
3: 嗨，俺们也想早点抱孙子呢。
0: 哎呀，说起抱外孙、抱孙子来了，嫁闺女啊是高兴的事儿，我高兴。可是细想起来啊，闺女出了门了，剩下我们老两口了，这心里头不是个滋味。哎呀，我说兄弟，你可是够精明的。你看看啊，闺女出了门子，到时候我们老两口一蹬腿儿，

一辈子挣下的这点家业，可就都归了你了。到时候你就是元宝镇的大拿了。哎，你这买卖做的，我告诉你，你可狠狠的赚了这么一大把。

0: 说到这儿了，到时候啊，哎，咱们两家啊齐心协力把这个婚事办得风风光光、轰轰烈烈，让元宝镇的这个乡亲们都看看，韩老海、朱开山不白给。走了，哎，
1: 慢走啊，
2: 哎，慢走，
0: 留步留步，哎，
1: 慢走啊，
2: 慢走。
3: 处处给我上眼药！你看着，早晚我得收拾这王八羔子。
1: 小点声，你在人家听不见。骂啥呀你这是？跑了都听不见，在家的人跟着你挨骂，再把自己气长出病来。坐。
4: 天姨子，哎，把你的脖子好好洗洗啊。
2: 哎，你这哪儿弄这洋玩意儿，还香喷喷的？
4: 买的呗，
2: 这得花多少钱啊？你哪来的钱？
4: 伯母给的小提姐。
2: 行啊你啊，来咱家时间不长，别的没学会，这抠字钱你倒学会了。
4: 我本来不想要，伯母说啊香儿也有，后来我就要了。来加点热水。你说二弟到底跑哪儿去了？
2: 晚点事。
4: 我看呀，他早晚得回来。
2: 你咋知道的？
4: 你看，全家都急得火上房了。
2: 老金，
4: 只有谁不急呀？啊？
2: 谁呀？
4: 仙儿啊。
2: 那倒是啊。
4: 他呀，肯定心里有数。
2: 哎，波儿，你说咱这二弟能跑哪儿去？哼，
4: 那你问我呀。
2: 你知道？
4: 嗯。
2: 他能去哪儿啊？
4: 他呀，肯定到林子里下套打猎去了。
2: 你咋知道的？
4: 你看咱家什么没了，下套的绳子不见了。
2: 哎。说的再普，行啊你，幸亏你是个娘们儿，你要是个爷们儿，还不得到衙门里当捕头去？哎，这事儿你咋不跟咱爹咱娘说呢？
4: 哎呀，这事儿啊，我只是猜的，要是猜对了也没奖赏，说错了还落个埋怨，我才不说。
2: 你这心眼子太多了，以后没准哪天你都得把俺给卖了。
4: 那要看以后你对我好不好了。

0: 哎，你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嫂子，我真的不知道。
1: 那你怎么估摸着他没跑远呀？
0: 我也就是瞎估摸。再说，你不是也说他能回来吗？
1: 哎，我呀也就是说说罢了，我那是怕咱爹担心。
0: 嫂子，过得挺好的。
1: 嗯，挺好的。他呀，晚上睡觉的时候，又打呼噜又吹气儿的，弄得我都睡不好。哎，喂，
0: 嗯，
1: 我听他说，你们俩睡一铺炕上，一根绳就给你们俩分开了，
0: 这是真的。

0: 本来就是嘛，信不信由你。那一年，算了，不说了。你看你，脸都绿了。
1: 没有，我才不吃醋呢。你呀、啊，也就是不愿意。你要是愿意给他做小，我也不拦着。
2: 传武啊！哎呦，传武，你可回来了你！你这跑哪儿去了？这爹娘找你都找疯了。
3: 传武，你这日子跑哪儿去了？啊？
0: 传武回来了。
4: 爹，后天不是办事儿吗？俺怕席面上太寒碜，就去林子里打了些野物，酒席上也能添点喜庆。
5: 那你也得跟我们打个招呼，不是吗？啊，省得我们担心嘛。跑马先走了，
6: 哎，我，你可不敢再跑，你再跑了，娘真的就活不出去了，听见没有？
4: 哎，娘，俺不跑了，哪儿都不如家里好，俺要好好过日子。
6: 二弟，新房都布置好了，你不过去看看？
4: 看，当然要看了，这后天就得在新房里搂着新娘子睡觉了。哪能不看呢？啊，走，带我看看。

0: 好，
1: 太好了，比俺想的好太多了。刚才你在院子里叫俺什么？
0: 以后别叫二弟，叫传武。

0: 秀这一打扮呐、啊，俊死了。瞧这眉毛啊，漆黑绝细，老长，都到鬓角了。
1: 看你妈婶这嘴巧的呀，秀啊，娘嘱咐你的话千万记住了啊，公婆要孝顺，大伯小叔子呢不要慢待，让着点儿。早晨呢、啊、早早起来做饭，千万别贪睡啊、嗯、吃饭的时候啊多长点眼色，看谁的碗空了就赶紧给人家添饭，他要是把筷子往碗口一横啊，那就是不吃了，就别硬添了。
0: 娘，人家山东人跟咱当地人的习惯不一样。
1: 好，进了门啊跟婆婆讨教，把礼数问清楚了，别做出失礼的事儿。
0: 娘，你这些话都快絮叨100遍了。

0: 爹娘。
1: 走
2: 走，
1: 哎呀亲家，亲家，哎
3: 哎呦，
1: 亲家，哎呀，好啊！好啊，快走！
4: 哎，
1: 亲家，

0: 妇。
1: 快点，谢家长，把这箱子往里头放好。
2: 哎，
1: 慢点啊，
3: 我慢点。
4: 师傅，
5: 媳妇，
4: 师傅，
5: 你怎么在这儿呢？
4: 你
5: 怎
4: 么出事了？
6: 师妹，
1: 小
6: 师妹，
1: 小师妹，
5: 师妹，
4: 我找你们找的好苦啊！
5: 师妹，那你找到你女婿了？
7: 师妹，到底是咋回事？你倒快说呀！
1: 是
8: 啊，
1: 是
8: 啊，快说呀！
4: 师傅，这人多不方便。进屋之后我慢慢告诉你啊。
5: 咋回事啊？
9: 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夏先生，这老二的婚事办完了，就该老三的了，你看该怎么办呢？哎呀，
10: 他们的事怎么办？咱们说了不算呐，这两个孩子，尤其是我那个闺女，主意是贼正啊！
6: 谢谢大家伙赏脸啊！来，这酒可是咱自家酿的，多喝点啊！
10: 大伙一起啊！来来来，一起一起，再干一个，干一个。
6: 啊，各位老亲，今天是俺朱传武大喜的日子，大家伙一定要喝好。
11: 爹，你回去叔叔大爷
6: 多喝
10: 啊，多喝多喝，一定多喝啊！你得少喝。哎，
11: 不许喝。
10: 来来来，来喝来。
12: 命，这就是命，
11: 孩子，
12: 认命吧。

师父，我早就认命了。他们待你挺好的，他们待你再好，你心里头也不是滋味。我知道，早早嫁人吧，孩子。嫁了人呢，也许会把过去的事儿都忘了。你说呢？

0: 小乔西了，嗯，哎，要不这样，你跟东家说说，他们要是愿意，咱们师徒俩合唱一回怎么样？
1: 诸位老乡台，今天是我们家传武大喜，请来了王家戏班，大家伙说唱的好不好啊？好！诸位还不知道，我的闺女仙儿过去就在王家戏班唱戏，艺名小秋燕，今天她和她师傅又重逢了。 我们请我闺女仙儿和她师傅唱一段，好不好？
2: 好，
1: 仙儿，来，跟你师傅来唱一段吧。好。

0: 咱拷打鸳鸯，只问小红娘啊，那呀，哎哎哎哎哎哎呀，
1: 哎呼嗨呼嗨，
0: 哎呼嗨呼嗨。

了。

0: 俺记得大哥成亲那天就是俺家的小他俩被窝里边那点没羞没臊的话听的是真真切切
1: 得空俺就休嫂子现在嫂子看见我还对我呢
2: 可是那咋办啊总不能就这么待一宿吧
0: 嗯咱不待着
1: 俺给你讲故事
2: 讲故事
1: 嗯
2: 好啊
1: 俺给你讲一个一只老虎两只尾巴的故事
2: 一只老虎两只尾巴你讲你快讲啊
1: 好好好
0: 那年俺在山场子干活俺的老把头呢叫老独臂独臂嘛自然就是一只胳膊你猜他这只胳膊去哪儿了
2: 不知道
0: 你听我说啊好些年前呢有那么一天老独臂自己去林子里溜达碰见一只老虎那可是一只斑斓猛虎啊这老虎一看见老独臂就嘿嘿发笑
2: 老虎会笑我才不信呢
0: 你别不信呢老虎是这么笑你看着啊这老独臂看见老虎就想这该不会是碰见传说中的笑面虎了吧老虎也看见老独臂就想哎呦这老家伙头发炸着胡子拉碴跟我长得挺像不行一山不容二虎嗷一嗓就扑上去了咔嚓一声你猜怎么着老独臂就是把胳膊塞进了老虎的嗓子眼里就这样胳膊没了可老独臂忍着痛抄起个木棍扑哧就给捅进老虎屁眼里了哎呀你说这老虎他哪尝过这滋味啊啊这屁股火烧火燎的撒欢就跑了大概过了半个月吧老独臂又去林子里溜达了他一眼就看见那只死老虎可他就觉得奇怪这老虎咋有俩尾巴走近一看一只是真尾巴一只还是那个木棍愣是没拔出来老独臂就在想这老虎是怎么死的呢不是疼死的就是让屎给憋死的
2: 再讲一个再讲一个
3: 这孩子多少年没见他这么高兴了有了媳妇儿他的野性慢慢就收住了
4: 哎生姜断不了辣气啊你年轻的时候倒是有俺拴着你的非要跟着义和团闹事儿俺拴住你了
5: 哎呀文儿啊传武这个生马蛋的呀终于是尝着媳妇儿是什么滋味了这下他这脚后跟啊算是彻底给定住不会再瞎跑了咱爹咱娘也就彻底踏实了
6: 这就叫英雄难过美人关
5: 是难过睡觉吧
2: 爹娘
7: 是啊
2: 我不行
7: 了
2: 我不行了我吓得肚子疼
7: 怎么了说呀
2: 娘传武哥他怎么那么多可笑的故事我笑得肚子疼今天晚上我算是睡不了觉了哎呀
7: 好了好了笑回屋去吧啊你听娘说这好日子刚开始就亲不住了啊老朱家的爷们儿个个可都是龙马精神你自个儿慢慢品吧啊
6: 睡觉快快回去吧回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啊
3: 你看这孩子

0: 俺就知道你没睡，姐，俺背好马了，该挨坑走了。上哪儿去啊？关东山天高地远的，哪儿不能去？咱俩去哪儿都对，去放牌，自由自在的，那才是咱该过的日子。
1: 你诓了爹啊？你这一走，这家咋办？秀儿咋办呢？
0: 啊，顾不了那些了，都是让爹逼的。姐，咱走吧，啊！
1: 我不走，走的话，我对不起爹娘对我的一片心。
0: 你不走也得窝囊死。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走不走由不得你了。走。哎

爹，娘，俺对不住你们，是和俺在一块的，你们放心吧。

0: 传五哥。
1: 媳妇儿呢？

0: 我错了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对我？
1: 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

爹，咱不会回这儿来了，丢人呐！我这一。

0: 辈子都没丢过这样的人，今天败在这个逆子手里了，我这心里头过不去啊。
1: 爹，父子爷俩没有过不去的仇，你别往烂处想，要不咱去找找他们。
0: 不找了，他要是不回来找也没用。唉，想想怎么跟人家老韩家说吧，这个坎儿不好迈呀、啊。

玉兰，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去，回去睡觉去。睡觉去。

0: 不。
1: 别这样，叶郎，姐要回家去。
0: 不不不不。

0: 相，三公主，好孩子，笑。
1: 朱开山，你他妈王八蛋，你混蛋，你！我要是再不放个屁，我还老还在朱元宝这就没法待下去了。孩子别哭，我现在就找他去。好你个王八！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我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哎呦好雨要冬沙。
7: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我拔。
7: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谁敢动我，让他这辈子爬不起来。
1: 行了，都住手了。今天先到这儿了，等他们家里的人收拾收拾，明天再来砸。

0: 少文，一会儿你的老韩家捎个信儿，告诉他晌午我在镇上的酒楼请他喝酒，请他务必赏脸。
1: 爹，他把咱家锅都给砸了，就跟跑咱家祖坟一样，还凭啥请他喝酒啊？
0: 这事儿说到天边去，咱们都理亏，花了咱们也不景气。将心比心，我们在一起坐坐，长辈们弄出个清理再说吧。
1: 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忍了。
0: 咱们山东人闯关东，来到人家的地面上刨食不容易啊。咱们四周都是密不透风的苞米地，只有一颗山东高粱在地里挺着。孤木不成林，万事要小心呐。你消消气儿，啊！咱们都这个岁数了，气大伤身。我们老朱家对不住你们家，更对不住秀。你想怎么的都行，我没有二话。
2: 朱开山，你们家是人吗？啊！船夫跑了，我闺女怎么办呢？往后还嫁不嫁人了？想嫁人有人要吗？嫁不出去，我这闺女一辈子守着活寡了。
0: 亲家，你说的都是实情。你等着，亲家啊，等我抓住这瘪羔子，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2: 都说你们山东孔孟之乡，礼仪之邦。朱开山，你就是这样娇儿育女的吗？啊？
0: 是是是。养不教，父之过。我领罪，我领罪。
3: 你们山东人呢，就是嘴好，满口仁义道德，可做起事儿呢，够平的吗？你们骗江过海来到元宝镇，我们此地人欺生了吗？我们不欺生，你们倒欺负起人来了。你们说，这个事儿公平吗？
4: 公平，公平。
5: 我他妈就是看着不公。传我这鳖羔子，别让我碰到他，要让我碰到他，我非要他劈了不可。
6: 还抓他儿子干什么？他老子不在这儿吗？今天就要受人。

0: 乔姨姨，先生，这就是玉树姑娘，长得葱劲儿葱劲儿的。
1: 啊，你坐吧。玉树啊，你巧云姨呢是从山东老家来的，来投奔亲戚，亲戚也不在了，没地方去，我觉得怪可怜的，我就把她留下了。我想，
0: 爹，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你早就该有个伴儿了。
1: 玉树啊，爹年纪大了，需要有人照顾，你呢也需要有个说听心话的人啊。我想早点把这个亲事办了，咱们也不大张罗了，请几个朋友就行了。
0: 听你的，爹，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1: 好，你带你巧云姨上马台风那儿做几件衣服啊，别舍不得花钱，尽好的做。
0: 我才不给你省钱呢。小云姨，走。
1: 啊，去吧。
2: 吓坏了，吓得难过。
3: 谁来了？
1: 哎呦，吴掌柜，放天放天，您真是金身玉体，这么难请啊！
4: 我这壶酒是昏了又昏，再不喝味儿全飞了。
1: 吴掌柜的请酒，我哪敢怠慢呢？不过会上刚接了一笔生意，耽误了一会儿，还请吴掌柜的见谅啊！
4: 不不不，我可没有怪罪的意思，真是久等不至，着急罢了。哎，喝酒。
5: 大
4: 爷，你
5: 来点什么？你好嘞。
4: 前些日子您续弦，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哎呦，应该备点礼，贺个喜。结果呢，您偷偷摸摸办了，不够朋友。
1: 又不是头婚，张罗什么呀？
4: 我听说新嫂子漂亮，人也贤淑，就是没见过。您真是金屋藏娇，究竟要藏到什么时候？
1: 初来乍到，还有点害羞，不愿意见人。早晚你都能瞧见，哎，你该不会是因为这个讨伐东吴的吧？啊，有什么话你直说。
4: 下位经理，什么也瞒不过你，那我就说了。
1: 说呀，没人拦着你啊。哎，
4: 上方没听您的话，跟您抬价收山货，栽了跟头，到现在也没反过法来。干什么也不敢干了，这不，手上有几个闲钱攥得紧紧的，就不敢轻举妄动。听说您要在秋后大干一场，钱也不凑手，四处拉拢。我寻思着，干山货这行，跟您比拼，没戏。
1: 嗯。
4: 倒不如把钱投到您这儿入个股。我说夏掌柜的，肯不肯赏脸呢？
1: 好啊，有钱大伙挣吧。您投在我这儿啊，说明你抬举我呀。
4: 咱今儿说定了。
1: 定了，来。
2: 明白了吗？搬出我路的就记得有我欠。
4: 看着面生，不像此地人。
1: 这个人我也没见过。你看那一招一式不凡呢、啊，看样子不是大户人家落魄，就是才子怀才不遇。
4: 我看差不多。好像有什么愁事。嗨，咱这不是看着三国掉泪，替古人担忧吗？我要是三十小年儿，谁家灶王爷谁自己送，不管了，
1: 你喝酒来。

0: 先生，您是进货还是出货呀？屋里醒吗？
1: 大姐啊，
0: 哎，跟谁说话呢？
1: 那个人挺奇怪的，早晨在咱门前转悠，叫他进屋他又不进，说话也不搭腔的。
2: 不搭腔就别惹人家，进屋跟你说点事儿。

0: 掌柜的，什么事儿啊？
1: 对面的吴掌柜找了谢了，
0: 哟，
1: 不做商货生意了，入了咱们的股，那好啊，少了个对手，这生意也好做了。
0: 那是啊。
1: 哎，掌柜的，
0: 嗯，
1: 来，您看，那人早上就在这门口转悠，还没走。
0: 嗯。昨天啊，我和吴掌柜在林仙园吃饭，见过他。这个人的举手投足、一举一动拿捏得恰到好处。我想，不是官宦人家，也是富家子弟，肯定是落了牌，遇见什么难事。这样，你把他请到客厅，我问问他。
1: 来。
0: 掌柜的，您找我有事儿？依我可是素昧平生啊！这位先生，咱们可不是初次谋面的。昨天在林香园，咱们已经见过了。请问先生凯普？
2: 哦，是的，在下同传喜，字安国。
0: 啊，我是这儿的掌柜的夏元璋。
2: 哦，久仰久仰。
0: 哎，请坐。
3: 夏掌柜，不知您找在下有何贵干呢？
2: 佟先生，我看你举止落落不凡，却郁郁寡欢，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能不能说出来？也许我对你会有帮助。
3: 怎么了，佟先生？我是有难处。
2: 还是天大的难处，那你把难处说出来，也许我会为你分忧啊。实不相瞒，在下是旗人，正黄旗。家父在大清国的时候在京为官，现在啊，皇上逊位了，可谁曾想，家父受人撺掇，参与复国之举，现在啊，被压在京城大牢里了。
3: 哎呦，这麻烦可大了。
2: 是啊，前几日，家父托人捎来口信，说使些银钱疏通疏通，可免杀身之祸。可这几年，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光了，哪还来什么银钱呢？情急之下呀，我想起来家里珍藏了一颗多年的老山参，我想把它抵押出去，换些银钱，进京救父命。可家父有言在先。
0: 就是赴死也不能出售此物。
2: 身为人子，岂能不救父命？可是出售此物呢，又违背父命，难呐。
0: 佟先生，恕我直言，你的那颗山参就是所值几何，恐怕也救不了你父亲的命啊。
2: 夏掌柜，这颗山参本应该是进贡朝廷之物。 家父也是偶然所得，若是在前朝被皇上知道了，

0: 可是杀头的罪过，就是现在拿出来，恐怕也会惹出众多的麻烦，因为这个东西太值钱，太珍贵了，别人买不起。
1: 洪先生言过其实了吧？山参就算是再值钱，也不会没人买得起啊。
2: 夏掌柜，我不。

0: 再婚，七两为身，八两为宝，这件东西还称得上是身吗？
1: 称的，称的。
0: 我说这东西无价，不为过吧？
1: 不过，不过。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的意思啊，是拿它做抵押，换些银钱，先把父亲救出狱，等父亲出狱之后啊，再把他给赎回来。家父在京城啊，所结交的朋友都是达官贵人，这点银钱不成问题。
2: 那你打算抵押多少钱呢？
0: 不多，大洋两千，为期半年，到期啊，本息翻番给您。
2: 要是逾期不还呢？
0: 东西归您。
2: 提前还贷呢？
0: 本息照付。
2: 不忙，不忙，我再看看，我再看看。
0: 您请看。夏掌柜，看来您对大货也，要不咱们找个行家看看？
2: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如果要是我给你掉了包，你怎么能知道是不是原来的东西呢？是不是？
0: 啊，实话告诉你，来柜上之前呢，我打听了您的口碑，您不是那样人。
2: 那我要真是那样的人呢？
0: 我的东西啊，当然认得，到时候自有辨认的方法。
2: 跟你开个玩笑，我还真不是那样的人。成交。
0: 慢，夏掌柜，你我是不是找个中人立个字据？
2: 哎呀，童先生做事还真是一个有根底的人。我看这样吧，对过的吴掌柜是这方面的行家，咱们请他做个中人。
3: 来，哎呀，咱家呀，这阵子让闯五的事折腾得不轻，好容易清闲点了，明天咱俩从外面吃啊。
2: 哎
4: 哎，娘，我拉风霞，
3: 就会拉个风霞。
4: 啊，我是杨排风，干的就是火头军。
3: 拉倒吧，有你这份火头军啊，那风匣子拉的一会儿紧一会儿松，跟月孩子抽风似的，我不惜说你。
5: 娘，咱家风匣子不好使，你也不怪俺大文啊。啊，
3: 我咋一说你媳妇你就来劲呢？咱家那风匣子咋坏的？都是让他拉坏的。红塌塌，跟拉大锯似的，闭着个眼睛，咬着牙，没心有仇视。
6: 行了行了，吃饭嘴也不识相。一郎呢？
3: 刚才还在院里呢，这咋一到地上上哪儿去了？哎，回来了。一郎，一郎，一郎，谁把你打成这样了啊？谁打的呀？说话呀！
7: 一郎，谁欺负你了？跟大哥说，我跟三哥去收拾他去。
6: 不用问了，肯定是屯子里的孩子欺负他了。我说传闻啊，哎，这事儿你得打听打听，我得亲自登门到他们家问问。哎呀，这孩子怎么气性这么大呀？
3: 把俺老人真的气着了。
6: 行了行了，一郎，行了，别生气了。
7: 一郎，过来吧，一郎。
3: 一郎，喝点水。

0: 你看这一郎啊，闷吃闷吃的。对，你去，
1: 出水才看两腿泥，慢慢看。重心放低，对，抄腿，哎，行，有点意思啊。小子说错，哎，对，抄腿，哎，对，行行。
0: 你这下不行，大哥教你点新的啊。看好了，
1: 上步抓小袖，
0: 走，
1: 抓了吧？啊。
0: 哎呀，这要是你二哥教你啊，那你就真是打遍全村无敌手了。我离你二哥还差点距离，谁让这小子走了呢？你看还上啊，还不服？看着啊，看着啊，再教你一招。哎，打手抓小袖，抓住！
2: 哎呀，
0: 啊，
2: 服了吧？
0: 啊，试试。嘿，
2: 小子不服，
0: 不服，不服。哎，行了，行了，行了。 没有根基呀，不行。大哥，教你个绝招，想不想学呀？
3: 嗨，
0: 爬个屁，你说中不中？
3: 好。
0: 啊，你要是碰上像我们这样的，打不过怎么办呢？咱不能让人欺负了，对吧？你两个眼睛死盯着，啊，瞄准它，用余光就找，看地上哪有石头，啊。 这只要看见有石头，走到那儿去，大喊一声“嘎”，双手拍地。知道为什么双手拍地吗？把地下的黄土抓起来，养他眼睛啊！啊，等他眼睛迷了，那把石头捡起来，那就想怎么收拾不就怎么收拾了吧。<笑>中国的武术道道多着呢，慢慢练去吧。
4: 啊！嘿，我本是卧龙岗。先生，您唱戏真好听。啊，真的呀？哈哈，我不是票友，可我是戏迷。
5: 每天得功夫，我给你唱一出啊！
6: 哎，先生唱的是《借东风》吧？
5: 是啊，怎么，你也懂戏啊？
6: 多少懂点儿。俺爹是个戏迷，小时候啊，经常领着俺去听戏。哈哈，
5: 掌柜的高兴啊，又唱上了。高兴，我哪天不高兴啊？
6: 川姐来了。
5: 哎，川姐。哎，掌柜的，你换我过来。 我叫我来听戏的吧，川姐啊，那天佟先生拿大货让我来看，把你支出去了，心里不痛快了吧？没什么不痛快的。嗯，你小子心里想的什么，我全知道。别怪人家小心翼小心，那可是个宝啊。是吗？我是想啊，给掌柜的长长精神，怕掌柜的打了眼。
4: 想用假货打我的眼，敢！我跟你说，川姐，佟先生在元宝镇一露面，我这心就一动，我就觉得我跟他非得有点故事。哎，果不其然，其实呢，他不用把东西拿出来，我都不怀疑他。哎，我这个人啊，你别看我眼睛小啊，可是毒我能看到他骨子里。
5: 我一上眼，我就知道这个人出身不凡，那举止那做派，三天两头是模仿不了的，他就是成了叫花子也改变不了。像这种富家子弟，他就是再穷，他不会使诈。你放心，他们的东西啊，假不了，你看都不用看。哎，
4: 是是是，想蒙您啊，真是不容易。
5: 嗯，今儿个呢，我心里高兴。
7: 让你开开眼，啊！哎哎，掌柜的，挣着金贵的东西，人家过两天不准来赎啊！
5: 也难。

0: 即使他把他们家老爷子救出去，想凑足2000块大洋，谈何容易呀、啊？何况他是刚出了大狱的人，没人买他的账，躲还来不及呢。他就是凑足了赎金，哎，咱也不吃亏。半年赚2000块大洋，这样的买卖你上哪儿找去啊？
1: 是是是，那我今儿个就开开眼。
0: 传奇啊，身这种东西啊，7两为身，8两为宝。这个东西是7两2钱半，不瞒你说，我活到这个岁数，我都没瞧见过。哎，这几天把我高兴的，我都睡不着。
1: 掌柜的，把您的放大镜借我试试。
0: 好好看看吧，机会难得。

0: 掌柜的，咱让人骗了，这身是假的，
1: 不可能。
2: 掌柜的，山猫爷爷教过我怎么辨别真身和假身，他说很多人拿着借梗当真身来骗人的。
1: 借梗我还没看见过，借梗是有长成人形的，可是他没有身颅，没有须。你看看这个棒槌的身颅，你看看这须，你看看这身颅上有多少叶痕。
2: 是是是，山猫爷爷说啊，这帮造假身的人专门精心雕刻了身颅，然后粘在这个戒梗上，和这虚的也是粘的，眼神不好的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不信您上眼看看。

0: 他们真的让他给骗了，让他把我给骗了。我他妈玩了一辈子鹰啊，今天让鹰把我眼睛给啄了。丢人呢！
1: 绝招都交给你了吗？
2: 我抓起黄虎，
1: 那你扬他呀？
2: 我扬了。他迷眼了，
1: 找石头，找石头。
2: 我找石头。他什么也看不见，
1: 砸他！你还等什么呢？
2: 我找到石头了，可拔不出来。他眼睛好了，我还是拔不出来。他，你把我揍了。
3: 哎呦，那傻孩子，你找的那是死石头，那是埋在地上的，你得找那活石头砸他呀！你傻蛋，那你不挨揍谁挨揍啊？
4: 传闻啊，你这个荒料，教出来的徒弟那不是荒料，能是什么玩意儿？
3: 不是爹，日本人那死心眼子。
2: 你还得教我。
5: 行，你先把伤养好了啊。
6: 小老二，我知道就是你。咋了？馋了是不是？锅里糊着猪蹄儿呢，熟了第一个就给你吃啊！不许告诉你大哥，他又该说俺偏心眼了。

0: 怎么醒了？又有人欺负你了？我看黄历了。今天我过生日。哎呀，哎呀，哎呀！你过生日啊？你咋不早告诉娘啊？哎呀，过生日过，早晚饭，娘给你炒八个热菜，再给你擀点长寿面，咱吃出点动静来啊！娘给你端菜去啊！哎呀。
1: 喝了，哎，嗯，你郎，这酒好不好喝？
2: 辣。
1: 哎，爹，这酒差不多了，他那个面，大文，你去看看你娘面做好了没有？
2: 哎，
1: 再喝一点点啊。
2: 嗯，
1: 来，你郎，喝。
2: 好，吃点
1: 菜。哦，来，着急了吧？哎，一郎，娘做的打卤面，你的长寿面。吃吧，一郎。
2: 我吃不下去了。
1: 不行，得吃。过生日就得吃长寿面，这是中国人的讲究，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图个吉利，长长远远，顺顺利利。你看看。 这是你娘做的正宗的山东打卤面，啊，这个酱油打的卤，上边一层鸡蛋、黄花菜、山木耳，以后你走到哪儿要想吃到山东打卤面，那可不容易啊！来，你娘这手艺啊，没得比。
3: 老东家，有两个日本人找你。
4: 儿子，儿子，一郎，一郎，怎么儿子？一郎，爸爸，我的儿子，一郎，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多亏好心的中国人把你救了。我是龟田一郎的父亲。 这是他的母亲，谢谢你们，
5: 谢谢，
4: 给了我儿子第二次生命，你们就是他的再生父母，
5: 谢谢。
4: 我想把他领回去，可以吗？这是我的补偿，如果不够，我还可以给你们送来。
5: 是，
4: 请收下吧，
5: 请收下。
6: 你把他收起来吧。俺们救他、收留他，不是为了这个。
5: 那你需要什么？
6: 孩子今天过生日，俺想让他把这碗长寿面吃完了再走。
5: 当然可以，
6: 一郎。

0: 面吃完了，跟你爹娘走吧。啊，
1: 娘，
0: 快走吧。

0: 伊拉，你是我们老朱家第四个儿子，我和你娘会一直想着你，跟你父母回去吧。
1: 回去吧。起来，起来，孩子，起来。
2: 哎，伊拉，伊拉，伊拉，
3: 你们别找他了，这孩子去找秀了。

0: 掌柜的，吴掌柜请来了。
1: 哎呦，吴掌柜，哎呀，哎呦，啊，你不是一直没见过新嫂子吗？巧云，吴
2: 老板好。啊，
1: 巧云，你去吧。来来，快请，快请。哎呀，夏兄，新嫂子果然俊俏啊。夏兄真是交了桃花运了。哎。
2: 我看你气色不太好，新嫂子漂亮，不会是晚上砍伐过度了吧？哎，我现在是下个台阶都喘，上了炕也砍不了筏了。<笑>
1: 那是哪儿不舒服？
2: 哎呀，不是不舒服啊，是非常的不舒服。
1: 哎呦，那得找个人瞧瞧，别耽误了。我这个病啊，医生治不了了，是心病。哦，
2: 吴掌柜的，你不是外人，我就跟你交了底吧。咱们两个让那个童先生给骗了，他那个身是假身。
1: 您说什么呢？不会吧？
2: 他骗了我，也骗了你这个行家，可是他没骗得了我这个小学徒的。陈杰。

0: 吴长官，
1: 吴掌柜，你再仔细看看，
2: 我还真看不出来。
1: 要不是传杰提醒了，我也看不出来，这就是不值钱的借梗啊！你看看这深炉，这须子，这都是后磕的，贴上去的。
2: 你这么一提醒，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个姓佟的太狡猾了，
1: 真是太坑人了。我看他仪表堂堂啊，我根本不相信他能做出这种卑鄙龌龊的事情来。哎，可他就是干了，你瞧瞧。
2: 这么说，我这个当中人的，
1: 不，这件事情怨不得你，怨我自己，我认倒霉，成了吧？
2: 这个姓佟的真是丧尽天良，捉住他一定给他送到官府去。
1: 算了，背后跺脚人家也看不见，干赚的自家地面受委屈。川杰，去把火盆给我拿来。
0: 掌柜的，这天你要火盆干什么呀？
1: 让你拿你就拿，啰嗦什么呀？吴掌柜，这件事情就是你知我知他知，我不想再让别人知道，我也不想再看他，这太丢人了呀！啊，还有，这也太乱真了，留着他也是个祸害呀。今天我就当着咱们三个人的面把他给毁了，从此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件事情，行不行？
2: 呀，想就说的也是，这是个惹祸的根苗。

0: 掌柜的，掌柜的，这可是两千块钱大洋啊！这个，
1: 这不是两千块钱大洋，这明明是我的半世英名，都让他给毁了。
0: 夏兄，我想求您件事儿。
1: 你说，
0: 前些日子我想来想去，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您说，我要不干山货的买卖，别的我还真不会干，我还不如重操旧业合适。我想从您这儿把股份撤。
1: 你现在就想把股份给撤了？我也措手不及啊！我这钱都压在货上了呀！
0: 我不急，不急，我先告辞。

0: 又哭又笑，抖什么机灵啊？什么都瞒不过你，真哭了，
1: 别呛你。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专栏，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0: 政协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6号，新华社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专栏，题目为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3: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东北考察调研，谋划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多次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殷切期望。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提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东北各地牢记嘱托，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实现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优化政治生态，推动政务服务迭代升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推动营商环境明显好转，吸引一批知名企业为黑土地投下信任票。渤海湾畔由锦州华地集团投资的多个文旅项目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锦州华地集团加大投资的信心源于今年年初一件陈年旧事的解决。15年前，该企业作为锦州市招商引资的重点企业，享受到边施工边办手续的优惠政策，然而项目建成后，企业却面临新的困境。因新旧政策调整等原因，一些审批手续错过办理时机，当初承诺的5000万元奖补资金也没有兑现，一等就是十几年。李克亮拿着一沓泛黄的文件，证明当时项目建设的合规性。这件陈年旧事在今年终于迎来转机。1月4日，2026年首个工作日，辽宁召开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同步发布《辽宁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版》，围绕建设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和优化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环境等六大方面，提出34项务实任务，解决经营主体存在的困难。

0: 方案出台后，锦州集中攻坚解决多家企业的历史旧账。仅锦州华地集团不到一周时间内，13本不动产权证实现办结，5000万元资金足额拨付至企业账户，困扰企业十多年的难题彻底化解。以理旧账，修复政府公信力，提升经营主体预期，是辽宁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缩影。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今年年初，辽宁成立由纪检监察机关牵头负责的工作专班，建立了问题发现、核查、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对自收检举控告件直查直办，领导包办，上半年累计挽回经济损失50亿元，以超常规举措破解基层熟人社会监督难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在7月31日举行的辽宁省委13届11次全会上，报告中的一系列举措再次显示出辽宁锚定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目标奋进的力度与决心。辽宁集中整治重点领域不当市场干预行为，向各种潜规则开刀，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黑龙江把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纳入年度监督工作要点，吉林不断夯实政务诚信建设，以刚性制度规范行政行为，东北三省同向发力，不断优化发展环境，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正成为常态。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往哪里走。今年上半年，吉利汽车、TCL 等企业密集赴东北开展洽谈合作，京东集团明确将辽宁作为重点投资区域，持续加大资源投放，力争3年内经营规模由500亿元提升至1000亿元，实现规模翻番。一大批知名企业看到东北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为机遇而来，因潜力而动，给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8月7号，政协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围绕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建言，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市政府书面通报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补齐县域经济短板的建议案落实情况。7名市政协常委围绕探索有组织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加快中市基地建设运营，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等方面分别发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建议案。孟华强指出，各位政协常委的发言问题找得准，与市政府当前和15、50期工作方向高度契合。目前我市正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全面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模式，持续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培育壮大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全链条创新体系。市政府将对建议逐条分解，逐项落实，通过政协助力、政府发力、企业努力、社会合力，把锦州的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盛世。希望市政协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政府工作，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市政府将认真研究吸纳，切实把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行动。于鹏强调，要深刻理解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的重大政治任务，是破解我市产业转型难题、持续激活内生发展动能的现实需要，是发挥锦州区域中心城市优势、提升区域辐射能级的战略选择，是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发展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的重要支撑。要聚焦重点任务，准确把握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有效激活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积极完善制度保障。要立足政协职能，积极为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打造高质量的议政建言成果，广泛汇聚社会各界发展合力。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近年来，市文旅集团锦上公司联合党支部立足文旅产业发展实际，坚持以党建强队伍，以创新拓市场，以品牌树形象，持续探索党建与文创经营、品牌推广、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方法，实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持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经营难题、推动品牌发展的实际举措，彻底打通党建与业务的壁垒，创新构建直播带货加短视频推广加小红书种草打卡加线下展会拓客四位一体全网营销体系，全面拓宽品牌宣传和产品销售渠道，成功打造出极具传播力的线上品牌 IP。
3: 作为基层一线党员，我们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担当推荐使命，积极开展锦州好礼品牌宣传讲解，紧抓暑期文旅旺季契机，面对广大游客讲好锦州城市文化，持续擦亮本土文化品牌，以党建力量赋能本土文创产业发展。
2: 结合文旅行业季节性强、旺季压力集中的特点，支部创新开展旺季党旗飘、党员冲在前特色攻坚行动。每到旅游黄金季节，全体党员放弃休息，全员下沉景区门店一线，承担货品整理、销售接待、游客服务等工作，全力保障各门店高效运转、有序经营。
1: 锦上公司联合党支部创新推行党建促业务、业务强党建双向融合机制，持续推进党建工作与文创经营、品牌推广深度融合。多年来，支部着力打造党建加锦州好礼特色党建品牌，以文创产品为载体，讲好锦州故事，让锦州好礼成为展示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窗口。下一步，锦上联合党支部将不断拓宽市场路径，做强本土文创品牌，以党建红引领文旅兴，为锦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4: 夏日风暖，瓜甜果鲜。眼下，临海市三台子镇大二台子村高标准温室大棚内绿意盎然，一根根顶花带刺、翠绿饱满的黄瓜挂满藤蔓，鲜嫩诱人。农户们穿梭菜垄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丰产增收的喜人景象。
0: 记者来到种植户孙志民的红瓜棚时，他正穿梭在青翠瓜架间采收黄瓜。记者了解到，大棚通风光照条件好，全程采用精细化管护，种出来的黄瓜皮薄肉嫩，口感清甜，市场认可度高，收入一直不错。小小黄瓜已经成为了他们家里的致富瓜。
5: 我这一个棚的面积在5亩左右，总产量啊得在15-16万斤，大概收入24-5万块钱。
0: 如今三台子镇已形成种植加采收加直销的完整产业链，采收旺季，京津及东北各地采购车辆络绎不绝，新鲜黄瓜经分拣打包后快速外运，当日即可直达部分城市餐桌，产销供不应求，真正实现了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畅销外地。
6: 我镇以设施农业、特色种植融合发展为抓手，种养规模持续扩容，事先400余栋设施大棚内的黄瓜、鲜果、葡萄、鲜花等农产品产销效益稳步增长，依托临海东大门的区位优势，产品在2小时内便可直达沈阳、长春等核心城市，冷链物流快速出村，成为一村一品产业布局的硬支撑，有力带动了农户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壮大。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临河区消防救援局走进辖区小区，召开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现场推进会，全方位升级居民家门口安全保障。活动现场，参会人员实地观摩标准化电动车集中充电管理、楼道清堵保畅、消防设施常态化维护等惠民治理成果。 消防队员同步开展的高层住宅消防实战演练，有效提升小区快速疏散、应急。

0: 救援能力。近日，500余名健儿报名参加的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攀岩公开赛在长春落幕。上月刚刚在省15运青少年组攀岩比赛中斩获3金2银的锦州小将们，此次以11金8银7铜的优异成绩，再次证明了锦州在攀岩项目上的强劲实力。锦州女孩杜佳诺近两年来不断在各级比赛中摘金夺银，在此次比赛中依旧表现稳定，夺得女子 U17 组攀石难度两个项目的金牌。近日，我市烘焙市赛、数控喜省赛、数控喜市赛三个项目的首批参赛代表团共9人启程出征。市人社局协同联动市总工会、市商务局、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等多方力量，围绕选手选拔集训、技能成果展示、参赛安全保障等核心任务细化责任清单，推动各条线工作同频发力、高效衔接，凝聚起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参赛备战合力。日前，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公布2026年营商环境促进标准化试点单位名单，易县数据局成功入选。本次试点由易县数据局牵头申报，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就近办升级。试点将重点围绕引入职业经理人专业运营模式、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打造 AI 加政务智能服务等核心任务展开，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实践参考。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

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你赶紧看看他们去吧。啊，咱家的马丢了一只，猪也死了不少。

0: 谁能证明你说？
1: 这事还有啥证据啊？不就他家跟咱家有仇吗？你要不然他报官去？
0: 报官？你以为就你鼻子下长的是嘴，人家那底下是长的窟窿啊？
1: 那咽不下这口气，咽不下也得咽。
0: 人心向背这句话，那文没教你吗？啊？现在咱们家人出去，人家都有戳咱们的脊梁骨，你现在找人讲理，所有人。 都不会向着你说话，王楠呐，人要创下好名声，那可不容易。你要想坏了名声，那容易。咱们老朱家的名声，全让船舶当成了擦屁股纸，扔到茅坑里去了。咱得把它捡回来，洗干净了，晒它几个夏天的太阳，再冻它几个冬天。你再把它拿来闻闻，没准还有臭味呢。
2: 船舶，这不是人糟了东西，整个家全都让你给败了。等你回来，非扒你皮不可。周长安，你骂什么？你敢再骂一遍？你敢说啥呢？啊！
0: 娘，
2: 不是涮着说盆，不涮着说锅，你妈船碗不管，你连俺们老两口你都少收了。你这，你现在越来越长本事了，你大爹，你管管他，你怎么连个屁都不放啊？
0: 去你娘的瓜大大吧！我还不管了呢。

0: 田，
1: 四海无闲田，
0: 农夫犹饿死，
1: 农夫犹饿死。
0: 把这首诗抄一遍。
2: 爹，
3: 哎，
2: 爹，墨家给你找回来了，有什么活你就栽培吧。
3: 黄木匠，
4: 你好，
2: 我老
4: 回来。这回要打什么家具啊？莫非小三要成亲了？
3: 他早着呢。
4: 那你是要？
3: 我想让你给我打十副山东人使唤的犁杖。
4: 你们山东人使唤的犁杖？你们的犁杖和我们的不一样？
3: 你们的犁叫满犁，和我们的犁杖大不一样。
4: 不行不行，我们就会打满犁。你们的犁杖什么样我都没看着过。
3: 大样我都给你画好了，尺寸也写好了，你看看。哎，就照这个样子吧。
4: 就照这样子，这尺寸。
3: 对，
4: 打造十副。
3: 十副，一副都不能少。
4: 掌柜的，打这么多干什么？
3: 你就打吧，我自有用处啊。工钱咱们好说啊。那就拜托你了，王木匠。
4: 好，回头见。
3: 好。
2: 爹，你打个犁杖干啥呀？这不说料钱，这光工钱就得多少啊？
3: 你呀、啊，什么事情都得往前看十步，到时候自有它的用途。
5: 掌柜的，掌柜的，吴老板跟童先生来了。
6: 小熊，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5: 夏掌柜，别来无恙啊！
4: 哎呦，童先生，你从北京回来了，老爷子事办得怎么样了？
5: 我呀，压根就没去。
4: 那不办了。
5: 不办了，家父托人捎来口信啊，说他老人家没事儿了。哈
4: 哈。那您这是？
5: 我是赎我那件东西来了。
4: 哎呦，
6: 大掌柜，怎么了？
4: 这不是办年期吗？
5: 夏掌柜的，我这儿啊可有字据，可以提前赎货。
4: 不急，我不急啊，
5: 可我急呀、啊！家父捎来口信啊，让我带着东西进京，要靠这件东西啊，给我毛个一官半职呢。
4: 童先生，这字据上说，提前还贷，可是本息照付啊。您借了我2000块，您可要还4000啊。
5: 对呀、啊，
4: 钱带来了吗？
5: 带来了，夏老板，请过目。这可是本镇。

0: 张胜龙钱庄的银票，大洋啊，4000块。夏掌柜的，怕是有假吧？让伙计去验一验。
1: 那就验验。
2: 樊姐，哎，你腿脚快，拿去验验啊。童先生也是好意。
3: 是是是。
4: 童先生，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着什么急？这东西夏掌柜的还没稀罕够呢，你就不能让他多玩几天？
0: 我可不是急嘛。家父啊，在职里给我谋个县长的职务，关节都打点好了，就差这件东西了。
4: 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呢？
0: 怎么不值个这个家当啊？
3: 真的呀？
0: 值多不少。
5: 掌柜的，掌柜的，验了验了，验了验了，真真的，
2: 货真价实啊！银票呢？
5: 银票，我让常先生下账了。
4: 哦，哎，东西没还呢，你下个什么账？
2: 既然童先生本息都还了，那东西也得还给人家呀，人家急着用呢。
0: 哎，哎，你不是说，
4: 你不是
2: 验验货吧？完璧归赵，送客。
0: 二位先生，请。
6: 犯的什么事儿啊你？
7: 走！
6: 你不是说十拿九稳吗？啊！你要东西啊？
7: 我给你我。
6: 你不能走！
7: 钱是我垫上的，还我钱！
6: 呸！你还有脸要钱？煮熟的鸭子都飞了，我他妈白忙活了！
7: 事儿不能让我一个人承担，至少一人一半。2000块钱是我借来的，是要破产的，
6: 活该！就你这种买卖人，就应该破产。你要不破产呢？天理不容！
7: 哎呦，杀人了，出人命了，活不了了！
8: 是，张医生，张医生，
0: 可以吧？
9: 这吴掌柜，你怪可怜的。嗯，
2: 他这是咎由自取。怎么了，传杰？夫人之人的毛病又犯了？啊？像他这种人，他要是把你给整倒了，他不仅不可怜你，而且还会坐在你身上喝酒取乐呢。今天我也要摆酒庆功啊，半个月赚了2000块，痛快啊！

0: 啥时候啊？起来，你咋不叫俺呢？啊！
1: 先生，我看你睡得香，就没舍得叫你。哎呀，你现在地里那么多活计呢，你……哎呀，不着急，来。
2: 啥牌子？我也行啊，什么牌？啥玩意？哎！你们还要不要脸了啊？有你们这么当伙计的吗？
3: 一晚上一晚上的斗牌啊，到了白天就拱在庄稼地里睡觉啊，白养活你们了啊！
4: 说话当放屁呀、啊，还在这玩，玩什么玩？赶紧下地干活，快点的！
3: 哎，我说什么来着？不让你们玩，你们偏玩，啊？天都亮了，干活去吧！
4: 快下地了！川文，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啊！谁养活谁呀？那我们是凭力气干活吃饭的。 别动不动就跟损儿子似的，那我们玩我们的，没耽误你活就行吗？啊，对不对？没耽误活吧？
3: 耽误的活儿，
1: 你真好意思说啊你？
3: 老
1: 没耽误活，西坡那地你跑了吗？啊，你跑了吗？
5: 少东家，这回要说句话了，
1: 那块地啊，跑过了。
5: 不是笑话，
3: 行行。
1: 老崔，你说这话不害臊啊？啊，那地你。

0: 也叫躺，就把那草薅了薅，就叫躺地呀！啊，你糊弄鬼呢？啊，
1: 谁糊弄你了？啊，有你这么挑伙计的吗？啊，你想想，咱哪回干活他满意过？
2: 没事，
1: 鸡蛋里挑骨头。我跟你说，这活没法干，不干。
0: 哎，今天二大爷身体不舒服，哎，我想歇歇了。
3: 歇一天，
0: 身子骨是自个儿的，自己不疼没人疼。
1: 就是。
3: 你管不管了？你管不管了？你看，他们现在不听我的，我管不着。我也没办法。
4: 老掌柜的，你下来看看。
3: 王师傅，这么快啊？先
4: 打出个样子，你看看是不是按照这样做？
3: 让我看看。这犁头啊，再尖一点啊，再薄一点。
4: 就这么做，就把犁头改一改，
3: 不用改，就尖一点，
4: 尖一点，好，好吧，好，来，好了，谢谢你。哎，
2: 爹，爹，你管我这帮伙计吧，没法整了。昨天晚上打了一宿的牌，那今天上午找个由头就不干活了。咱家哪是故宫啊，就养了一帮老太爷子。
4: 我早就跟你放话，伙计们的事我今后不管。 我该撤腿就撤腿了，我可不能跟有些老的似的，您闭眼还把拳头攥得紧紧，那是些糊涂蛋，有什么意思啊？啊？老子打天下，儿子坐江山，《三国演义》你是没看过呀，还是没听说书的说过？曹孟德英雄不英雄啊？
3: 陶董卓灭吕布，伐袁绍，打马超三分天下，最后谁坐下了天下？是他的儿子曹丕。帝王将相是这样，咱老百姓也是一样。以后家里的事儿不能都靠我。
2: 爹，理儿是这个理儿，可俺这肩膀头子到底还是嫩了点儿。
3: 肩膀头子嫩不嫩，是一回事。
5: 你这老肩膀得压出，你不压能成老肩膀吗？等压出来了，你就什么事儿都能做了。以后伙计们的事儿，别问我，你自己看着办。
6: 木耳疙瘩，
5: 木耳十八大，把皮子给点下。
7: 陈杰啊，哎，你是不是觉得我太残酷了？生意场上，历来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如果我不痛下杀手，谁来维护正经生意人的利益？这种人不除，元宝镇的买卖就永无宁日。
8: 掌柜的，您说的对。可是我这个人，就是看不了人家落难。
7: 我夏元璋何尝又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啊？可是这生意场上，历来就是刀枪剑戟，险象环生啊。如果你在这个圈子里滚久，你的心啊，就像掉在油锅里炸了，就没有水了，就干了，就硬了。 你的眼睛里就不会有泪水。

0: 回来啦，
1: 回来了。
0: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1: 没啥事儿。
0: 不对，一定有事儿，告诉我。
1: 这才知道
0: 啊！
1: 把看守拿过去。
0: 快说呀，什么事儿啊？
1: 咱爹今天跟我说，以后咱家伙计的这些事儿，全交给我了。
0: 就这事儿啊？
1: 啊？
0: 这有什么可高兴啊？
1: 哎，你想啊，这今天让我管伙计的事儿，明天呢，后天呢，这以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啊，全听我的喽。
0: 行了，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还是想想怎么管好那些伙计们吧。
1: 哎呀，你说这事儿啊，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哎呀，你说咱们家这伙计啊，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昨天晚上打了一宿的纸牌不说，今天早上找了个由头，他就不上工了。我刚说两句吧，哼，这一个个的呀，这嘴里是噼里啪啦的，一万个不服啊。全是数酸倒刺的，一打一哏就，真整不了，气死我了。
0: 这什么可生气的？当年我们王爷府，
1: 啊，你王爷府怎么了？王爷府？你给我坐这儿。我要没记错的话。你这是第二次跟我说王爷府啊？你跟我说实话，你们家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先生，我们俩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们家像干什么的？
1: 王爷府？你。不会是格格吧？
0: 你看，我像不像？
1: 我的妈呀！你真的是格格？
0: 先生，你真是有福气啊！你说，自打我嫁给你，我做的怎么样？
1: 好，好。好的没法再好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居然找了一个格格，我去！我居然娶了一个格格，我哎呀！格格怎么了？格格也是我朱传文的媳妇儿。格格，每天晚上不也得伺候我吗？也娶了一个格格，那娶了格格，我就应该是驸马呀！
0: 哎呦，行了行了，别瞎想了，还是说说怎么管好那些下人的事儿吧。
1: 啊？什么？
0: 怎么管好那些伙计下人的事儿？
1: 啊，对对对，哎，格格，你们王爷府以前肯定雇了好多下人。那你们是怎么调理他们的？
0: 怎么调理？擒贼啊，要先擒王。你别看那些下人啊，在主子面前啊，地位都一样，其实啊，他们这里面有个头，你只要把头啊给制服了，那剩下的人呢、啊，就乖乖的听话了。
1: 哎，你给我说细点儿。
0: 我们王爷府啊，有个奴才叫大巴掌的，他呀就是头，他这个人刺头一个，可不好对付了。我俺们略施小计，就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
1: 哎，怎么略施小计？你教教我。

0: 教的曲儿唱不好。再说了，也缺材料啊。
1: 缺什么材料啊？
0: 我给你讲讲我阿玛是怎么制服大巴掌的，你就知道缺什么材料了。哎，有一天呢，我阿玛故意把大巴掌啊给灌醉了，啊，还找了俊俏的丫头啊去撩拨他。大巴掌酒后色胆包天，抱着这个丫头啊正在入港。
1: 你什么正在入港？我你先说你阿玛怎么整治这大巴掌？您怎么说到码头上的事儿去了？
0: 你看你。我问你石头记看了没有，你说你看了，那是第几回来着？啊，想起来了，是第十五回。说秦钟啊看中了馒头庵的小尼姑智能儿，晚上啊去偷情，正待入港被宝玉啊抓了个正着。入港就是
2: 我
0: 入港就
1: 是你没事你就看这些闲书吧，全给你教坏了。我说头一次见你文文静静、稳稳当当，像个大家闺秀的，这一拜堂成亲，进了洞房就不是你，全变样了。你这闲书以后你少看啊！
0: 行了，那你说你喜不喜欢？啊，喜不喜欢？
1: 你先跟我说，你阿玛怎么整治的那个大巴掌啊？
0: 我阿玛抓住了大巴掌的小辫子去告官啊！大巴掌吓得呀跪地求饶，后来他就服服帖帖的了。
1: 啊，这招不错啊！不过咱家还真是缺材料。

0: 你要干嘛？
1: 你别想歪了，我怎么舍得让你去当材料啊？我就说，你跟我说的这招啊，让我想起一个好办法。
2: 三万。
3: 怎么着？三万留不上。
2: 快出点啥呢？快点！
1: 等会儿。
3: 来，都别动，别动，别动啊！看着啊，看着。哎，嗨，拿钱，拿钱，拿钱。
2: 来吧，
4: 顺子，小心啊！
3: 哎呀，来，钱呢？拿钱，拿钱，
1: 准备。
2: 洗白。
1: 我刚不应该打那个娃娃。
3: 嗨，你没闲牌，我知道。
5: 没钱了，您玩吧。
2: 哎，顺子，
3: 来，
2: 顺子，
3: 给你抬点，来，别走，
2: 饭还早着呢。
3: 哎呀，你来。

0: 那三浪，
1: 这别唱别唱了，咱家那鸡好几天都没下蛋了。大成，这十个大洋你给收好了啊？
2: 嗯，干嘛用的呀？
1: 这给黄木匠预备的那个工钱啊。
2: 啊。
1: 我下地干点活，看好了啊。
2: 哎。

0: 好你个二柱子，你原来是个贼呀！啊，
1: 肖同志，肖同志，饶了我吧，肖同志，我这是头一回，我这是头一回，肖同志，
0: 放屁！头一回，俺家头些日子丢钱丢东西，全是你干的吗？干净干净！
1: 哎，肖同志，饶命，肖同志，我这是头一回，饶了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肖同志，肖同志，再也不敢了。
0: 凭啥让俺饶你啊？
1: 以后你说啥俺都听，你让俺干啥俺都干，只要你别把这事说出去，你要是说出去，俺就没法活。

0: 上天了，上东西饶了我吧，上东西。
1: 这是你说的？
2: 啊，二柱子，
1: 二柱子呀，俺就看你在俺们家待这么长时间，饶你这回。俺记着啊，从今以后，你得听俺的啊。你要是再敢跟俺不老实，俺就把你这些事全给嚷出去，啊、让你在这元宝镇待不下去，听没有？
2: 这。
1: 把单上给我。啊。就四个。啊。走啊。
3: 老大媳妇儿，今天是啥日子？多了俩菜啊。
4: 今儿高兴，一不小心啊，多尝俩菜。
3: 高兴。嗯。有了，
4: 啊啊，没有，
3: 那有啥高兴的？
5: 你呀、啊，什么事儿都喜欢刨根问底儿。吃饭、嗯。你们俩今天拿下了二柱子，这双簧演的不错。喝点酒吧，倒上。嗯。

0: 铁，你不是人！你是神，我服你了，真的服你了。
1: 你真是个格格。爹，那你是咋知道的呀？
2: 我不告诉你。
1: 哎呀，你这个老东西！你想急死俺呐？你说不说？明天没人伺候你了。
3: 爹，你就告诉我们吧。
2: 其实挺简单的，就四个字：兵不厌诈。
3: 爹，那你也得诈得有根据啊。
2: 自打我见到你和你舅舅那一时刻起，我就知道你们家不是平常人。我让三儿通过夏先生找到了你舅舅，给了他20块大洋。一呢，是想让他日子过得好受点；二，想让他说出实话来。你舅舅没扛住，全说了。
1: 那老东西，还有那个三儿。那我这么长时间，鼻子底下长张嘴就是吃饭的呀。
2: 就你这脾气能告诉你吗？啊，告诉你还不出乱子？咱们家这段时间乱子够多的了。
1: 那你为啥现在说了？
2: 你看他俩那得意样，啊，我不扎着他俩的刺儿，他们就不知道姓什么了。
4: 爹，那二柱子的事儿你咋知道的？
2: 二柱子是个胆小的人，刚才他找到我，全招了。
4: 爹，俺们敬你呗。嗯，
5: 敬你。
2: 小样，知道什么叫火眼金睛了吧？

0: 秀儿，咱们不用做鞋了，好不好？
1: 爹，
0: 哎，
1: 传五哥愿意到。

0: 处走，穿鞋可费了，多给他做几双鞋，不能让他光着脚啊。
1: 嫦娥，他回不来了。孩子，这么着，过些日子，爹再给你说个好人家，啊。
0: 爹，他会回来的。我没做错什么事情，他是一时糊涂。会回心转意的。

0: 竹竿山，咱们一抱还一抱，
1: 这日子真是没法过啊，这成宿成宿不敢睡觉啊，这席子天亮了没事了吗？这烤把也喝上去吃，这烤不住了娘，不行咱回山东家吧。
2: 儿啊，不哭啊，不哭，咱这是报应没到啊。
1: 不是报应啊娘，这儿的人的气声，有咱家雇的一些伙计全都造了反了，地里活说给你撂就给你撂，成宿成宿打牌，还说都说不得，这哪是雇伙计啊，这就养了一屋子爹呀、啊、这是。要俺的意思啊，让他们全滚蛋，换茬新的。
3: 哎呀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听爹的吧。
4: 要听我说啊，再换也一样啊，一片地里长不出两样谷子来，没有家神闹不出外鬼来。你看着办吧，川文，你也该替我操操心了。

0: 先生，你帮我捡回来吧。哎呀，你帮我捡回来嘛。
1: 你家里啊，你也就值得使唤我。玩儿吧，玩儿，成天就知道玩儿。这么多事儿，你就一点也不想替我操心。
0: 看你家里的事儿啊，有咱爹呢，你操心什么？
1: 咱爹那话你没听出味来吗？咱爹现在老了，没能事了，以后这家里上上下下的，那得让俺挑起锅盖来呀。那你说现在这几个伙计，二柱子倒是挺攒的，可没人理他呀。
0: 你真想听我的？
1: 你有招了？

0: 孙子，哎，先歇会儿。
1: 孙子，
0: 哎，
1: 你嫂子刚把这给你，
0: 这看你抽烟也没个烟盒包啊，特意给你做的。嫂子真看中啊。
1: 你嫂子说呀，咱家这些伙计里头，也就是你，啊，为人实诚，干活不犀利。还说他得住口舅舅家，还有个闺女，要是你啊，给你念叨念叨。
0: 嫂子心肠真好。

0: 就俺怎么报答他？
1: 啥报答不报答的？以后做什么事儿啊，多替东家想一想啊，干活卖点力气。等你把咱庄稼这活啊都能操办起来，俺让你当把头的。
0: 少东家，那可不成。
1: 为啥呀？
0: 那有人看了眼红啊。
1: 嗯，
0: 那二柱子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特听老东家的话，别人偷懒他也不偷懒，可兄弟们都挤兑他，他弄得灰溜溜的。
1: 这是谁起的事儿啊？
0: 老崔呀、啊，除了老崔还能有谁？

0: 老崔啊，喝酒我知道你的酒量。
1: 老东家，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您不说我这心里像揣个兔子一样砰砰的直跳。
0: 谁的心不跳啊？不识时务的东西，都什么时候了才想起报效？
1: 啊，老东家，您就高抬贵手吧。
0: 你这是怎么了？
1: 老东家，我错了，昨那事儿是我干的，可是我实在抹不开人情，我还是替人出了口气儿。至于替谁出气儿，您心知肚明，你也就别问我了。
0: 哎呀，说这些干什么？坐，老崔，坐。我想跟你说说明年种庄稼的事儿。你是庄稼把式，种什么，种多少？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1: 老东家，您真的不往心里去？
0: 今年是风调雨顺，明年该涝了。我想多种点高粱，少种点苞米。你看，这个事儿是不是得早做打算？
1: 老东家，您大气，宰相肚里能撑船。我老崔服了。

0: 哎呀，你赶紧，哎呀，又怎么了？啊，怎么了？怎么了？我看看。
1: 你看，我这手上都磨出泡来了。疼不疼啊？
0: 疼，哎呀，疼死了。
1: 我跟你说啊，炸弹呀、啊、都这样，等你把这个水泡磨破了，磨出茧子就好了啊。嗯，还要磨出茧子。哎呦，先生，你呀，你跟爹商量商量，我跟娘换换，让娘啊下地干活，我在家做饭。
2: 你做饭那还是算了吧。你算的饭谁敢吃？上回你糊那个大饼子，老崔那算是牙口好的都愣没咬动，顺手扔在猪圈里头，整砸在母猪后腿上，活生生把那猪腿给砸折了，怪不得传街吆喝呢。
0: 又没砸他的腿，他吆喝什么？
2: 他吆喝着找黄磨匠给母猪做副管呀。
0: 他呀，他就知道虚晃。嗯，运输过了门啊。
2: 还不一定能赶上我呢。哎，等运输过了门啊，你俩正好凑成一对儿。
0: 一对儿什么呀？
2: 一对儿挂过鸟啊，指着抻头呱呱呱的叫啊。
0: 那你的意思，我整个一废物啊？
3: 谁说你是废物了？你每天陪着俺说话，陪着俺吃饭，晚上陪着俺睡觉，功劳大了。
4: 老板啊，你和你媳妇儿。

0: 你俩嘀嘀咕咕嘀咕什么呢？啊？
1: 爹，那玩意儿水磨机水泡了，我给他瞧瞧。
0: 那玩意儿啊，我这肩膀疼的老毛病又犯了，你到镇里去一趟，到济仁堂给我买两贴膏药啊。
2: 哎。
0: 顺便看看你三弟，他好长日子没回家了，是不是又进山货了？让他注意身体。
2: 哎。
0: 哎，等等等等。另外，顺便到绸缎庄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衣料？有回来告诉我一声。你和你娘做事秋里穿的衣裳啊。
2: 哎，
1: 爹，这好人全让你给做了，得罪人的活全让俺给干了。
0: 安排他下地干活，就是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汗滴禾下土。你看他小嘴巴巴的，挺会说。行了，目的达到就行了。你当我真的指望他下地干活啊？去吧，干活去。
1: 哎。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

0: 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换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17，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了。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了？什么味儿？
6: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快点回入东山。
4: 爸，你要拔？
6: 拔哪个？我拔。
4: 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你呀，就是能虚乎。你说你今天都干啥了啊？
1: 好地跑了不到一垒啊，到镇上闲逛了半天，说是帮咱爹去买膏药去，那咱爹要的是治膀子疼的，你那不给买成治头疼的，你真行。
0: 那不怪咱爹吗？他没说清楚。
1: 那能怪咱爹吗？咱爹的话还没说完呢，你人都跑到门影了。
0: 我们是怕他反悔吗？那我去咋办？
1: 这儿疼不？
0: 先生，我口干，再喝水。
1: 你呀，我给你倒去。
2: 是喝热的呀，还是喝凉的？
0: 喝不凉不热的。
2: 好。
1: 不凉不热的。媳妇儿是得了什么计了啊？这是白天抗旱，晚上抗你。你这身臭毛病，这什么时候才能改过来？今天怎么不弹琴了？怎么不写诗了？啊？怎么不一江春水向东流了？我看累都能给你累成屁滚尿流。
0: 切！不许你糟蹋这些好事。
1: 不嘈杂，不嘈杂了啊！
3: 哎，你二哥和仙儿姐有事儿了吗？
0: 啊，你说我这个媒人到底是怎么当的？给你们家成了一对亲，又败了一对亲，还都印在大哥身上了。这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跟编故事似的。
4: 你别多想了，其实我觉得呀，大哥跟仙儿姐他俩就是没有夫妻命。
1: 今天上镇子里。看见传杰了？
0: 嗯，看见了。传杰现在啊，张张可大了，下掌柜的呀，什么都不管了，货站的事儿啊，都交给传杰了。
4: 他能成？

0: 疼。现在啊，上过大伤势，各家挣得跟乌眼鸡似的，连夏掌柜的呀都退到后台了，摇着芭蕉扇推陈出新，那是传接独当一面。传接说呀，现在夏掌柜的什么都不管，有一回啊，传接在生意上啊有些问题不知道，问夏掌柜的，你猜夏掌柜怎么说？
1: 怎么说？
0: 这条腿，
1: 这条腿，
0: 揉这条腿。
1: 哎，夏掌柜到底说什么呀？
2: 那你说，我们两个有没有夫妻命啊？
1: 我说不好，你说吧。
3: 要我说呀，你要是孙悟空呢，那我就是如来佛。那孙悟空再厉害，他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儿。
4: 你把我当猴了是吗？
3: 你自己说你是猴。
4: 那我不是猴。
3: 就是猴。
5: 哎，掌柜的。
3: 爹。
5: 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到处找不见你。
3: 你没事找我干什么呀？你就不跟巧云姨说说话？反正玉书现在没有人疼，没有人爱了。
5: 你看看这个小人儿啊，还缺起你老爹的乐子来了。你不是想要一架风琴吗？
3: 嗯。
5: 爹从哈尔滨给你买回来了，正卸车呢。你还不赶紧去看看？
3: 真的啊，爹，太好了！走，传接，快点。
5: 掌柜的，我也去了啊。两个孩子，
1: 传接，真能撑起来？
0: 能行，我觉得呀，传接啊，道挺深的呢。哎，他聚集了一些信誉好的那些货站，哎，把那些市面上的买卖啊控制得牢牢的。
1: 俺就不信了。那夏掌柜还真能不闻不问，你就说像咱家啊，咱爹还说把家那交给俺呢，那是针头线脑的事儿，那是听俺的了。真要是动刀子割肉啊，那刀把还是攥在咱爹的手里头。估计传杰呀跟俺一样，什么年样的站在柜台前的，那就是个木偶。那真正的馅儿啊，还是攥在人家夏掌柜的手里头。
0: 嗯，不是，我看不是。我看得出来，夏掌柜的呀是没儿子，想把买卖呢交给传奇。哎，你这不一样，咱爹对你还是不大信。
1: 哎，宝儿，你说咱爹他咋就不信任俺呢？
0: 那能怪咱爹呀？这要怪你，你呀最多是个将才，那传奇呢是帅才。
1: 这传杰和玉书要是真成了亲，还得去给人家做倒插门女婿去。
0: 那你不就又有机会了？
1: 怎么讲？
0: 你看你傻劲儿的，传杰啊去当倒插门女婿了，那传武又不在家，那你不就是蝎子把独一份吗？那个再不行，那也得继位呀。
1: 也是啊，哎，跟你说，这么大的一份家业，要是让俺一个人独撑起来，那还真有点虚乎。
0: 那怕什么呀？不是有我吗？可以垂帘听政啊。
1: 俺看行。
6: 娘。
7: 来，给我
6: 吃饭吧。等等吧，丑儿还没从地里回来呢。
7: 坐。那就等等吧。眼下这黄烟又上劲儿了，今年咱们家这黄烟啊，又是一好收成。
6: 爹，我听传闻说今年烟价也不错。
7: 差不多吧，咱们家的烟哪年卖不上价啊？咱们得叫山东烟，品种好啊。味儿正，又柔和又有劲儿。论起种庄稼，咱别的不敢说，要论起种烟来，那没人敢和我比。
6: 得了得了，种烟这本事还不是跟俺爹学的？
7: 那倒是，你老爷啊，那是种烟的把式，有名的，外号烟油子。
8: 爹。

0: 出事了，出大事了，咱家地里黄爷染上鬼了，全毁了。
1: 头点地，他们还有完没完了？我是不想让俺们活了。他爹啊，钟家老爷们都死绝了吗？

0: 下人家的脸皮，坐到腚底下，放屁拐子喷沙子，就不许人家卸下私奔？天下哪有这等功夫啊？大娘，秀不是你闺女，秀要是你闺女，你不拼着老命把他们家房子烧了，我不姓朱。
1: 烧他家房子，可能领导赶了他。
0: 还是那样，
2: 那就这么整了。
3: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闯动。你们都听我的啊，要稳住气，敛住神。团长，明天你给我摆两桌酒席。
1: 你这又是耍什么大刀啊？
3: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马文，吃完了饭留下来给我写帖子。
1: 哎，
4: 怎么老海，你也接到朱家送帖子了？
5: 你们都接到了，
6: 可不是吗？
4: 老海呀，你说可怎么办呢？这到底是去还是不去？这个朱开山呢，他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物？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老海，
5: 去还是不去，自己拿主意吧。啊，都忙去吧，我也忙着呢。啊，
4: 走了，老海。

0: 吵吵你了吧？
1: 啊，不吵不吵，你们玩吧。
2: 来，快来。
1: 哎，川姐啊，
3: 哎，
1: 我听说你们家黄烟叶让人给毁了。
3: 嗯，
1: 这不用问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吃个哑巴亏吧。
0: 我爹这回啊，又是没吵没闹的，反倒下了帖子，明天请吃饭。
1: 你爹行，
4: 不简单，我一直就这么看。冤家宜解不宜结，山东人闯关东不易，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真是难啊。你爹见过大世面。
0: 我爹这人办事啊，心里有根。
1: 川姐啊，山货就要大盆上市了，准备的怎么样了？
0: 您放心吧，该准备的都准备了，我还联系了几家货站，今年咱一定把价格稳住。
1: 好，好啊。

0: 爹，这都啥时候了，人不能来了。这不来了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一样，你看我这老干枣叶不济，我这老干枣啊，能把你牙给填倒了。<笑>
1: 填倒谁的牙也填不倒你的牙，快看你嘴里那牙呀，还剩几颗呀，都在那打晃呢。<笑>酒都倒上了吧？哎，诸位老乡台，我今天把大家伙请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和大伙坐坐啊，拉扯拉扯庄稼院的事儿。咱们呢，边喝边聊。
2: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不好？好，好，好，来，咱们把这杯酒干了。啊，来来来，干杯酒啊！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哎呀，好酒，好酒，好酒啊！来来来，倒上，倒上。我说大媳妇儿，
3: 哎，
2: 你咋说？自从你进了他们老朱家这个门，办的这个小书馆。 虽说你是三年打工的不费，可是让我们小儿子认了不少的字。今天呢，我敬你这个先生一杯酒。
3: 哎，别别别，孙大叔，哎，教几个学生不费事儿。再说了，爹说我啊，因为这事儿偷懒了。您是长辈，我应该敬。

0: 你看大媳妇都会说话。
1: 好，
0: 这杯酒我喝了。
2: 好，
3: 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哥，来来
0: 来，
3: 喝
0: 了，
3: 来。
2: 我再给你满上，
4: 那就该喝。
3: 我今天把大家请来，不光是喝酒，我还有样东西想做。
0: 这明显就是咱们喝的，能不能给拿出来看看吗？
3: 老板啊，给大家看看。来来来，过来看看。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哎，来来来，来
0: 走走走，
3: 看看看看，
0: 什么东西？
3: 知道这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3: 这是我们山东烟的烟酒。
0: 哎呀呀，这玩意儿咱就需要这东西的。
1: 好啊，
3: 还有更好的了。
0: 哎呀，走走走，
3: 来来来。来看看啊，看看，这是我们山东人使唤的犁，你们使唤的犁仗叫满犁啊，那太笨重，两头牛拉着都费劲，我们这山东犁仗啊，就一个小马驹子拉着嗖嗖跑。呀，
1: 这玩意儿好啊！
3: 今年春天种地的时候，你们还问我。说这老朱家的地怎么种得这么快？
0: 啊，对
1: 对对对，是。
3: 现在我告诉你们吧，哎，我们有自动播种机。
1: 这玩意儿怎么用啊？
3: 你看啊，这个葫芦啊，绑到这个犁上，种子在葫芦里，葫芦点种，机关啊在手上，
0: 这就好了，这教训。
3: 这耕地这个速度。一天盯你们三天，
1: 我来试试，
3: 来试试试试，
0: 来让我试试，来来来，
1: 哎呀，这玩意儿好啊，
3: 咱都试试，
1: 哎，我
3: 这
1: 我这，咱们早点到，别抢，这玩意儿好，
0: 给我葫芦，给我葫芦，来我试试，
3: 拔开，
0: 啊，
3: 对，
0: 这玩意儿好。
5: 他爹，再这样下去，这秀早晚得出事儿啊。

0: 爹，爹，
1: 咋样，小帅？
0: 去了行家了，他在家。
1: 看见笑了？
0: 秀没看见，我半道碰见梅花马婶了。他说现在秀有点魔怔，不是哭就是笑，成天就是念叨传武，惦记他身子。
1: 没事就给传武纳鞋底子做鞋，
0: 不过做好一双就拿刀剁一双。
2: 唉，痴情的孩子，传武不止他这样。咱们老朱家对不起人家。传文啊，你跟你娘要点钱，出个远门。
0: 去哪儿啊？
2: 去哈尔滨。
0: 上哈尔滨干啥呀？
2: 给秀儿请个先生，看看病。

0: 这件事儿不能小看。你说说怎么不能小看？
1: 这是他们呀，成心跟你较劲呢，让你看看放牛沟谁的脚板厚。再大的情啊，没人敢领。
0: 这事儿不能急，先搁一搁再说。

0: 咱们是以诚相待了，他们也别做得太过分。我不相信狮子能把被单顶起来，蚂蚱能穿着我的鞋。
1: 都送回去了，
2: 都送回去。您的话谁敢不听啊？
1: 没别的动静啊？
2: 啥动静没有？鸦雀无声。
1: 好，这回他朱开山捏二哥呢。哎，等会儿，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给他们说我韩蓝海亏不了他们啊。
2: 不走了，您忙。
3: 掌柜的，老三样。
4: 好嘞。
3: 哟，老海大哥，今天怎么有闲情逸致，一个人跑到这儿喝闷酒来了？
1: 夏掌柜，你大喜我没过去，来，今天我请你喝一壶。来来来，
3: 别别别，今儿个我请你。哎呀，伙计
5: 来了，
3: 捡几个好菜，烫一壶好酒啊。
5: 好的。
1: 简单点儿，你咋有壶啊？来来，来先周一口。
3: 老海哥，还跟朱开山过不去了？
1: 我能过得去啊？我那闺女都魔障了，知道吧？我和你一样，就一个宝贝闺女，他朱开山这是不让我活了呢！我告诉你，一环一抱，他也别想过好日子。
3: 差不多就行了，打住吧。我觉得人家朱开山够大气的，要是真抹下脸来跟你斗，你未必能占上风。朱开山的底细我可是知道啊，那是有胆有识有谋啊。那想当初，
1: 哎，你别跟他吹了，那是把他传神了。我告诉你，谁见了呀？他朱开山再能耐，我韩老海不怵他，无非是血葫芦对对他的铁砂掌。他有八卦拳，我有无影腿，他敢死我敢埋，大不了一命对一命。
3: 那又怎么样啊？就算是你们旗鼓相当，你们两家斗来斗去，不还是两败俱伤，让人家看光景？你们两家斗了这么些日子，损失不小吧？那么多的人能让你们白使唤？
1: 夏掌柜的，你替谁说话呢？哦，对了，我听说你家那丫头要说给他们家老三呢，这八字没一撇，那你就替他们家说上话了。我可给你提个醒，你们家闺女别让人家给耍喽。
3: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难道说你的闺女让人家给耍了？
1: 敢！

0: 老汉儿，秀儿，秀儿，哎，秀儿，爹，你来了。床有信儿了吗？你跟他说，我想他，天天想他，想他给我讲的故事。<笑>一只老虎长出两只尾巴来，
1: 跟娘子一样。
0: 哎，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2: 这山场上啊，有人有在看着，有空我们可以去。老海，老海，我听说秀儿病了，我这心里总是放不下。这不，我让传文从哈尔滨找来一个先生，给秀儿看病。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拿去给孩子抓药。

0: 我知道你对我们家有怨恨，可眼下最要紧的是给孩子治好病，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千金大嫂，钱治不了我闺女的病，再者说了，我家里不缺这点钱。前几天你送出去的礼账没人敢要吧？知道就行了。我给你个面子，改天你也送一副礼账给我，他们就敢要了。明白了吗？老朱兄弟，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咱们的账没完。只要窗户不回来，咱们两家的戏就要唱下去，你等着。

0: 闺女的病无大碍，主要就是精神受了点刺激，主要靠静养。如果愿意的话，就吃点药。我给开了个方子，照方抓药，2天1服。
1: 那就这样了，我不送了。
2: 那还行，那我们就走了。
3: 爹，这是我给传武做的鞋，你托个人给他捎过去。
2: 好，
3: 跟他说，在外边逛得够了，赶紧回来，就说，就想他。
2: 好孩子。

0: 你看见老韩家的势力了吧？咱们是怎么感动他的，他也不动心。我是看明白了，他早晚得惹出大事儿的。咱们家人把俩翅膀都耷拉下来，谁也不许给我惹事儿。
1: 我说他爹呀，你过去那点血性上哪儿去了？那闯了关东你就瘪茄子了，那老韩家都快骑在咱脖子上拉屎了。要再这样下去，不给你过了吧，回山东吧。
2: 娘，我爹呀，这叫卧薪尝胆。当年呀，我们老祖宗
1: 逼死你那张嘴。家里的事少掺和。
2: 看娘说的，家里的事也是我的事儿啊。哎，爹，擦把脸。娘，我也是琴棋书画满腹经纶，可就是没处使。朱家儿媳真豪杰，遇到大事不糊涂。要我说，娘，
3: 不说话能死啊？回屋去。
1: 这老大媳妇儿吧，知书达理的，就是有点二。
2: 娘，什么是二？

伙计们，今天咱们放的是最后一波牌子，请老天爷爷保佑咱们。老天爷爷，保佑我们平安吧！老奴婢带着伙计们给你磕头了。各路神仙，保佑你的儿女们上口饭吃吧！我们给你上供了，请你收下吧。

0: 在这儿啊？
1: 爷爷，他是俺带出来的，俺不能撇下他。
0: 自古以来，男人女人上牌子的，这不比山场子，危险性太大。你叫他走吧。
1: 爷爷，俺们不怕，你们到哪儿，俺俩跟到哪儿。爷爷。
0: 怕死就留下吧。

0: 孩子，放着好日子不过，来找我干啥呀？爷爷，我就愿意跟着你，过这种自由自在的日子。舒心，痛快。
1: 你们这两个小人啊，一路脾气，心就是野。
0: 你的心不野啊？和我比干啥呀？
1: 我那是被逼无奈。爷爷，跟你打听个事儿，我红姐这些年在哪儿？咋一直都没她的音信？沿着江堰走，
0: 总能看见她的。那她这些年干啥呢？嫁人了？她还能干啥呀？ 干的还是皮肉生意，钱没少挣，都作死了。挣了钱不是跑哈尔滨，就是跑牡丹江，大把大把的花钱。这个臭娘们也不学好，有了钱就和俄罗斯的娘们比穿戴，貂皮大衣、高跟鞋，她还戴个捂眼罩，走起道来屁股一扭一扭。
2: 一直能扭到海参崴。爷爷，就能糟蹋个人。我糟蹋他干什么呀？穿点带点也行。现在有些吃软饭的臭男人一哄，他就上钩，要跟人家过日子。等他钱花完了，人家就跑了。他再回到江堰儿，再卖。 有了钱再跑，一次一次的上当，就是不长记性，也是个潮货蛋子。
3: 红姐这人心地善良，也太直了。

0: 小妹子，小妹子，来一段吧。
1: 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
2: 行，唱一个就唱一个。

0: 脸儿叫黄啊二更啊里呀、啊，风打窗帘啊，忽听门外有脚步声啊。吓得打开门双扇呐、啊，笑脸把你迎啊，一把拉住情郎哥的手，老妈嗨嗨，情郎情郎叫几声啊，
1: 往家心靠，儿子头掉正了，准备到前台了，往家心靠。

姐，刚才过险滩的时候，你怕不怕？放牌子，处处都是风险，不过也痛快，是吧？

0: 爷爷，前面什么地方？也是个排窝子，我在这停，往前赶。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干活去，干起来，
0: 干活喽，顺江走啊！哎。

0: 都啥时候了，还下雨？
1: 哎呀，这场雨啊，来的真不是时候。
2: 娘，下雨对庄稼不好吗？
0: 那文啊，除了这弹弦子、唱小曲儿，你还懂什么呀？
3: 就他那弦子呀，弹的也不咋地，嘣嘣嘣嘣嘣嘣的，就跟那弹棉花一样。
4: 说你们没见识吧，你们还不信，那文那弦子弹的一打耳朵就知道是经过名师指点的。
2: 那可不，我阿妹啊那是花了大价钱从北京啊请了给名角弹弦子的师傅，手把手的教的我。我弹这弦子呀，你满东北找吧，没第二个。
4: 那文啊，你哪样都好，就是不谦虚，什么时候能改啊？你们那些格格都是这德行啊？
0: 就是说话呀云山雾罩的，还得拿簸箕裹着点。
2: 娘，为什么呀？
1: 笔子多呗。
2: 笔子多怎么了？
0: 笔子多啊，就是实诚的少。
2: 看你说的，娘，你就说我说话实诚少不就得了，还拐那么大的弯儿。
4: 哎呀，这场秋雨过后，霜期恐怕要提前了。哎呀，咱们家种。

0: 的豆子多，这双旗一提前可就要了命了。
1: 那咋办啊爹？
0: 怎么办？只能往地里运玉米秸，厚烟抗霜了。
1: 爹，咱家种了那么多豆子，那得多少人扛，多少人点火呀？
2: 那就未雨绸缪啊。
3: 你又说了个什么词儿啊？
2: 娘，未雨绸缪。
3: 什么意思？
2: 娘，就是啊，还没下雨的时候，把门窗提前修缮好，做好准备工作。
3: 哎呀，娜文啊，你还说我拐弯？你看你说的这句话，都拐到高粱地去了。
0: 娜文说的有道理，得早做准备。咱们准备好树节，多准备点，还得雇点临时的伙计。
1: 那得雇几天呀？
0: 谁知道哪天降霜啊？怎么也得十来天吧，得早做准备。
3: 哎，这回啊，还真让你未雨绸缪着了哈。
2: 那是，读书总是有用的。就我这书底子呀，那是两个曲子。
3: 行了行了行了，还说，拉你的木匠子去。
4: 爹，
5: 爹，
4: 爹，
5: 你怎么回来了？
4: 掌柜的说了，庄稼要紧，叫我回来帮把手。
5: 好啊。哎呀，这场秋雨过后，霜降就快了，啊，马虎不得。这地里的豆子一遭霜打，咱们今年就白干了。大家伙啊，这些天就把手里的活停下来，集中精力往地里运玉米秸，啊，这个咱们准备抗霜，过两天伙计们可能就得住到地里了，一看不好就得点火，啊，就这样人手还不够呢。川文，你今天到镇上去雇十几个短工来，不要舍不得工钱。
1: 行，
5: 你去吧。他娘，这些天你和娜文就在家里做饭，做好了就往地里送。啊，要顿顿有面食，顿顿有肉，隔三差五还要有鱼，要舍得花钱。
3: 不用你嘱咐，俺还不知道把钱花在刀刃上。
5: 好好，那行了，伙计们，咱们大家伙就赶快准备了啊，走。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本你。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专栏，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0: 政协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6号，新华社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专栏，题目为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3: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东北考察调研，谋划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多次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殷切期望。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提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东北各地牢记嘱托，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15-5时期夯实基础、实现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优化政治生态，推动政务服务迭代升级，以更高标准

0: 更识举措，更严作风，推动营商环境明显好转，吸引一批知名企业为黑土地投下信任票。渤海湾畔由锦州华地集团投资的多个文旅项目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锦州华地集团加大投资的信心源于今年年初一件陈年旧事的解决。15年前，该企业作为锦州市招商引资的重点企业，享受到边施工边办手续的优惠政策。然而项目建成后，企业却面临新的困境。因新旧政策调整等原因，一些审批手续错过办理时机，当初承诺的5000万元奖补资金也没有兑现，一等就是十几年。李克亮拿着一沓泛黄的文件，证明当时项目建设的合规性。这件陈年旧事在今年终于迎来转机。1月4日，2026年首个工作日，辽宁召开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同步发布《辽宁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版》，围绕建设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和优化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环境等六大方面，提出34项务实任务，解决经营主体存在的困难。方案出台后，锦州集中攻坚解决多家企业的历史旧账。仅锦州华地集团不到一周时间内，13本不动产权证实现办结，5000万元资金足额拨付至企业账户，困扰企业10多年的难题彻底化解。以理旧账，修复政府公信力，提升经营主体预期，是辽宁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缩影。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今年年初，辽宁成立由纪检监察机关牵头负责的工作专班，建立了问题发现、核查、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对自收检举控告件直查直办，领导包办，上半年累计挽回经济损失50亿元。以超常规举措破解基层熟人社会监督难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在7月31日举行的辽宁省委13届11次全会上，报告中的一系列举措再次显示出辽宁锚定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目标奋进的力度与决心。辽宁集中整治重点领域不当市场干预行为，向各种潜规则开刀，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黑龙江把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纳入年度监督工作要点，吉林不断夯实政务诚信建设，以刚性制度规范行政行为，东北三省同向发力，不断优化发展环境，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正成为常态。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往哪里走。今年上半年，吉利汽车、TCL 等企业密集赴东北开展洽谈合作，京东集团明确将辽宁作为重点投资区域，持续加大资源投放，力争3年内经营规模由500亿元提升至1000亿元，实现规模翻番。一大批知名企业看到东北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为机遇而来，因潜力而动，给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8月7号，政协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围绕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建言，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市政府书面通报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补齐县域经济短板的建议案落实情况。7名市政协常委围绕探索有组织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加快中市基地建设运营、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等方面分别发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建议案。孟华强指出，各位政协常委的发言问题找得准，与市政府当前和15、50期工作方向高度契合。目前我市正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全面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模式，持续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培育壮大基础研究。

0: 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全链条创新体系。市政府将对建议逐条分解、逐项落实，通过政协助力、政府发力、企业努力、社会合力，把锦州的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盛世。希望市政协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政府工作，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市政府将认真研究吸纳，切实把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行动。于鹏强调，要深刻理解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的重大政治任务，是破解我市产业转型难题、持续激活内生发展动能的现实需要，是发挥锦州区域中心城市优势、提升区域辐射能级的战略选择，是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发展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的重要支撑。要聚焦重点任务，准确把握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有效激活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积极完善制度保障。要立足政协职能，积极为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打造高质量的议政建言成果，广泛汇聚社会各界发展合力。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近年来，市文旅集团锦上公司联合党支部立足文旅产业发展实际，坚持以党建强队伍，以创新拓市场，以品牌树形象，持续探索党建与文创经营、品牌推广、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方法，实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1: 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持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经营难题、推动品牌发展的实际举措，彻底打通党建与业务的壁垒，创新构建直播带货加短视频推广加小红书种草打卡加线下展会拓客四位一体全网营销体系，全面拓宽品牌宣传和产品销售渠道，成功打造出极具传播力的线上品牌 IP。
2: 作为基层一线党员，我们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担当推荐使命，积极开展锦州好礼品牌宣传讲解，紧抓暑期文旅旺季契机，面对广大游客讲好锦州城市文化，持续擦亮本土文化品牌，以党建力量赋能本土文创产业发展。
1: 结合文旅行业季节性强、旺季压力集中的特点，支部创新开展旺季党旗飘、党员冲在前特色攻坚行动。每到旅游黄金季节，全体党员放弃休息，全员下沉景区门店一线，承担货品整理、销售接待、游客服务等工作，全力保障各门店高效运转、有序经营。
3: 锦上公司联合党支部创新推行党建促业务、业务强党建双向融合机制，实际推进党建工作与文创经营、品牌推广深度融合。多年来，支部着力打造党建加锦州好礼特色党建品牌，以文创产品为载体，讲好锦州故事，让锦州好礼成为展示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窗口。下一步，锦上联合党支部将不断拓宽市场路径，做强本土文创品牌，以党建红引领文旅兴，为锦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4: 夏日风暖，瓜甜果鲜。眼下，临海市三台子镇大二台子村高标准温室大棚内绿意盎然，一根根顶花带刺、翠绿饱满的黄瓜挂满藤蔓，鲜嫩诱人。农户们穿梭菜垄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丰产增收的喜人景象。
5: 记者来到种植户孙志民的黄瓜棚时，他正穿梭在青翠瓜架间采收黄瓜。记者了解到，大棚通风光照条件好，全程采用精细化管护，种出来的黄瓜皮薄肉嫩，口感清甜，市场认可度高，收入一直不错。小小黄瓜已经成为了他们家里的致富瓜。
6: 我这有一个棚的面积在5亩左右，总产量啊得在15-16万斤，大概收入24-5万块钱。
5: 如今，三台子镇已形成种植加采收加直销的完整产业链， 采收旺季，京津及东北各地采购车辆络绎不绝，新鲜黄瓜经分拣打包后快速外运，当日即可直达部分城市餐桌，产销供不应求，真正实现了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畅销外地。
7: 我任以设施农业、特色种植融合发展为抓手，种养规模持续扩容，事先400余栋设施大棚内的黄瓜、鲜果、葡萄、鲜花等农产品产销效益稳步增长，依托临海东大门的区位优势，产品在2小时内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近日，联合区消防救援局走进辖区小区，召开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现场推荐会，全方位升级居民家门口安全保障。活动现场，参会人员实地观摩标准化电动车集中充电管理、楼道清堵保畅、消防设施常态化维护等惠民治理成果。消防队员同步开展的高层住宅消防实战演练，有效提升小区快速疏散、应急救援能力。近日，500余名健儿报名参加的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攀岩公开赛在长春落幕。上月刚刚在省15运青少年组攀岩比赛中斩获3金2银的锦州小将们，此次以11金8银7铜的优异成绩，再次证明了锦州在攀岩项目上的强劲实力。锦州女孩杜佳诺近两年来不断在各级比赛中摘金夺银，在此次比赛中依旧表现稳定，夺得女子 U17 组攀石难度两个项目的金牌。近日，我市烘焙市赛、数控喜省赛、数控喜市赛三个项目的首批参赛代表团共9人启程出征。市人社局协同联动市总工会、市商务局、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等多方力量，围绕选手选拔集训、技能成果展示、参赛安全保障等核心任务细化责任清单，推动各条线工作同频发力、高效衔接，凝聚起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参赛备战合力。日前，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公布2026年营商环境促进标准化试点单位名单，易县数据局成功入选。本次试点由易县数据局牵头申报，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就近办升级。试点将重点围绕引入职业经理人专业运营模式、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打造 AI 加政务智能服务等核心任务展开，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实践参考。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这儿来了啊，来来来，到我这儿，我以今天最高的价格出价啊，吃的多了不用问啊，真的真的赶紧上来啊。哎，天津猪肉够本条吧啊，白面馒头管够高，我哥咱差不多还有鱼，
1: 别人说那边加码了啊，
2: 来来来来来，
0: 哎回来回来，哎我再加一毛，我天天有小酒，我哥在差我有鱼吃，
3: 等着等着，我加一毛。
4: 哎，那边又加一毛，
0: 加一
4: 毛，
0: 我再加一毛，回来上工就走了。
4: 走，
0: 赶紧赶紧上工就走了，快快快，
3: 我再加两毛，
4: 加两毛，
0: 我。

0: 爹，娘。爹，这顾不着短工咋办呢？
1: 这可咋办呢？他爹啊，你倒是说句话咋办呀？我今天也摔盘子了，看咱家这豆子今天真瞎了。
0: 咋回事娘啊？哦对了，那伙计全在院里，怎么不下地呢？
1: 伙计们说雇的短工钱比他们多，他们亏了，不干了。
0: 你这不雪上加霜的吗？
2: 俺找他们去。
1: 这是要杀人呢，这是。

0: 走这儿走，走这儿，走这儿，走走这儿干什么？
1: 哎哎哎！
2: 那崔啊，是儿，二柱子，别玩了，下地吧。
3: 你这都啥时候，都火上房了，你们能往绝路上逼俺们呢？啊！
2: 俺求求哥几个了啊，下地吧啊！
4: 收拾起来，我得摸两把去。

0: 孩子拉黄的，我还不如养条狗呢。我这过身子我还怎么收拾你们？
1: 越来越严重了，
2: 是不是受了风寒呢？
3: 没事儿，他们都上岸了，你也去。
1: 俺不去，守着你比到哪都好。姐，咱去看这遗迹，咱的钱。咱去找个地方安个家。
4: 爷爷，这几天走得这么慢，啥时候能到安东？

0: 现在的江面越来越窄，浅滩越来越多。每天走越来越难了，硬往前走啊，没准就误在那儿。
1: 那咋办？
0: 走一步算一步吧。仙儿是不是染下风寒了？
1: 这几天咳嗽发烧。

0: 哎呀，这孩子烧得够厉害的。
1: 那咋办？
0: 麻烦你再试试吧。只能试试老法子了。
2: 哎呀妈！这么大脾气吗？
0: 这还能走吗？
2: 让我，没事啊。实在走不了啊，你们俩先在这儿养病。等回来的时候，再接你。哎呀，这脾气，都够大了。

0: 老东家，您找我有啥吩咐？
1: 也没什么事。你娘的病好点了？
0: 啊，俺娘挺好的，谢谢老东家挂念。
1: 啊，他那个腰疼的毛病没再犯。
0: 啊，吃了您给抓那几副药，好多了。
1: 哎，上次你跟我说你表哥那腚被熊瞎子舔去一半是怎么回事来的？你再跟我说说，挺有意思的。
0: 啊，是这么回事儿。
2: 哎呀，文儿，你帮帮俺呐！你别再吃了，你赶紧帮俺出个主意，那些伙计咋整啊？你人都说你是女诸葛，你帮帮俺吧。
3: 我才不是女诸葛呢，我是二。二的不吃食了。这个家哪有我说话的份儿啊？我一身的学问没处使，只有吃着山核桃，顾影自怜了。这要是在我们王爷府啊。
4: 姑奶奶，这不是王爷府，这是朱家大院儿。
3: 哦，朱家大院啊。
4: 啊，
3: 那你就找不二的去吧。我是没主意。
2: 哎呦，我的好姑奶奶，咱娘说你二，那是喜欢你啊！你别生气，你赶紧帮帮俺啊！哎，帮帮俺、啊。
3: 你往院里看。
2: 啊。

0: 咱在这干啥呢？你刚才旺财回去了，说把顺子给提溜过去，过堂了。
1: 俺爹这招绝，太绝了！一会儿啊，他们就都上工了。
0: 为啥呀？
1: 你才是真二呢！离间计懂不懂？
0: 离间计。
2: 不对，少张牌呢，剩三张了，
3: 少一张，看看是不是谁？不是你刚才是不是你多抓了？你看看是不是两张？
2: 有几个现在？翻盖儿，快点，
3: 少牌了，咋玩？不玩了，不玩
2: 啊！
3: 少牌怎么玩？
2: 回来你找找，
3: 干嘛？来来来，接着玩，接着玩，接着玩。
2: 少牌，
4: 少牌了
2: 啊！
4: 这奇怪了。

0: 二两串还好好的，怎么会少张盘了？
1: 着了呗。
0: 大头子，刚才老曾家的都跟你说啥了？
1: 啊，和你们一样啊。
0: 真的？
1: 真的？
0: 那就没说点别的。
1: 他能跟我说点什么别的？
0: 哎，
1: 他没跟你说点什么别的？
0: 也没有啊。
1: 那，你没跟他说点别的？绝对没有，我能跟他说啥呀？别黄问别人，你没说点别的？
0: 能说什么别的？你到老当家那待那么长时间，
1: 就是的，你说啥谁知道啊？
0: 柱子，你啥意思？
2: 我能有啥意思？
0: 你啥意思？
1: 哎，你们是信不过我是不是？
2: 这年头，谁也别相信谁，干自己的活吃自己的饭，别到头来让人家给卖了，还帮人家数钱。我知道啥可要干活去。
3: 叔子，行了行了，都别玩了，到堂屋去，老东家要送你们样东西。嗯。

0: 爹，都来了。老东家，你喊俺们。
1: 不好意思，耽误你们玩了。
0: 俺不玩了。
1: 玩吧，猴年马月也赶不上一回啊，不容易。
0: 爹，你不是有点东西要给他吗？
1: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没了这张纸牌，你们玩不成了吧？拿回去玩吧。别以为你们在背后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这纸牌里都有，你们信不信？
0: 老东家，俺斗不过你，俺认输了。从今天起，你让俺们干什么，俺们就干什么。
2: 还问你干什么？干活去。

0: 姐。
1: 闯我，把我扔下吧。你的心思，姐都领了。姐这辈子有人疼过，虽说没有个家，姐知足。
2: 你说这女人哪有吃咱这碗饭的啊？我早就说了，她在牌子上就是不吉利。哎，我看她得那病啊，八成是痨，早晚都得把你们传染了啊！你们大家伙都合计合计该咋办。
3: 哎，我说这两天我怎么老咳嗽呢？说不好啊，就是让她传染的，
4: 把她扔了。
3: 怪不得这两天老子老输钱，有她在牌子上，大家没好。
2: 没好没好，扔掉扔掉扔掉，扔了
3: 扔了，都把嘴给我闭死了。
2: 谁他娘的胡说八道？
3: 俺把她扔江里去。小崽子，你说啥呢？
5: 朝我，你小子别犯浑。
6: 好了，今天不走了。你们想干啥就干啥去吧，明儿早上一定给我按时回来。
7: 好。

0: 姐，药熬好了，你趁热喝了吧。来，成吗？听话，
1: 把我扔下，跟着老杜毕爷爷走吧。姐，是俺把你带出来的，到哪儿俺都不能把你撇下。 求你，你把药喝了，喝完就好了，啊，来，姐。

0: 你排吧。
1: 等一等，找我。
2: 今天我把话给你挑明了，女人本来就不该上牌子，何况她那病，早晚都得把大家伙传染了。要么你把仙扔下，要么你们俩都下牌子，你自己选条道吧。
3: 我今天也给你把话挑明了，你这两条道我哪条也不选。女人上牌子不是没有过的事儿，仙儿的病也不会传染给别人。俺俩的事儿都你们管。
4: 等我，我看仙儿不行了，他牌子还得走，你总不能让他死在牌子上吧？死在哪儿也得黄土盖脸。我那还有几个钱，你和他留在岸上用。

0: 不行了，这人马上这不就咽气儿了。川武啊，你来一下。哥，大家伙跟你说点事儿。来，来说点事儿。
1: 我告诉你，川武，这波木头是我曹三的，我对你们俩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总不能让他臭在牌子上，让我们大家伙跟着倒霉吧？是不是？
2: 对。川武，我们可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我们可不想死啊！如果你再不把他扔下去的话，别怪咱们兄弟不讲义气，你也得下去。
0: 川武，好姑娘会有道是吗？只要你有这个，那是什么样的不都任你挑。兄弟，听哥一句话，赶紧把仙扔下。好。
1: 川武，你怎么不识好歹？一句话，你动不动手？要是下不去手的话，我们帮你。走，
3: 走，
1: 站住。
3: 走。

首长，你看，你看，你看。

你怎么走那条路？雨洁，你不是说你想要个家吗？咋还没成家呢？这辈子俺都不让你离开。

0: 哥，
1: 啊，你干什么去啊？
0: 怎么镇上去？俺还就不信了，俺有钱还雇不着个工了。
1: 算了，别去了。现在这时候，有地的人家谁还出来打工啊？就算你街面上有几个打工的，那不早叫韩蓝海也雇去了？
0: 谁？
1: 韩蓝海啊。
0: 他雇那么多工干啥呀？他家才种几亩豆子呀？这不有病吗他？
1: 你傻呀？你以为韩冷海雇他们去打工啊？早领到镇上喝酒打牌去了，一个个快活着。
0: 他是不把咱家逼死他不算完呢他？这现在这双旗马上到了，豆子全在地里等着，爹也不管。
2: 我是不管吗？啊？腿长在人家身上，我能把人家拖。

0: 就这样吧，有多少人算多少人，整成啥样算啥样。
1: 这早知今天这样，当初跨山过海到来图啥呀？
2: 老大，你说啥呢？啊？当初你们哥几个不是听着要闯关外，也高兴的直翻跟头吗？别卷着舌头说话啊！
3: 娘，光俺这么说呀，你不也插着要回山东老家呢吗？
2: 那俺说的是气话。
1: 那俺说也气话，不管了。哥，
2: 看见没有？这天天跟俺这么说话。
4: 娘，你也别生气了，哥也是跟着着急。
5: 好了，别生气了啊！气都气饱了，别生气了，好不好？
1: 俺能不生气吗？这眼看你我败家了。
5: 哎呀，不会的，不就是顾不着工吗？不就是韩家捣乱吗？先生，要不然让我试试吧。
6: 你有啥办法？
5: 我可以试试。
4: 你咋试啊？
5: 你呀，去管爹借十块大洋来。
4: 十块大洋？你要干啥呀？
5: 哎呀，你别问了，借就是了嘛。
7: 这孩子，净做些让人摸不清头脑的事儿。你不说清楚了，这钱我不能给你。
5: 爹，你就借我十块大洋吧。你听好了，我是借，不是要。明儿一早我就还你。
7: 我不是舍不得，你得说清楚了，你有什么用想，你到底想干什么？
5: 爹，自打我嫁到咱们家，还没为咱家出点力呢。现在我该亮个相了，我想让传文知道什么叫咬人的狗不露齿。
2: 老大媳妇啊，你想咬人呐？
5: 不是的，娘，我就是打个比方。我的意思是，大家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7: 好，好，好，我就相信你一回。他娘，你给媳妇儿拿十块大洋。
8: 下次再来，
9: 够老板。
8: 来了，你，一块钱。哎，来了，你。
5: 老板，
9: 哎，
5: 来壶酒。
9: 好嘞。
7: 老明，
9: 来，你的酒。
5: 哎。
10: 碰一个。
7: 这老爷还真行。
10: 这一颗烂不着
7: 吃，太逊了。快！
5: 我当什么高手？哪有一个会打牌的呀？
10: 干嘛呢？没看见老爷们在这玩吗？这没女人的事儿啊！我说，赶紧回家，别给老朱家丢人。
5: 那你说的，韩大叔，这怎么叫丢人呢？我呀，是给我爹来打酒的。酒馆又不是您开的，再说了，就算是您开的，你也不能撵客对吧？
7: 去！你看这边人还打牌呢吗？东哥，
5: 你们这叫打牌呀？我看了，整个元宝镇呐，没有一个会打牌的，全是胡打乱敲。
11: 怎么的？照你这说法，就你一个人会打牌，我们都不会打牌啊？
5: 也不能这么说，反正我会打点，比你们强。
7: 哼，听你这话的意思，你会玩呗？那你摸两把呗。
5: 哎，算了，我爹呀，等酒喝呢。不过就是玩起来也没什么意思，就你们打的这牌呀，都上不了台面。哼，哎呀，我走了，看你们打牌啊就生气，打起牌来磨磨唧唧的，比生孩子还困呢。
10: 站住！损了我们半天了，说走就走了，啊？过来玩两把，让我们领教领教。
7: 哎，对，来玩两把，来，
10: 让他玩。
9: 来摸两把，来
5: 玩就玩，来，
9: 你起来，
7: 你玩吧。

0: 有条。
1: 不是了。
0: 不玩了，手机忘了。
2: 我以为是高手，原来是客马，上不了阵呢。
0: 我就不信了，我都押上，再玩两把。
2: 呀，来啊，来来玩玩。
3: 傻狍子上哪儿去了？这半天也不回家，急死人了！这是，
4: 你没问问他去哪儿了？
3: 还问了呀，他就一通傻笑，他也不说呀。
5: 俺看你这媳妇儿啊，是个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早晚得惹事儿。还有老三家的那个玉书，啊，成天攥张报纸，那小嘴叭叭的，要自由啊，要解放啊，计量个臭脚吧，哼，两根筷子一边长，早晚都是下脚料。
6: 大娘，我这还没过门呢，你就这么说我。我看啊，等我将来过了门，咱娘俩可是有了仗可打了，是不，大叔啊？
5: 你耳朵咋那么长呢？
6: 我耳朵长也没有你的嘴长。我坐在家里啊，这耳朵根本就发热，我就寻思吧，这大娘又得说我的不是了，赶紧跑来看看。果不其然。哎
3: 呀，行了，玉叔，你就别气俺娘了。俺娘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啊，但是喜欢的人呀、啊、往死里骂，不喜欢的人呀、啊、都懒得搭理，是吧，娘？
5: 听见了吧？这又叭叭声了，你回来干啥来了？
6: 啊，这两天传爷在柜上特别忙，忙得脚打后脑勺，他让我来给家里人说说，这两天就不回来下地了。
5: 哎，不回来不回来吧，也不差他那一个。
0: 哎呀，不玩了，都输光了。再说啊，衣服都要脱光了。
7: 坐下。既然坐下来就得玩，局是你搅的，想不玩了就走了，输光了也得玩。
6: 算
3: 你说，你看爹娘说这话，我去找准个黄料子，好歹也能扎个篱笆墙、防腐结构啥的。
2: 这孩子疯疯张张的，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嗯，还拿走了10块大洋。
0: 给，有什么呀？再说啊，我光着身子出去。来，
7: 孩子，
2: 好，
7: 玩够了吧？回家吧，赶紧着，啊。
0: 韩大叔，咱们再玩一把，我一个人赌你们三个，我一个人胡算你们三家输，如果你们三家有一家胡，就算我输，行不行？咱玩大的，立字据，不许赖账。
8: 大的，我说你哪头大呀？
0: 我哪儿大？你不知道啊？
9: 光说大的不行啊，大伙谁看见了？
10: 哎呀，就是啊。
0: 你们赢了不就看见了吗？玩。
7: 我上，你真要拿自己的身子当赌注啊？
0: 韩大叔，我可以立字据，你们呢？你们想想啊，我拿自己的身子下注，你们拿什么下注啊？别让镇上的老爷们们看笑话。
7: 我赌4匹马，
8: 我赌3头牛，我赌3斤王。
0: 好，那咱们立字据，赶快的。
9: 来了。
0: 笔墨伺候。
9: 好，好嘞。
0: 哎，你们这些看眼的啊，别在这占便宜，走。
11: 那怎么？
0: 哎，反正都是秋后的蚂蚱了，腿上也没什么肉了。

0: 这样吧，你们东家搭你们的东家，咱分两份，愿意的留下，不愿意的走人，行不行？
1: 好，
2: 说话说干什么？
3: 说
4: 一下算数，你们啊，
3: 好，
4: 今天就让
0: 你们大爷们样啊，咱们呢就不用立字据了，口头约定，行不行？
2: 行，
5: 没问题。
2: 来，
5: 算数，说话算数，
4: 算数。好，
0: 嗯，
4: 来，
2: 来来来。
0: Come on.

服了。韩大叔梳马四匹，老孙头梳牛三头，张把头梳房三间。对不起，这几张契约我就先收着了。明天我就要挨家收账了，该怎么办你们自己掂量，我晚上等回话。对不起，我忘了告诉诸位了，本人出身格格，刚过百岁的时候老王爷就抱着我在牌桌上玩牌，三岁的时候老王爷就让我摸牌，四岁的时候老家院教我排路，五岁的时候我就会打29路，两个骰子比自己的儿子还听话，一副牌我上手摸三把就知道它是什么。光抓牌我就学了3年，我要妖姬他不敢给我来二饼，要东风他不敢给我来红中，牌掉到地上我不用看就知道它是反正，看一下你们一个个的眼神我就知道你们想胡什么，跟你们玩。对不住了，韩大叔。

0: 娘，来，把这个收好了啊，别让窗帘擦屁股纸了。娜文儿，上炕歇歇，上炕歇会儿。娘，我呀回屋歇歇了啊，累死我了。哎，娜文儿，
1: 你小心点，你吃口饭再休息吧。
0: 他爹呀，
1: 哎，
0: 你看看这啥呀？我也看不懂啊。
1: 天哪，他这是赢回来半个家当啊！他赌钱去了。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
0: 不行吗？丁总长行吗？
1: 老当家的，我跟张宝子商量了，明天我们就带人到你家地里抗霜。老当家的，你把那笔赌账就给勾了吧。
0: 是。
2: 这么说，我这大媳妇儿和你们都有账。
1: 哎呀，他一个人呢，把我们都涮了，我们可是输惨了。嗯，
2: 看来咱们还是小看孩子了。行啊，你们的要求也不过分，我替他做主了。

0: 哎呀，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走走走，走走走，回来，走走走。说你反悔了？
2: 怎么会呢？我朱开山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不是不知道，啊？这是契约，拿回去吧。还有韩老海呢，你们回去带个话，告诉他我和他没账。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
3: 哎呀，这可真是杨排风抡着烧火棍捅破了天门阵呐、啊！他给咱家立的是头功。
2: 好，今天晚上多炒几个菜啊，咱们让大媳妇儿上炕吃饭。
3: 好，我做饭去。
4: 爹，那我去把他扶来。
2: 不，你去把他背来，告诉他，我要敬他三杯酒。
4: 哎。

0: 文儿，文儿，文儿，别别别，快醒醒醒醒！爹娘要请你上堂屋吃饭去呢。哎，娘说今天你是给咱家立了一等一的大功啊，说你是洋牌风烧火棍打破了天门阵，爹还让我把你背过去要连敬你三杯酒呢。文儿，
1: 先生喝酒就算了吧，我现在呀失性大发，你快给我严目。
0: 哎，痛！嘿嘿嘿。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高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消防研学活动，中小学生近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观摩消防救援装备。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拉开帷幕，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边墙探古韵虎溪立新志研学夏令营活动正式开营，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用的红旗。
0: 暑期是安全事故高发易发时段，为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中小学生自护自救能力，近日锦州市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消防研学活动，组织辖区部分中小学生走进消防站，近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观摩消防救援装备。
2: 本次活动没有采用传统的安全教育形式，而是将课堂延伸至消防救援现场。活动打破书本理论的局限，依托站内各类救援装备开展实景教学，同学们通过实地观摩、现场聆听的方式，直观了解消防相关知识，积累实用的安全避险经验。
3: 消防安全教育要从小抓起，今天我们带领大家认识消防装备，讲解日常防火要点，就是想让大家把安全意识融入生活。我们对站也愿意持续搭建平台，

0: 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学校、培训机构一同守护大家的生命安全。
1: 活动过程中，消防员结合夏季安全工作重点，为在场学生集中讲解夏季消防减灾、高温防中暑、远离危险水域等安全常识，同时科普干粉灭火器工作原理等相关知识。随后，同学们依次近距离参观超高层供水消防车、抢险救援消防车、重型水罐消防车、38.5米举高喷射消防车、42米云梯消防车等各类专业消防车辆，系统了解不同车辆的作业功能与适用场景。同学们专注听讲，仔细留意各类装备细节，认真学习观摩。
2: 今天我们参观了消防队，听了消防叔叔的讲解，我们学会了很多消防知识，认识了许多消防器材，也提高了我们的消防安全意识。我们知道消防员的工作是很辛苦和光荣的，我觉得消防员叔叔是最可爱的人。
1: 消防车辆参观结束后，消防员现场展示消防防护服装，讲解各类防护服的防护性能，实操演示氧气罐、防护面罩等消防器具的使用方法。活动最后，消防员开展高压水枪喷水演示，学生们全程认真观看，积极配合，现场气氛热烈，孩子们热情高涨。
3: 今天我参观了消防队，让我们近距离认识了消防防护服、各式救援器材，了解了消防车的设备用途，还学习了火灾逃生、日常防火的适用知识，让我们致敬每一位守护万家平安的消防战士。
1: 通过这次消防研学活动，活动组织方希望能够切实增强青少年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让消防安全理念扎根同心。接下来，联合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科普宣传活动，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4: 近日，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1: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3: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1: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5: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1: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6: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1: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

0: 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1: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2: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期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孩子们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
0: 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孩子们端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氛围轻松热烈。亲身参与完整教学后，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全新感悟。
3: 这次社区开设的礼仪课程特别有意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0: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4: 一到假期，很多孩子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自然科普等多元化课程，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便能学到课本以外的实用内容，把暑期生活过得丰盈有意义。
2: 日前，边墙探古韵，古稀立新制研学夏令营活动在临海市温迪楼镇边墙子古稀民俗文化村开营。来自锦州的高中生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的民俗文化村，在名家艺术场馆中感受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满绣基地的动手实践中体验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
0: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王丹艺园、张宝生画馆、民俗馆。讲解员边走边讲，话语间铺开的是乡村的蜕变。展馆拔地而起，道路连通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5: 这个夏令营没有试卷，但有针线，有历史，有山水，有一群认真生活的当地人。我学会了穿针，也学会了走心。有研学夏令营的夏天，我会记很久。
0: 在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传承基地，同学们围坐在国家非遗传承人夏丽云面前，从最基础的穿线开始学起，安静并专注地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幅幅作品。
6: 此次研学夏令营让咱们锦州本地的孩子走进边墙的古稀民俗文化村，在艺术场馆和满绣体验中真正看见家乡，了解家乡。我们希望用行走的课堂帮他们建立与这片土地的连接。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今天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将来他们学有所成，也许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来建设家乡。后续我们的研学夏令营系列将推出更多的主题，让更多的孩子在行走中爱上家乡。
2: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原国民党军184师毅然高举起义的红旗，这面红旗如黑暗中的曙光，打破了旧有格局，为革命事业注入新的力量。它见证了起义将士们深明大义、弃暗投明的伟大抉择，开启了新的篇章。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聚焦这面意义非凡的红旗，回顾那段充满勇气与变革的历史，感悟先辈们追求光明、投身正义的忠诚之心。
7: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孙佳宇鹤，来自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201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用的红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史馆的展厅中陈列着这样一面红旗，它看似普通，却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的见证。国民党军184师是滇军60军的一支老牌部队，在抗战时期屡立战功，

抗战胜利后，被调往辽宁海城参加内战，归廖耀湘管辖，脱离了六十军的指挥，驻防于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四地。师长潘硕端深谙蒋介石借机消灭异己的用意，这时本就无心内战的他对前途充满忧虑。潘硕端1901年出生于云南，早年就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到达东北后，他经常收听共产党的电台，了解相关政策，并向官兵们讲解中国内战形势，唤醒官兵们的革命觉悟，并与东北民主联军取得了联系，寻求起义时机。1946年5月25号，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安海战役，并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了鞍山和海城。潘硕端认为起义时机已到，经秘密准备，27号凌晨，他率部撤出阵地，高举红旗开往解放区。5月30号，潘硕端等四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布反内战起义，打响了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反对内战的第一枪。在我军处于战略撤退的形势下，潘硕端为反对内战勇接一旗，成为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第一个起义的国民党军将领，鼓舞了要求和平和民主的广大人民。18四师起义后被编为中国民主同盟军第一军，而后潘硕端也为策动长春城内国民党60军的起义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支起义部队也在东北解放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83年，这面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见证了革命先辈冲破黑暗踏上光明道路历程的红旗，入藏辽沈战役纪念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0: 游乐场安全不能仅依靠安全带单一防护，需法规标准、场馆运维、员工履职、游客自律多方同步发力，全方位筑牢游乐安全防线。乘坐游乐设施前，仔细了解对年龄、身体条件的要求，查看设施是否具备安全检验合格证，且在有效期内。游玩中，请在座位上坐稳，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或跳离设备。游玩结束，待设备停稳后，再解除安全防护装置。乘坐游乐设施时，如果发生眩晕等身体不适情况，要立即与管理人员联系，寻求帮助。乘坐旋转、翻滚类游乐设施时，应将随身物品摘下，避免玩耍过程中掉落。如果设备停机，导致悬空或不能离开时，请勿乱动或挣扎，保持镇定，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儿童乘坐游乐设施时，家长要做好看护工作，检查孩子的安全装置是否正确佩戴，及时消除不安全隐患。乘坐游乐设施不要吸烟，发现同行者有吸烟情况，应及时提醒。游玩过程中应留心观察周围有无易燃物，如有异常，及时报告工作人员。在封闭空间内游玩遇到火灾，切莫慌张，应按逃生指示标识方向从逃生出口迅速撤离。为进一步做好留守儿童关爱帮扶工作，弥补孩子们假期陪伴缺失，丰富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助力留守儿童身心健康阳光成长，易县宜州实验中学开展了为期四天的暑期关爱留守儿童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内容充实，形式丰富多样，融合创意手工、科创实践、心理赋能、法治研学于一体，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快乐，在陪伴中感受温暖，在成长中收获蜕变，度过一段充实、治愈、有意义的美好假期。周密部署，暖心筹备，关爱先行，谋划在前，精准摸排留守儿童信息，确定参与人员名单，制定详尽的活动实施方案，细化每日流程，安全保障，人员分工，大家各司其职，筹备物资，布置场地，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四天温情守护，四天丰盈成长，从指尖采编、科创探索到孝心暖心，从阳光团辅、心灵赋能到法治研学、知行合一，四天的关爱活动层层浸润，步步暖心，全方位陪伴留守儿童快乐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哦，
3: 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2: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4: 3、2、1，开始。
2: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 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5: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星星真多呀，好璀璨。哎呀，我小时候啊，夏天的时候也经常听我姥姥给我讲故事，就在院子里躺着，姥姥给我扇着风，她给我讲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他说，每当一个人死了，天上就会多一个星星。然后我就问他，那老爷是哪颗星星？他说，他是对你眨眼睛的那颗。
0: 你姥姥说的对，我就觉得吧，人去世之后，就会汇入这片星空当中。
1: 你也信这个啊？
0: 我是无神论者，我相信科学，我相信世间万物啊，不会真正意义上的消亡。所有存在的东西呢，都是存在的能量，能量是不会消失的，只会不断的传递和转换。所以啊，变成星星这件事情，在我这里是非常科学的。
1: 哎，那会变成动物啊、云啊、树这些吗？
0: 肯定是变成你向往的东西。你想变成什么？
1: 我想变成什么？我还是变成风吧。
0: 风？
1: 思念谁，就轻轻地吹拂谁，让他知道。
0: 如果你想啊，你就能变成风，因为人在思考的时候

0: 是会产生能量的。
1: 这么神奇？
2: 别问，问就是科学。
1: 那你呢？你想变成什么？
0: 变成雨吧。
1: 嗯，有什么说法？不过我觉得，陈丹青一定会变成星星。他出生的时候，他爸呀，看天快亮了，正南方呢有一颗特别亮的南极星，所以就取名叫南星。
0: 南极星。
1: 嗯。
0: 我们在北半球是看不到南极星的，最多天快亮的时候呢，能看到景明星，而且是在东方。
1: 看不到南极星，
0: 看不到，他爸应该是弄错了。啊，不过没关系啊，反正肯定变成星星。
1: 啊。这么多星星在眨眼睛，你也分不清楚哪个是姥姥，哪个是姥爷，哪个是陈南星。
0: 不管是哪颗。反正肯定是在看着你的。
1: 嗯，看得到我吗？
0: 看得到啊，他们都希望你好好的，开开心心，好好生活。
1: 我也老是这么想，老这么劝自己。可是我真的有太多的遗憾、不舍、愧疚，还有放不下。你看，其实我明明有很多时间，但是我们没有传来一封信。他身体也一定不舒服了很长时间。

0: 没有好好关心过他。你他在弥留的时候，都不在他身边，让他一个人走的。我每次跟你们在一起玩的特开心的时候，下一秒就会难过。我就觉得，如果你们也认识他就好了，你们一定会特别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姑娘。
1: 那你说说，他是什么样的人？
0: 他就是一个特别纯粹，特别阳光的人。每一次他一出现啊，不管是什么天气，阳光明媚啦，下大雨啊，下大雪啊，冰雹啊，吹风啊，都觉得是好天气。
1: 能让所有天气都变成好天气，这么神奇的人。
0: 她可是我的神奇女侠。
1: 我相信连她不在这里，你光是想到她呀都这么难过，而你跟人提起她时呢都特别开心。
0: 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为什么？
1: 因为当你说出她名字的时候，她就存在着，而当你闭口不谈时呢，他才是真的消失。

相比于世界上我不知道的其他人，我虽然不认识陈丹青，但他存在着。而那些我不知道的人呢，对于我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并不存在。当你看向我，跟人谈论我，反复回忆起我时，我就在你的身边。

0: 你应该听到了吧？
1: 嗯，有点。
0: 行，我去拿个糖。

0: 一晚上的时候喝了那么多水，半夜啊，肯定得起来上厕所。
1: 不会的，是我们酒店前台的憋尿哑剧。
0: 对，忘了这茬了。
1: 那比一比。
0: 比什么？
1: 憋尿。
0: 你就不能比点好的吗？
1: 那比谁先？
0: 这好不到哪去吧。
1: 比不比嘛？
0: 比。

0: 哎，欣欣，你那个昨天没睡好，我路上陪你聊天了。
1: 行啊，老胡，那你一会儿坐谢总的车吧。
2: 行，
3: 你啊，下去啊，放稳一点啊，路上颠。好。
2: 俩包还有人放吗？
3: 有，不行就放后座。
0: 你再检查检查，他还有没有落下的东西。啊，
1: 没了，就这些。
0: 我下午就帮你寄走，放心啊。要落下什么东西，想起来我再给你寄。嗯。

0: 走着不也没信了？
1: 又来了，送别的饭都吃了好几顿了。走吧，走吧，走吧，
0: 走吧，
1: 走，走，哎，走，就这一个吧。
0: 嗯，就那一个。
1: 好，
0: 走吧。

0: 怎么样，好吃吗？
1: 味道有点奇怪，有点生。
2: 因为我在里面加了折耳根。
1: 你加折耳根干啥？
2: 我们本地人不是爱吃这个吗？
1: 我们本地人也不这么吃啊。

0: 那不好讲。
1: 哪种了？
0: 那你是不是也该走了？
1: 我不走呀。
0: 早晚也得走啊。
1: 早晚走也不是现在。
0: 明天。
1: 明天的事情远着呢，我不知道，还没计划过。
0: 想着是感觉挺远的，我一转眼就是一年。
1: 行了行，我不应该在这儿，真的。
0: 你没好意思直接说、啊。
2: 红豆这两天都没来，忙什么呢？
3: 小院有个女孩要走呢，最近这几天他们都在一块儿值。嗯，
2: 走了吗？
3: 走了。
2: 那今天晚上让她到家里来吃饭，我做那个葱油粑粑。你听见了没有？
3: 听见了，听见了。

0: 好。
1: 嗯，好香啊！
0: 你发个信息问一下阿瑶什么时候回来吃饭
1: 啊？好。

0: 你别激动，你慢慢说。
1: 就是我爸很过分嘛，我都答应他一周出去四天了，我连保证书都写了，然后他说他给我一个礼物，我本来很期待，然后就这样了。
2: 妈妈怎么了？他爸给他送了个礼物。
1: 我红豆也在呀。
0: 在，我来厨房了。你把视频打开，我们看一看你爸送你的礼物。
1: 那你们等一下。

0: 真厉害，不愧是天天跟学生斗智斗勇的班主任。大妈非常非常理解你啊，你真是太可怜了。
1: 不跟你们说，我去给他擦药。
0: 阳春面赶紧吃到坨了，不保证好吃啊。
1: 猪油怎么能不好吃呢？
2: 这两天有心事啊？
0: 嗯，没有。
1: 舍不得走？
0: 嗯，有一点儿，但是我也不能一直闲着呀，对不对？我总得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吧。
2: 你和谢总呢？
0: 嗯，我跟他怎么了？
1: 录音的那天，你和他在帐篷外面看星星，都看到了。
3: 哎，欣欣，你那个昨天没睡好，我路上陪你聊天了。
4: 行啊。老胡，那你一会儿坐谢总的车吧。
5: 哦，夏夏，放的时候稳一点啊，路上颠。好，来，给我吧。
4: 哎，谢谢。
0: 嗯，那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有契机，有催化剂，已经发生了变化，就不打算再发展下去。
0: 怎么发展？
1: 可以聊天视频啊。
0: 那也仅仅就是不失联而已嘛。那人类需要感受对方的体温和气息，才能得到心灵上的抚慰。那这个人在陌生的环境里啊，一放松，就容易让心里有缝隙，就会让一些人不小心的走进来。可是我是个游客呀，我又不属于这儿。
1: 他都已经走进去了，该怎么办呢？
0: 我也不知道，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没有经验，所以这几天我都避着不见他。
1: 红豆，那你是见到他开心吗？还是避着他开心啊？
0: 嗯，见到开心。
1: 你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暗恋过别人？
0: 有啊，啊，我高中的时候有个学习成绩特好的男同学。我们的位置就隔一过道。
1: 是不是见到他就开心？他跟你说一句话，哪怕他的手就碰一下你的作业本，你都能高兴到飞起那种。
0: 有啊，
1: 那不就是了？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你现在的心情跟那个时候有什么区别啊？还不都是见到了就开心？那就继续开心嘛。
0: 嗯，
1: 朋友，反正都是要走的。能开心一天就是一天，别为难自己，也别跟自己较劲，反正你的假期还没结束呢。
0: 嗯，说的有道理。
1: 我的恋爱经验比你多，

0: 上行不行？
1: 谁让你们又欺负国宝的？不是让你们好好玩的吗？
2: 我们没欺负他，他想当孙悟空。
1: 那你就让他当孙悟空啊！
2: 我是孙悟空。
1: 你不是奥特曼吗？你怎么成孙悟空了？
2: 可是去西天取经没有奥特曼呀。

0: 别说话，我跟你们商量一下啊，能不能去西天取经？咱不要猪八戒，咱们就让奥特曼去，好不好？
1: 喵喵不行，必须带猪八戒。奥特曼要在城市里打怪兽。
0: 行行行，哎，国宝国宝，哎，你听咱家说啊，你现在都上幼儿园了，谁还在地上打滚啊？
1: 我要打滚。
0: 行，家宝这个星期天就回来了，让你。

0: 轮流的当唐僧、沙僧、猪八戒、孙悟空，知道了吗？
1: 嗯，不行，我是唐僧。
0: 你干嘛非得一直想当个和尚啊？
1: 唐僧有伟大的理想，我也有，所以我是唐僧。
0: 行啊，小葫芦，你只要能学会十以内的加减法，你想当和尚、想当尼姑都可以，好不好？行了，娘娘带你洗脸了啊。哎呀，那个小葫芦，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呢，丢不丢人啊你？
2: 阿凤，我来了。哎，咱呢？
3: 都出去吃饭了。
2: 你吃什么？
3: 饭团子。
2: 阿昌哥都贫血了，你想干什么？也想贫血的？
3: 那放鸡蛋啦。
2: 放鸡蛋？你舍得放几个鸡蛋啊？我又不是不知道，里边全是菜。哎呦，不要变了，不要变了。我给你带了好吃的。
3: 小西又给你寄什么好吃的了？
2: 不是小西，是我自己做的。黄牛肉排骨。
3: 黄牛肉啊，
2: 尝尝，吃一口，吃一口，吃一口。香吧？
3: 你手艺就是好。
2: 全部都吃掉，吃吃吃吃吃。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你就是要多吃肉，可知道？等到谢强出来，看见你们老两口皮包骨头，一身的病，他会怎么想？怎么想？吃呀吃呀吃呀，全部把它吃完，可听见？我来吃菜团子，
3: 怎么样？
2: 嗯，好吃。嗯，哎呀，这个杂粮就是好吃。嗯。我不吃，不吃，我不吃，这玩意儿吧，不吃啊！
3: 你吃，
2: 我吃这，好吃。

0: 好，你先去把这几笔钱给付。
1: 好。嗯，大哥，小馆那边红豆不是快要走了吗？嗯，我考虑了一下，还是觉得应该再招个人。
0: 早就让你去招了嘛。
1: 哎呦，我之前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些服务的问题吗？红豆带来了新标准，咱们也不能往下掉。
0: 行，你看着办。
1: 那我看着办了。行，那我走了啊。
0: 嗯。
1: 拜拜。
0: 拜拜。阿叔，小马还好吧？
2: 好的呢。
0: 来，拿点胡萝卜。

0: 跑那么快干嘛？
1: 问你话呢。哎，你干嘛去？
2: 不要你管。
1: 小心。这
3: 二哥

0: 怎么了？又跟你阿爸吵架了？他不是都不逼你去学刺绣了吗？
1: 他不喜欢杨志南。
0: 杨志南是谁啊？
1: 镇上民宿的店员，我男朋友。
0: 你谈恋爱了？
1: 嗯。
0: 啊，恭喜恭喜！你阿爸为什么不喜欢他？

0: 他嫌他比我小太多，不稳重。多大？都19了。比你小5岁。那又怎么了？没怎么，
1: 就是之前没听说啊。哎，你过来，我跟你说，是他追的我。他之前老去我那里买些有的没的，我就觉得不对劲。他们民宿对面就是家便利店呀。 有次我就问他，是不是喜欢我呀？他就吓跑了。第二天他就开始给我点外卖。不是因为他给我点外卖啊，我很难追的，我让他追了好久我才同意的。
2: 嗯，追了多久啊？
1: 1个多星期呢。其实我第一天就想同意了，不然还等到明年3月3去对歌吗？
0: 哎呀，你阿爸呢？岁数大了，思想有点跟不上，你别嫌弃他。我也不是嫌弃他，就是我干什么他都看不惯。你看今天我们去哥聪，他心疼我阿妈，不让我阿妈去。那我心疼他，我关了店跟他一起去。路上他就一直说我哥聪不添乱就不错了，又说我从小就懒，什么都不学，又说杨志南这不好那不好，我才气炸的呀。
1: 哎呦，你这脾气啊，跟你阿妈一模一样。
0: 对呀，他要理解我，我这是遗传。可他说我整天鬼迷日眼的，让学点好的不学，交男朋友也不知道找个好的。什么叫好的呀？我喜欢的不就是好的吗？
1: 嗯，你说的没错。
0: 对吧？阿瑶说。 你这个人说话就是让人很舒服。这个天也聊完了，你就该歌颂歌颂去吧。哎呀，不急，聊聊天嘛，我也来关心关心你。你跟我说实话，你和你们小院那个许红豆，真没在一起？
1: 又来了，都说呢，就是一租客，下个月到期了。
0: 真走啊？我觉得你还挺喜欢他的，我也挺喜欢他的。
1: 他皮肤好白哦，
0: 阿瑶叔，你都这么老了，还不积极一些，不会有女孩子肯要你的。你去追他，把他留下，估计还要追好一阵子呢。
1: 说完了你就走了，啰里吧嗦说了一大堆没用的，跟你阿爸一样。
0: 哎，阿瑶叔，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跟我阿爸一样？我这是在关心你。
1: 忙着呢啊，你也该忙你的去了啊。
0: 是我家杨志南好，全世界我家杨志南最好。

0: 哎，红豆爱吃鸡肉，把红豆叫来吧。
1: 别叫了，这个点人家应该已经吃过饭了。
0: 那你问问。
1: 我不问。
0: 问一下嘛。
1: 我不问，要问你自己问。
0: 嗨，红豆！
1: 你别喊，别喊。
0: 你怎么回事？
1: 你怎么回事？为什么一直让我叫他？人家马上要走了，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啊，所以才叫他多来吃几顿饭呢。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别想。
0: 我在想什么？说呀，我在想什么？说呀，说呀。
1: 阿奶，人家许红豆是来旅游的，你要认清形势，放弃幻想，别总叫人家来吃饭，人家那是不好意思拒绝。那小院其他的租客你都没喊过，这样不好。您看着我干嘛呀？
0: 叫红豆来吃饭。啊，
1: 要叫你自己叫，我出去吃了。
0: 哎，大晚上的去哪儿呀？阿瑶，不叫了，不叫还不行吗？Thank you.

0: 串好了。
1: 谢谢，
0: 不客气。
2: 媳妇儿，你这个。

0: 怎么了？
1: 来了，坐在这儿一声不吭的，又怎么了？
2: 你不是在忙吗？我一个人跟谁聊啊？
1: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书店的事儿黄了？
2: 你就不能看我点好啊？
1: 我倒是想往好处想啊。你哪次不是一屁股坐在这儿开个酒，满脸阴云密布，那不得黄点什么？哎呀，我这辈子是当不了大老板了，没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每次听你这黄了那黄了，我这心就跟坐过山车似的，忽上忽下。
2: 哎，别过山车了，不是书店的事儿了。是我个人原因。
1: 个人原因？你能有什么个人原因？是不是许红豆跟你说什么了？
2: 他能跟我说什么呀？
1: 那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了。
2: 我什么都没说呀。
1: 那你跟人家说呀，你一个人坐在这喝闷酒有什么用啊？你得说呀，得说。
2: 说什么呀？
1: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呀。
2: 我没什么想说的呀。
1: 你跟我就别藏着掖着了，我还不知道你。你是那种要真没什么想法，那就干什么都大大方方的。现在对人家起了贼心，就看人贼眉鼠眼、躲躲闪闪的。哎，你看看，就是这副贼样子。
2: 小点声，孩子听见了。
1: 小孩子懂什么？放心吧，之前我就不想拆穿你。我看你还挺般配的，你聊得来，赶紧跟人家说吧。
2: 说了，那然后？
1: 什么然后？拒绝的话，你就死在这份心啊！但我觉得他对你也有点意思。
2: 好，就当他对我有意思。然后呢？
1: 这不废话吗？在一起呀、啊？
2: 怎么在一起？
1: 在一起？你还怎么在一起？那就在一起嘛！
2: 我就不明白怎么在一起。我在这儿，他去北京，搞异地恋。
1: 那你想办法把人留下来呀、啊。
2: 为什么在你的设想里，是我把他留下来，而不是我跟他走？
1: 因为，你不可能跟他走啊！你留下这么一大摊子，你跟他走，不可能。
2: 啊，既然我不可能跟他走，我又凭什么要求人家为我留下？嗯，为什么男人理所应当的认为，女人就应该为了爱情做出更多的牺牲和妥协，而男人就只需要一句口头的保证，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1: 我没这么认为啊，我是觉得两个人得相互理解嘛。
2: 你都说了我不可能跟他走，怎么相互？
1: 哎呀，行行行，是你喜欢人家，又不是我喜欢人家。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2: 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我才焦虑的。见不到的时候又想见，那见到了吧，我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就觉得我整个人现在冒着傻气，你知道吗？
1: 嗯，你现在浑身就在冒傻气。哎呀，喝酒喝酒。我说真的，想太多，一天天的脑子里想那么多事儿。工作上你想得多，可以理解。你说你看上个姑娘也想得多，累不累啊？要我说啊，你就别管以后怎么样，你就对她好，使劲对她好。等人家走了，最起码也能记着你。

0: 阿妈给我讲故事。
1: 今天不讲了啊，阿妈工作呢。哎呦，叔叔给你那本书，你不是还没看完吗？
0: 啊。阿妈，我今天听到一个老叔的秘密。
1: 什么秘密啊？
0: 老叔喜欢红豆姐姐。
1: 那算什么秘密？
0: 阿妈，老叔都不说，你怎么知道的呀？
1: 因为阿妈是过来人啊。
0: 你从哪里过来的？
2: 这个问题呢，我很难一下跟你解释的清楚。简单说啊，就是阿妈呢曾经喜欢过别人，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0: 你是说我阿爸？
2: 在遇到你阿爸之前，阿妈还喜欢过别人。
0: 别人是谁？
2: 啊，别人是我高三时候的同桌。他学习特别好，然后呢长得很帅，皮肤有点黑黑的，然后一笑起来呢，右边有一个小酒窝。
3: 你这个当妈的，这孩子胡说八道什么呢？
2: 哎妈，你怎么偷听人说话呀你？
3: 我没偷听，睡觉吧啊！
2: 行行行，睡睡，这个睡。

0: 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
1: 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清新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

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

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想为你泪沾骨。

想为你泪沾骨，心正成有多少

0: 慢点到。
1: 我叫小院其他人来不好吧？
0: 干嘛养？
1: 认亲行事，放弃。
0: 那我求你了，救命救命救命！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一杯拿铁，一杯橙汁，一个牛。
3: 真是肚子不舒服，刚才不该喝那杯冷萃茶的。
2: 要不你先过去休息吧，今天客人也不多，我一个人能行的。
3: 没事儿，我喝杯热水就好了。小春不是不在吗？帮帮你。
2: 真感动。那你休息一会儿，我给你倒杯热水啊。

0: 对了，红豆，
1: 嗯，
0: 小春姐又开始给谢总介绍女朋友了。
1: 啊，什么样的？
0: 镇上新开了一个创意餐厅，一个女老板，烫着大波浪，80年代香港女明星那种感觉。
1: 大波浪，
0: 嗯，
1: 王祖贤那样的？
0: 对，特别洋气，特别漂亮。但是谢总拒绝了。
1: 啊，拒绝了。
0: 哥，你前男友什么样啊？帅不帅？
1: 算周正吧，挺高的。哎呀，我姐说是瞎了眼才看上我。
0: 他为什么分手？
1: 老见不着面，感情就淡了。
0: 是有多忙呀，连面都见不着。
1: 哎，住的太远了。我在东四环，他在西五环，挤地铁挤半天才能见上一面。我姐说，异地恋没好结果。
0: 你姐可真是国家泼冷水的一级选手。
1: 人家贾宝玉啊，是衔着玉出生，我姐是含刀片。
0: 等我回上海了，我一定要偷偷的跑去你姐公司的门口，看一看她到底长什么样子。
1: 嗯，我真的是眼睛花了，看谁都像我姐。
0: 漂亮吗？
1: 嗯，有点。
0: 可能贵妇的气质都是相似的吧。嗯。
2: 怎么觉得那个人长得有点像我小姨？
3: 你下完了吗？
2: 我已经下完了，赢了。
3: 哦，太棒了！那去看看是不是小姨哦。
2: 嗯。

0: 小姨，
1: 铃铛，
2: 铃铛，
0: 小姨，
1: 你怎么来了，铃铛？
0: 妈妈，真的是小姨。
3: 忘了啊，
1: 给了。
4: 你可真会说话，
1: 谢谢夸奖啊。
4: 你怎么突然来了？
3: 给你个惊喜啊。
4: 你好歹跟我说一声啊，我派人去接你啊。
3: 不用，那个民宿有接送机服务。
4: 镇上的民宿？
3: 嗯。
4: 你能不能不玩手机？
3: 我工作呢，玩什么手机啊？等一下马上好。哎，半小时以后给我 ，OK？ 不错啊，你这一工作的挺认真的。什么时候回去？
4: 假还没休完。
3: 哎，诚实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啊！我打电话到你酒店，你酒店说你辞职了。你居然敢骗爸妈说休假三个月，我就知道你有问题。
4: 我是怕爸妈知道我辞职，担心。我准备回去再跟他们说。
3: 为什么辞职啊？
4: 不想干了。
3: 那不想干是想干什么？保养够了吗？有什么打算呢？
4: 这本来好好的呀，你一问我，瞬间把我拉回职场。嗯，领导训话，问我要下一个季度的安排。
3: 问一句也生气，
4: 没生气，
3: 行，不问了。
0: 小姨吃不吃？
4: 不吃。哎，等一下带你去吃很好吃的黄焖鸡，好不好？带你。
0: 不想吃鸡。
4: 行吧。
3: 哎，我晚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视频会议，时间会很长。晚上不能跟你们吃饭了，看你带一下。
4: 行，我带他去吃完给你送回去。
3: 啊，不用了，那个晚上跟你睡。
1: 东西啊，都带来喽。
4: 跟我睡
3: 啊，开心吗？
0: 我要跟小姨说，要跟小姨睡。
3: 嗯，都跟小姨睡。
4: 你可算找人帮你带孩子了。
3: 自己外甥你不看，你看谁的呢？
4: 行。
3: 铃铛，要听小姨的话，不许乱跑。不要给他乱吃东西 ，OK？ 拜托了。
4: 知道。
3: 好了，妈妈就去撤了。
0: 妈妈再见。
3: 再见。
5: 你那个咖啡小姐妹一直在偷拍我们，你手机就是震动我，告诉你不许说坏话，否则后果很严重。

0: 晚上想吃什么？
1: 猫多梨。
0: 猫多梨？
1: 嗯。
0: 是什么？
1: 是。
2: 猫多梨。

0: 猫多利。
1: 嗯，你想吃猫多利？
0: 嗨，
2: 喂，这不能当饭吃啊。
0: 三角糕没吃过吗？
2: 没有。
0: 来尝尝。
1: 嗯，
0: 你姐怎么突然来了？
1: 谁知道我发什么神经啊？她可能知道我辞职了，想让我去上海工作。
0: 那你想去哪里工作？
1: 回北京。
0: 决定了。
1: 嗯，我都在北京生活十几年了，你说上海的空气、口味，我还得重新适应，不回北京了。
0: 那你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了吗？
1: 目前只能用排除法，排除不想要的。
0: 也是一种方法啊。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呢，都特别喜欢去怀柔的马场骑马，在没有高楼的地方啊，和马相处，心比较容易平静。
1: 你不约会啊？
0: 我约什么会？我大学毕业就没女朋友了。
1: 为什么？
0: 嗯，我们部门吧，男同事比较多。这女同事呢，要不然结婚了，要不然就有对象。
1: 不是，我是说，为什么你大学毕业以后就没女朋友了？
0: 啊，就是吧，那女孩后来去了深圳，而且我自己的人生规划也是工作几年，攒点钱和经验就回老家了。就算有女孩喜欢我，一听到我这样的人生规划，基本也就算了。那你上次谈恋爱是什么时候？啊，
1: 五六年以前了吧。
0: 一直没有追求者吗？
1: 要不然就同事，要不然就客户，麻烦。
0: 其实主要还是没遇到喜欢的人。
1: 嗯。
0: 你是不是要求很高呢？
1: 不是，我喜欢就行。
0: 什么钱呀、啊、车啊、房子啊、家庭条件这些物质的呢？
1: 有更好，没有也行，上进就行。
0: 你这样没要求更难找，知道吗？
1: 是吗？
0: 嗯。

0: 你明天想带你姐还有铃铛去哪里玩？
1: 铃铛，你明天想去哪玩呀？
2: 我想去看小马。
1: 小马呀？
2: 叔叔也在。
1: 哦，就叔叔接生那匹小马。
0: 好，明天带你去看小马。
1: 你不忙啊？
0: 哎呀，你姐好不容易来一趟，还带着孩子，我觉得开车比较方便，我给你们当司机还是导游？
1: 你明天不是要接待那个什么书店的老板吗？
0: 其实安排的都差不多了，而且不知道他们具体什么时候来，放心吧，明天有时间。看小马。
1: 喂，到了，出来吧。哎，姐，这个就是谢志尧，我们都叫他谢总。
3: 我知道，征婚的谢总，对吧？
0: 红梅姐，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叫我谢志尧就好，征婚什么呢？开玩笑的。
3: 今天麻烦你了啊。
0: 不麻烦，就顺便啊，给我们村的旅游路线提提宝贵意见。哎，上车吧。
1: 上车吧。怎么样啊？昨天没睡好呀？
3: 不好，那隔音太差了，还有蚊子、飞虫到处飞，还有那个床品也太糙了，不舒服。哎
1: 呀，这已经是当地最好的民宿了，凑合吧啊。
0: 哎，红梅姐，你们有想去的地方吗？
3: 附近没什么农场，带铃铛认识一些农作物什么的。
2: 我也想摘梅子。
1: OK。哎，你朋友开的那个。

0: 有机农场现在都有什么菜
1: 南瓜、黄瓜、西红柿基本都有。
0: 那我们中午在那儿吃饭吧。
1: 他们俩一天只喝2桌，我得提前问问，打个招呼。
0: 那你快问问，他们用那个自己垒的披萨炉烤出来的牛肉特别好吃。
1: 行，我来问。
2: 妈妈，这是韭菜吗？
3: 那是小麦。
2: 小麦是什么？
3: 小麦是姥姥家吃的那个馒头呀。
0: 哎呦，熊你啊，你能不能别瞎叫啊？那是水稻。
3: 那不是小麦啊？
0: 不是，这边就产大米啊、玉米啊，还有那个糯玉米，特别好吃。哎，铃铛，你看那边是什么呀？那边是玫瑰花田。
2: 哇，玫瑰花！
0: 哇。
3: 这玫瑰花长得挺丑的呀，
0: 姐，这个是真正的食用玫瑰。我们在花店里看的那些玫瑰花是月季。
3: 月季？哦，我记得以前姥姥家养的那个月季，被你折了，后来挨了打了，对吧？
0: 我折的是大舅家里的月季，姥姥家种的那个叫夹竹桃。
3: 真假的？我怎么记得是月季呢？
1: 这个啊，是柠檬香风草薄荷，你闻一闻，有没有一种清凉的味道？
2: 有薄荷糖的味道，这是什么？
1: 啊，这个呀，是玫瑰天竺葵，你也闻闻。
2: 有种玫瑰的味道。
4: 闻闻这个，
0: 是迷迭香。
2: 不好闻。
1: 好，那我们就不要迷迭香，用另外两种香草泡水喝啊。
5: 旅途一步星辰，一步彩虹。
1: 没关系，我们再看看别的。

把这个拿去给你妈带回去啊，这个。

0: 看什么呢？
1: 你看看徐红明，我舍不着他来干嘛呢？
0: 不放心你，过来看看你呗。
1: 哼，你不了解他，他才不是因为不放心我才过来的。他过来哈，就是想教育我。
0: 你是这么理解的？
1: 我跟你说，我俩从小一起长大，我是最了解徐红明啊真正面目的人。他从小哈走路就是那种虎虎生风的，头也不回，然后我就一路小跑跟着他，跟都跟不上，他说我慢。
0: 不过你们啊还真的很像姐妹，一般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的话，这性格都是互补的，一个呢性格如果强硬一点的，另外一个就柔软一点，一个稍微活泼一点，另外一个就安静点
1: 啊，一个省心一个不省心，我就是不省心的。
0: 不省心怎么了？
1: 不怎么样。那换你，你喜欢哪个？
0: 如果是自己的孩子呢，当然都喜欢呀。我是认真的，对家长来说啊，这孩子省心样样出挑当然是老天爷的恩赐啊，但如果不省心呢，那才是常态嘛。你要是图省心，那干嘛生孩子呢？人类幼崽本来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养的动物。
1: 人类的这个本质就是矛盾又双标的。

0: 你书上学的，嘴上说的，实际上做的，南辕北辙。我们只是被教育要公平公正，但是事实上呢，无论你嘴上说的再好听，最后你还是会偏心那个符合你偏好和审美取向的人，对吧？
1: 嗯，那是当然。我们不妨再理智一点想啊，谁不喜欢长得好、优秀、性格又好的人？你有听说过谁的择偶标准是要找一个啊挣得少、事又多、每天忙到没时间理人、性格固执又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人？
0: 哎，那就是我呀。
1: 你对自己的评价不高啊。在我眼里啊，你就是那个长得好看、优秀、性格又好的人。
0: 你也是。
1: 哎呀，这个安慰奖就不用给我了。
0: 实话实说。
1: 过去玩会儿。
0: 嗯。
1: 俗话说得好啊，来都来了，就开心吧。
0: 开心。
2: 听着呢，行了，你把方案晚上给我吧，好吧。
0: 手机还有电？
2: 啊？
0: 手机还有电啊？
2: 没了。但我有充电宝，而且有俩。用吗？
0: 我还有五分之四电，
2: 这就是失业的感觉啊。
3: 小姨，狗。
4: 大狗啊。
1: 这是老板家的狗，叫火龙果。你想跟他一块玩吗？
2: 嗯。哎，不行不行，不可以动。被狗抓了或咬了的话，可是要打针针的哦。你不想打吧？而且这狗没驱过虫，人跟狗的菌群是不一样的。OK。
0: 哎呀，我们不理妈妈这个老巫婆啊，我们跟狗狗玩来，玩啊！哎，这，
1: 红明姐，
0: 等一下啊，
1: 你放心啊，这个火龙果它非常温顺的。
2: 我怎么放心啊？你养过孩子啊？
0: 没养过孩子，还没当过孩子啊？这小孩就是让他什么都玩，哎，什么都不害怕。
2: 我找你呢啊，
0: 没事
1: 儿。那你给你们开水。
0: 啊。
1: 这里。
5: 小诺。没事儿，待会儿洗。
6: 不过确实不干净啊，怪不得米急眼呢。说他带孩子玩点什么不好？
5: 他呀，还不跟小时候一样，一天到晚就爱招猫逗狗。哎，以前啊去他姥姥家，那就等于是放虎归山了。这脾气就是倔，不让他干什么呀，他非得干什么。
6: 我这几年大不一样了，明显的沉稳多了。
5: 哼，三岁见老，还是倔呀，不听劝。满脑子主意，
6: 哎，就是你想让他去上海。
5: 哎，不是你想让他去上海的吗？
6: 哼，我想让他在家。
5: 哎呦，千万别，嗯，那还不得气死我？
6: 哎，你说豆儿都辞职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跟家里说，他心里有什么打算？你这当妈的也不知道问问。
5: 哎，你这当爸怎么不知道问问呀？啊，你不想问就让我问，是吧？你自己做好人，这姑娘是我自己一个人生的。
6: 你看一提到这事儿你就急眼，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5: 我可没听出来是商量的口气。
6: 好吧，领导，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5: 不怎么办啊，既然他不想让我们知道，那我们就不知道。哎，等他回来再说。
6: 孩子是你亲生的吗？
5: 不是，我在医院门口抢的。
6: 你看你看。
5: 看什么看？我这真是包饺子喂猪了。哎，你说这米跟豆儿他俩能坚持多长时间不吵？啊？啊？
6: 两分钟。

0: 晨起悄然无声息。
1: 妈妈，你看小马。
2: 好啊好啊。
0: 在海鸟轻轻轻声唤起涟漪。
2: 啊，干嘛？
3: 我要不高兴。铃铛都没有不高兴。
2: 他都用了两个充电宝了。
3: 他不就两个充电宝吗？你看他用完了怎么办？
1: 我妈妈有两个手机。
3: 没事啊，去小马。小马多可爱。

0: 那小航怎么了？啊？好，好，我马上过来啊。阿南，我要去村委会跟村主任还有书记开个会啊。
1: 什么事儿？
0: 书记的事儿。果儿。
2: 怎么说来就来啊？这村里还没组织打扫卫生呢。
3: 说是他们刘总的私人行程，带着家人去丽江玩，就经过我们这儿了，顺便就过来玩两天，还说不要惊动村里的领导。
4: 这就是突然袭击。
2: 之前说是一个团队，现在这拖家带口的，怎么接待啊？
4: 人家都说了，不惊动村里的领导，咱这里就别出面了。
5: 小黄，再加上一个我这边的人，他们想去哪儿，我们就带他们去哪儿；他们想看什么，我们就带他们去看什么。
4: 我看行，阿瑶，这事交给你们了。
5: 好，
3: 那行，那我去洗个头，然后去谢老师那把衣服拿了，应该改好了。
5: 哎，千万不要，就穿平常的衣服，干净点就好。
3: 那衣服不
6: 是啊，今天本来要带铃铛还有我姐去古城玩的。没事没事，那让他们自由活动好了。好，挂了。怎么了？韶华书屋的老板今天要过来，登机前打的电话。怎么都赶一起去了？谁说不是呢？
7: 朋友们，我走了啊！
8: 现在就走啊？
7: 走了走了。
8: 去哪儿呀？
7: 去北京，参加 live house。是不是没看群？
8: 大麦在群里聊他狗的事儿。
7: 哼，这大麦，人走了。比在这儿的时候活跃多了，天天群里发大水。
8: 行了，你赶紧走吧。
7: 好了，我走了啊，回来给你们带稻香村啊。
8: 你记得把自己带回来就行了。拜拜，
6: 拜拜。林丹，你好好吃，今天小姨有任务。
3: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你是小黄是吧？
3: 对对对。
5: 哎，你好你好。
9: 哎，宝贝，小青。
5: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刘总，这是我们刘总太太静姐。
10: 小黄你好。
3: 刘总好，静姐好。
11: 你好。
3: 这位是我们村里回来创业的谢之遥，谢总。
5: 哎，刘总你好。
10: 别叫刘总，我比你们大，叫刘哥就行。
5: 哎，好，刘哥。
3: 这位是许红豆，在我们这边做义工。
6: 刘哥，静姐，叫我小许就好。这个是。

0: 谢总店里的冷萃茶给你们尝尝，辛苦了，卢总。哦，给你就好了。
1: 啊，谢谢，
2: 谢谢，
0: 辛苦辛苦。
1: 小姐别客气，别客气。这次啊，我们纯属是私人行程，所以说咱们工作不谈啊，我们只待一天，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奔丽江了。
3: 当然，当然，当然。你们一家子过来玩啊，我们就尽地主之谊，让你们吃好玩好。
4: 那麻烦你们了，不麻烦不麻烦，你们来我们就很高兴了。
0: 哎，是不是还有婴儿车在后备箱？
1: 哦，对，这边
0: 啊。
1: 好，谢谢啊。
4: 谢谢，
0: 客气。
3: 那我先带你们去民宿，一会儿去古镇逛逛。
1: 好的。
4: 这个镇子啊，距离我们村子步行也就1公里，来这玩的游客呢，随便走一走就到我们村子里了。
1: 哇，这么惬意啊。
3: 是，去年呢，外面那个路重新翻修了，扩宽了，之前是个单行的，农忙的时候呢，两个收割车相会的时候啊，得压到田里才能开过去。
5: 你们这儿的房子挺有特色的，有岁月的痕迹。
3: 对对对，都是老房子，我们保护性的改善了之后还保留着原来的风貌，现在什么样之前就是什么样。
1: 哎，你怎么想着来这当义工呢？
0: 我呀，我是来度假的，要待几个月呢，反正待着也是待着呗，就帮帮忙，发挥一下余热。
1: 哦，喜欢这里？
0: 啊，这儿天气好，白天啊有云，晚上有星星，人际关系还简单。
1: 是，我也是这种感觉。
0: 那您过来投资呗。
1: 嗨，我就是个助理而已，我说了不算。

0: 来，远道而来的朋友们，以茶代酒，敬你们一个。
1: 谢谢
0: 你们，
2: 谢
1: 谢。
0: 哎，小黄，上次你发那个宣传片拍的真的挺吸引人的，这文化氛围有，这风景也漂亮，
3: 是吧？所有的演员都是我们村子里的人，
0: 要是没见到你们，还以为你们请的是专业的演员呢。不过这第一次见到许荣东跟谢总，还以为你们俩是真情侣呢。
4: 不是不是，我们俩就是剧情需要。
0: 对，许红豆啊，就是来我们这边玩的。
5: 哦，那来这有多久了？
0: 2个多月。
5: 哦，是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0: 他挺喜欢这里的。
5: 这居然有代言人呢？你让人自己说行不行？
4: 其实呢，我是冲着这个地方比较冷门才来的，其他的地方呢，人太多太热闹了。你去网上一搜，所有的地方好像所有人都去过，是吧？拍的照片也差不多，一点新鲜感都没有。
0: 对，冷门的地方空间相对更大。
4: 其实呢，一开始也没有抱那么大希望，它毕竟是冷门的地方啊。它之所以冷门呢，一定有它的原因。来了之后才发现呢，在发展和规划上啊，相比一些其他已经热起来的村子来讲，确实是要慢一些。那人家其实人气已经扬起来了，你就像一个饭店，门口排队的越多，是不是越多人愿意去排队？那一个新的饭店呢，其实是需要一些宣传，还有一个可以摆在门口的招牌菜。
0: 对，招牌菜。
4: 这个饭店和菜要契合，你像剁椒鱼头就是湘菜馆，水煮鱼就应该在川菜馆，诸如此类，是吧？
6: 哟，
7: 可以，
6: 来来来，给他们
7: 来，
6: 酸木瓜鱼，
4: 谢花婶啊，
6: 不客气，妈妈。
4: 还有，就是这个酸木瓜鱼呢，一定要在云南菜馆。
3: 那当然了，来，刘哥、金姐，你们尝尝，这个酸木瓜鱼跟别的地方完全不一样，看看你们喜不喜欢。

0: 我们总公司在西城区呢，你之后想去哪个酒店啊？啊，这个不着急，我准备回北京之前陪我父母一段时间。
1: 哦，也是。其实我也是，平时没什么时间回家。
2: 许宏道，过来一下。啊，
1: 我过去一下哈。
2: 怎么了？聊什么呢？一直聊个没完。他各种问题，对什么都好奇，话特多，闲聊呗。具体的呢？我什么时候来的？喜欢这儿什么？啊，民风怎么样？你原来是做什么的？为什么来这儿投资？生意怎么样？然后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呀？啊，游客多不多呀？ 刘总和他太太呢？你说什么？玩？什么都不问。难怪这小子盯上你了哈！我说哪觉得不对劲呢？ 你看我做酒店行业哈，遇到那么多出差的客人，就没有哪一个助理在饭桌上话比老板还多的。查他。
1: 可我不知道他全名啊。他加我微信了。
2: 啊？他加你微信？韶华书张明宇。
1: 真有个叫张明宇的百度百科，是不是？韶华
2: 书屋的总设计师。那接下来怎么办？
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套你的话，你就套他的。
2: 行。有枣没枣，打两竿子试试。

0: 回去好好睡一觉吧，什么都别想了。他们明天一早就走，我们该做的也都做。
1: 不想了，没电了，明天再复盘吧。嗯，今天辛苦你们送我回来了啊，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1: 路上小心啊。哎，
0: 今天抱歉啊，本来应该是你去陪你姐的。
2: 没有，我要陪她的话，她也是不停讲电话。嗯。
0: 没事吧？
2: 嗯，有个坑。啊。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黎各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消防研学活动，中小学生近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观摩消防救援装备。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拉开帷幕，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边墙探古韵虎溪立新制研学夏令营活动正式开营，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用的红旗。
0: 暑期是安全事故高发易发时段，为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中小学生自护自救能力，近日锦州市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消防研学活动，组织辖区部分中小学生走进消防站，近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观摩消防救援装备。
2: 本次活动没有采用传统的安全教育形式，而是将课堂延伸至消防救援现场。活动打破书本理论的局限，依托站内各类救援装备开展实景教学，同学们通过实地观摩、现场聆听的方式，直观了解消防相关知识，积累实用的安全避险经验。
3: 消防安全教育要从小抓起，今天我们带领大家认识消防装备，讲解日常防火要点，就是想让大家把安全意识融入生活。我们对站也愿意持续搭建平台，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学校、培训机构一同守护大家的生命安全。
2: 活动过程中，消防员结合夏季安全工作重点，为在场学生集中讲解夏季消防减灾、高温防中暑、远离危险水域等安全常识，同时科普干粉灭火器工作原理等相关知识。随后，同学们依次近距离参观超高层供水消防车、抢险救援消防车。

0: 型水罐消防车、38.5米举高喷射消防车、42米云梯消防车等各类专业消防车辆，系统了解不同车辆的作业功能与适用场景。同学们专注听讲，仔细留意各类装备细节，认真学习观摩。
1: 今天我们参观了消防队，听了消防叔叔的讲解，我们学会了很多消防知识，认识了许多消防器材，也提高了我们的消防安全意识。我们知道
0: 热烈，孩子们热情高涨。
2: 今天我参观了消防队，让我们近距离认识了消防防护服、各式救援器材，了解了消防车的设备用途，还学习了火灾逃生、日常防火的适用知识，让我们致敬每一位守护万家平安的消防战士。
0: 通过这次消防研学活动，活动组织方希望能够切实增强青少年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让消防安全理念扎根同心。接下来，联合区解放路上。
3: 近日，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0: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2: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0: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4: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0: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5: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0: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6: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3: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期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孩子们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
0: 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孩子们端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

0: 氛围轻松热烈。亲身参与完整教学后，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全新感悟。
1: 这次社区开设的礼仪课程特别有意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0: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2: 一到假期，很多孩子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
3: 的深厚底蕴，在满秀基地的动手实践中体验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
0: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点起，道路连通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4: 这个夏令营没有试卷，但有针线，有历史，有山水，有一群认真生活的。
5: 看见家乡，了解家乡，我们希望用行走的课堂帮他们建立与这片土地的连接。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今天在孩子们
6: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孙家家内战，归廖耀湘管辖，脱离了六十军的指挥。驻防于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四地，安寿端等四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布反内战起义，打响了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反对内战的第一幕。
7: 燃物如有异常，及时报告工作人员。在封闭空间内游玩遇到火灾，切莫慌张，应按逃生指示标识方向。法治研学于一体，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快乐，在陪伴中感受温暖，在成长中收获蜕变，度过一段充实。
8: 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哦
9: 不，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甜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
0: 我市第30届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启动；
1: 全市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3季度工作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精神，坚定不移转身向海，向海图强，以海洋渔业工作高质量发展，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刘克武来到市海洋与渔业局，听取海洋渔业安全、海洋产业布局、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修复等工作情况汇报，了解渔船监管、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围绕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渔业提质增效、产业链条延伸、渔民增收等与干部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海洋渔业全过程安全防范，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全面消除各领域风险隐患。调研中，刘克武主持召开海洋渔业工作会议，他指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锦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要高度重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树立寸海寸金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要强化规划引领，立足锦州海域、港口等资源禀赋，结合实际做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坚持陆海统筹、陆港统筹，科学优化涉海空间与产业布局，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积极布局发展临港产业，深耕海洋渔业、海洋制造业、滨海旅游业，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进一步强化项目支撑，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牢牢守住渔业安全底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监管责任，强化联合执法，稳步推进渔船木改纲，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做好开放文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落实全省内陆城市与港口城市结对发展部署要求，不断提升锦州港枢纽能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建立沿海、流域、海域协同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强化推进海岸带修复，持续改善海洋生态。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八月锦绣，明水欢歌迎盛世，英雄之城奋楫扬帆起新城。8月7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锦州市第30届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在东湖公园文化广场启动，用一场凝聚民心、汇集百姓的文化盛宴，礼赞建党华诞，汇聚奋进力量。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出席启动仪式。
0: 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于1997年，历经30载沉淀，已然成为锦州标杆性群众文化的品牌。本届活动更是承载了特殊的意义，既是致敬建党105周年、追忆百年奋斗历程、传承红色精神的惠民阵地，也是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文化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东湖文化广场为主会场，联动各县市区中心文化广场，设置了院团展演、非遗展示、红歌联唱等8大特色专场，连续上百场的惠民演出将全方位展现辽西地域文化魅力和锦州文艺创作实力。启动仪式上，一系列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节目先后登场，全面展示我市推进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建设文化名城旅游强势的丰硕成果，以群众舞台传递红色力量，以文艺之声唱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昂扬旋律。演出在舞蹈花样古韵中拉开帷幕，铿锵古乐搭配柔美舞姿，热烈鲜活的现场氛围扑面而来。

0: 广场舞幸福藏在辫子里，将幸福藏进平凡的日子里，藏进普通人的心坎上。杂技制备奇迹，快乐厨师把烟火气搬上了舞台，用锅碗瓢盆练就一身厨房里的真功夫。模特秀串烧的演员们用从容的步伐诠释了锦城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现场观众在歌声与欢笑中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感受家乡振兴脉搏。市领导李金兵出席活动并致辞，市领导蒋立新、冯长伟观看演出。
1: 8月7号，全市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三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纵深推进打非制围专项行动，深入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紧盯化工、消防、道路交通、渔业船舶等重点领域，强化安全风险监管，做到行业整治全覆盖。特别是现在正值暑期，教育文旅要重点抓好相关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紧盯重点任务，做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举一反三，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纵深推进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要紧盯责任落实，营造人人参与安全、人人监督安全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三级值班值守制度，健全完善应急响应、快速处置、信息报送全链条工作机制，全面备足备齐应急物资，配强应急救援力量，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点任务推进情况及存在问题。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主持会议，焦健参加会议。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推出爱心清凉小车，在社区现场鲜榨西瓜汁，搭配防暑扇子等物资，为户外劳动者送上解暑关怀。同时上门走访慰问三无老人，以暖心行动为群众送去夏日温情。
3: 社区工作人员精心挑选新鲜西瓜，现场榨制清甜冰爽的西瓜汁，分装成杯、扇子、西瓜造型糖果等，一同整齐摆放于社区门口的清凉小车上。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途经此处，志愿者都会主动上前送上消暑物资，并细心叮嘱大家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劳作，工作间隙及时补水休息，做好防晒防暑。一杯杯西瓜汁为奔波在外的一线工作者驱散燥热。
4: 路过社区能喝上一杯冰凉的西瓜汁，心里真的特别感动。感谢志愿者们惦记我们这些环卫工人，我们干活都更有劲儿了。
3: 同时，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还携带消暑物资，走进辖区三无老人家中，上门送上清凉物资，细致询问老人日常防暑饮食起居状况，叮嘱老人高温天减少外出，注意居家降温。
5: 我们希望呢，用这些接地气儿的小举措，让一线劳动者感受到社区的理解，也让特殊群体得到照料。
0: 近日，市妇婴医院党委连续4天组织机关后勤党支部党员变身送水小分队，开展公益志愿服务。志愿者每天上午9:30准时轮岗，深入门诊大厅、产科、儿科、妇科、超声及手术室外等后区等人流密集点位，为就诊患者及家属免费发放矿泉水。总务科做好物资全流程保障，党员志愿者严格规范服务区域，在不干扰院内正常诊疗秩序的前提下，把暖心服务送到患者身边。
6: 入伏后呢，孕产妇、儿童及术后患者体质特殊，长时间等候很容易出现燥热不适。为此呢，我们医院的总务科也做好这个物资的全程保障，党员志愿者严格规范服务区域，确保在不干扰院内正常的诊疗秩序下呢，把暖心服务送到患者身边。
2: 为构建有效的宫颈癌免疫屏障，北镇市近期全面启动了适龄女生 HPV 疫苗推广接种活动。北镇市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动员，提高公众认知，推动接种工作开展，为13周岁及以上女孩

免费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北镇市此次推广活动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广泛宣传，线上充分利用政府官网、电视节目以及各类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 HPV 疫苗科普知识，线下宣传力量深入社区，走进校园，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重点向学生和家长阐释疫苗的安全与效果，打消顾虑，提升接种积极性。为方便适龄女生就近接种，北镇市共设立了18个规范化接种点，分布在街道乡镇，以更好的满足接种需求。各接种点均严格遵循预防接种规范，设置了清晰的流程指引和独立的留观区域，并

0: 社区公益爱心冰柜持续拓宽清凉服务覆盖面，用心用情致敬高温下的城市守护者。为切实缓解户外作业人员高温酷暑困扰，富康社区连续三年开展公益活动，今年再度联动辖区商户、是瓷娃娃爱心协会、是爱之聚志愿者团队，在街头设立爱心冰柜，常态化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将清凉送到群众身边，让酷暑不再难耐。近日，在2026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认定工作中，锦州丰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近年来，企业以清洁生产、节能降碳、资源循环、数字管控为核心路径，扎实推进传统煤化工产业绿色升级。企业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与能源管理体系，通过大力延伸循环经济链条，企业将焦油、粗苯、焦炉煤气、工业固废等副产物进行资源化深加工，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临海市右卫镇党委始终以党建为统领，锚定乡村振兴总目标，团结带领全镇党员群众深耕产业、精致乡村、厚植民生，用实干交出基层治理满意答卷，立足土地肥沃、交通便捷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马铃薯、圆葱、冷棚西瓜、辣椒等经济作物，特色种植规模达3万亩，形成标准化、集约化种植体系。镇党委积极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广订单农业农超对接，拓宽农产品销路，提升种植效益。近日，由市工信局牵头，应急、税务、电力等多部门协同配合，利用大数据开展全域摸排，实现化工企业全覆盖，同步组织各行业专家上门一对一实地走访问诊全市105家化工生产企业，为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改造方案。全市共有33家企业纳入更新改造清单，计划淘汰老旧装置设备173台套，新增装置设备273台套，拟投资总额7264.4万元。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弦乐，多彩万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静，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拿着自己吃吧。这租户都自己打扫啊？
1: 嗯，村里的阿贵婶儿，她负责公共区域，
0: 挺舒服，挺安静的。我刚才在你房间门口看到谢之遥了。
1: 嗯，他住隔壁。
0: 我昨天问他，他说他在北京工作好多年，是做投资的。
1: 嗯，他大学毕业以后啊，就在北京工作了。前段时间啊，他爷爷忌日，他爸回来了，然后呢，我见了一次。我听他爸的意思说哈，其实他们家里人不太支持他回来发展，毕竟在他们的想法里面，农村走出去的孩子，不到混不下去，也不愿意回来。
0: 我在村里转了一圈，我觉得这边的游客不是很多哎。
1: 哦，过两三年再看吧。等宣传和口碑做起来了，还有那个韶华书屋，那就不一样。
0: 那也不一定，很多地方挺好的，就没人去。
1: 也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相信这儿能变好。其实谢之遥啊也挺难的，你看哈，村里有事找他，村民有事也找他，他自己的事儿呢，他只能自己去解决。那你看他每天乐呵呵的，也不找人诉苦，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多容易呢。怎么了？
0: 你看看人家多努力多拼命的工作，瞧你，你什么时候找工作？
1: 再等一个月吧。那我回去啊，给爸妈帮他们搬搬家，然后我就去找工作。
0: 你还回北京啊？
1: 嗯，
0: 不考虑来上海？
1: 考虑过了，还是想在北京。
0: 其实呢，我觉得上海有上海的优势啊。你看那黄浦区五星级酒店扎堆，还有你姐夫那儿有一套老破小，租户快到期了。你要是愿意来的话，咱收拾一下，你住呗。你姐夫说了，只要你自己付物业啊、水电啊，偶尔看看铃铛啊，陪他玩就行了。
1: 爸妈想让我去对吧？你们商量过了啊？
0: 对呀、啊，你看我跟你姐夫都在上海，有什么事儿咱们可以互相帮忙嘛。
1: 你和姐夫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还是不麻烦了。我已经有意向了。我在北京的一个大学的师哥，在五星级酒店做 HR， 他想让我去员工培训部。
0: 哎，你说啊。你要是有什么男朋友在北京的话，那我也不会劝你。但你说北京有你的什么呀？
1: 没什么，但就是习惯了。
0: 我看你在这儿也挺习惯的啊。
1: 我就知道，你来这就是来教育我的。

0: 这就叫教育你啊？
1: 那可不是吗？我们家四口人啊，从小妈是董事长，爸爸是总经理啊，你是部门总经理，就我一个被管的员工，是吧？现在董事长退了，你是董事长啊，那家里大小事儿可不都得过问董事长吗？对不对？那你教育教育我，天经地义。哎，
0: 照你这么说，我就是那个给董事长跑断腿的助理。你啊，明显就是那个空降的大小姐，又任性又倔强，这董事长啊总经理拿你没办法，甚至有点怕你，就让我这个助理两边跑，我还出力不讨好呢。
1: 爸妈怕我？
0: 是啊，怕你啊，看你脸色，从小到大都偏心你，说我是姐姐，大你几岁要让着你。
1: 你什么时候让着我啊？
0: 我凭什么让你啊？我干嘛要让你啊？你这哭泣包。
1: 哭泣包？
0: 对，就是哭泣包。你看你以前啊，鸡死了你哭，小兔子死了你也哭，还有那金鱼死了你也得哭，最可笑的是那个指甲花，我掐几朵染我指甲你还哭，你一哭他们就骂我。
1: 金鱼是你喂多了给我撑死的啊，兔子是你喂青菜喂拉稀了死了，这个指甲花你一朵都没跟我留，你还委屈。
0: 兔子是妈喂死的，它赖我身上，从小到大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1: 你也喂了。
0: 你看你这个人
1: 别整天跟爸似的，整天你看你看。我不看，我不去上海。
0: 为什么上海不行？我在那有很多的关系。
1: 就是因为你在那我不想去。
0: 不去最好，我还懒得管呢。
2: 狗咬狗一嘴毛，
0: 不许学姥姥说话。
2: 哼，
0: 吃你的饭。

0: 那反正该说的我也说了，人家这想回北京。这豆啊，真是不省心，现在你说的他都不听了。他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呀？而且怎么了？也不知道像谁，你说像我喽？
1: 老妈，这铃铛现在可像您了。说我跟豆啊是狗咬狗一嘴毛。
0: 哟，哎，这才两天你们俩又掐架了？
1: 我老掐得过他呀。
0: 伶牙俐嘴的，说您呢是董事长，
1: 爸，
0: 你是总经理，
1: 我是部门总经理，就管他一个。
0: 嘿，都管他一个人不好啊？董事长啊，有个事儿呢，我觉得问题不大，但还是跟您汇报一下啊。
1: 贫嘴，
0: 快说什么事儿？
1: 你记得逗那视频里那男的吗？那个老谢总的那个。
0: 我发觉咱豆好像喜欢上人家了。哦，是吗？哎呦，哎呀，但是有点远吧。不过我看咱豆也没有进一步的意思。你记得以前他那蓝友科技吗？
1: 人家要他调到西环的那个酒店工作，他真把人给换了。
0: 所以您放心，咱豆啊，不会为一个男的去什么地方，也不会为一个男的留在什么地方的。
1: 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性格好不好，这毕竟到了要成家的年龄了。哎哎，没事。那个，
2: 妈，我有事要处理一下，就先这样哈。
0: 啊，行，那你先忙啊，你爸买菜去了，中午啊给可心包饺子啊。
2: 拜拜。
0: 哎哎哎，哎呀，二姐怎么了？
3: 没事，没事，没事。哎呀，他休假去云南玩了，你大姐呢也带着孩子一块去玩去了。
0: 这多好啊！嗯，
4: 大姐跟二姐小时候那就跟柴火遇到炮仗似的，一点就着，噼里啪啦的。
0: 还说人家呢，就好像你跟你二姐不吵架似的。哎呀，这个分开就想，哎，一见面啊，不超过3分钟就闹。
1: 是，
0: 哎呀，咱们家这女孩子里啊，没有一个脾气好的，哎。 将来可心肚子里啊，这也是个姑娘的话，那就更得闹腾了。
3: 可别。

0: 说快点不来。
1: 小春去仓库接货了，神兽今天在这里写作业啊。铃铛没出去玩啊？
2: 工作呢？
3: 你在干什么？
4: 我在下围棋，我能看吗？
3: 能。
5: 哎，谢总来了。
6: 哎。
5: 红豆
7: 啊，
5: 橙子没了，得再买五斤。
7: 哦，我去。
1: 啊，五斤啊，这么重，我陪你去。
5: 你不忙啊？
1: 啊，不忙。娜娜，车钥匙。
5: 哎，谢总，车在里面。
1: 啊，那你等我一下啊。
5: 五斤很重。
1: 好吧，
5: 嗯，走。

0: 怎么了？跟英姐吵架了？
1: 没吵架，没谈拢。
0: 谈拢？谈什么？
1: 我爸妈不是一直希望我去上海工作吗？那我姐知道我辞职了，就跑过来劝我去上海。哦，
0: 你爸妈应该是希望你们姐妹互相扶持吧？
1: 是啊，但是我要是去了上海哈，就没有互相扶持这件事儿了。那就是我姐单方面的扶持我，那她什么都得管，大包大揽，那我不成我姐吸血鬼了？就算我姐夫同意哈，他上海一大家子亲戚，那人家知道他老婆妹妹让他管，他自己表妹要不要管呀？堂妹要不要管呀？
0: 你怎么还没结婚就考虑这么多啊？
1: 嗨，没有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0: 哎呀，你和你姐啊，就像是一对相爱相杀的夫妻，明明很关心对方，但都死要面子不好好说话。
1: 我是有好好说话，他自己不。
0: 为什么还来找你？
1: 教育我呗。
0: 嗯，那打电话不就行了吗？我是说，那他干嘛跑这么远？又是高原反应，又是头疼睡不着觉，晚上还流鼻血。
1: 流鼻血？
0: 嗯。
1: 听谁说的？
0: 民宿老板呀。我本来打电话给他是想让他照顾一下红米姐的，他跟我说红米姐大半夜跟前台打电话问有没有止疼药，早上打扫卫生发现她枕巾啊也血乎乎的。你呀，透过现象看本质，他就知道你辞职了担心你，想亲眼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0: 呀，这是坐标啊！
1: 你啊，挺博学啊，还知道是坐标啊。
0: 这个给你的，红景天茶，增强抵抗力，村里的阿婆做的，这一罐都是你的。
1: 哦。
0: 那我擦过了，它不脏，它是褪色，这里面可是好东西，不便宜啊。你慢慢喝。

0: 对身体好。
1: 哇，这么多。
0: 还有这个杯子啊，也是我刚买的，新的。这个天气干，多喝水。好好工作。
1: OK。
0: 我去忙了啊。
1: OK。

0: 好香啊，放玫瑰花啦。
1: 对，
0: 这么多哈，
1: 不算多，每家一分就没了，你先尝尝。
0: 我给你们拿瓶子去啊。
2: 哎，尝尝，好喝吗？
0: 真的有玫瑰花味儿。
2: 嗯，
0: 你尝尝。
2: 你再喝一口。今天晚上青青姐吃饭的时候啊，你让她尝尝。
0: 你知道吗？我发现我来了之后哈、啊，不管去谁那儿，走的时候都没让我空手走。
2: 你放心，等你走的时候啊，我也不会让你空着手走的。
0: 你准备给我带什么呀？
2: 你说吧，尽管提。
0: 什么都可以啊。
2: 钱不行。
0: 放心，我只会要你有的东西。
2: 哎，
1: 来嘛，
2: 来来来，给我们装一下。
1: 来，
0: 就是用这个。
1: 对，用哪个都行。
0: 哎，你们俩别玩了，洗手吃饭准备。
3: 您到头。
2: 徐工总，你帮我看看脖子后面有个什么东西。
0: 你别动啊，蜜蜂。
2: 啊，你快把它赶走。走了。
0: 嗯。
1: 哎，你别动，是遮到了吧？看看。
2: 没有吧？没有吧？
4: 吃饭了，吃饭啦，走。
2: 红梅姐，这是我们村一个阿婶酿的玫瑰酒，您尝尝。
0: 哦，他们家哈，这么大的缸酿了好几缸呢、啊，尝尝。
2: 是，如果啊村里有人结婚，都得提前准备。
5: 行，这一杯呢就当给我送行了，我明儿早就走了。
0: 你不是后天走吗？
5: 哎，临时啊得去北京出趟差，后天再回上海。
0: 带铃铛去啊？
5: 啊、哦。助理明天也去。
0: 哎呀，说着明天准备带你们去古城玩呢。
5: 哎，不用了，反正这次来也不是来玩的，是专门来教育教育你的。
0: 啊，
5: 谢谢你们的款待，这两天添麻烦了。
2: 啊，不麻烦，本来想让您多住两天呢，这个真不是客套。
0: 来，姐你少喝点啊，明天要出差。好喝吧？就是开车路过一片玫瑰园，你说特丑的那个玫瑰，
5: 我说了吗？
0: 你说了，你路过的时候说的。哎，你别装失忆啊，谢总也听到了，对不对？
2: 我没听到，我当时在开车。
5: 谢总，来。
2: 哎，
5: 生意兴隆。
2: 对，谢谢。
3: 红米阿姨，你什么时候再带铃铛来玩？
5: 我们可能不会再来了，因为我是来这旅游的，下次会去其他地方旅游啊。
3: 那我们不来看小姨吗？
5: 小姨也是来旅游的呀。
2: 没关系，以后你们呀可以通过电话和视频见到彼此啊。
0: 哦，对，打电话。

0: 姐，你把这个风泉水喝了啊。米酒度数低，但是也是酒，明天还出差呢。哎，
1: 你去不去上海？
0: 你先把它喝了，好吧？
1: 去不去？
0: 啊，我有空就去看你们，好吧？
1: 知道，你讨厌我。
0: 我讨厌你。
1: 你就讨厌我，知道我在那儿，所以你不去。
0: 这话你记得挺清楚的吧？哎，怪我，我不该那么说。
2: 那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1: 你不想给我们添麻烦，你能不能好好过日子啊？你辞职都不跟家人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跟我说，我只能从朋友圈里或你的朋友那里知道你在干嘛。我好怀念那个小时候跟在我屁股后面屁颠屁颠了的小红豆。
0: 哎呦，
1: 你气死我了。
0: 你酒疯子啊？
1: 你
0: 打人呢？哎，
1: 我就
0: 他酒疯啊，
3: 就打你，
0: 就打我还手了啊，就还手。
4: 他都醉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坐那挨打，快跑啊。
0: 我告爸妈啊，你喝多了打人。
3: 我跟妈说你初中时候用酒精瓶早恋。
4: 啊，
0: 我什么时候用酒精瓶早恋了？
3: 就
4: 你们说的是漂流瓶吧？
3: 你们告你们，毕竟他是

0: 这就是后院，建筑主体啊已经建成了，总共5-8个房间，最小的房间啊都得40多平米。来，你们看这边，这楼上是4个套房，视野特别特别好。老板的定位呢，就是做精品民宿，
1: 这是很霸气啊！
0: 对，老板呢说了，当初这个建筑主体跟室内设计啊是一块出的图，如果你们需要的话，他可以把装修设计图提供给你们。
1: 我们再看看吧。
0: 随便看，随便看。 再来一杯呗，
2: 小黄，这可是3倍浓缩的，你不能再喝了，不然晚上睡不着觉了。
0: 你就看我那白天的运动量，你就给我往那猪圈扔一个枕头，我立刻就睡着了。
2: 有冷缩了一天的百味，换个口味吧，
0: 也行。

0: 怎么了？
1: 有人在偷拍。
2: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3: 我们是从上海来的。
2: 上海？
3: 嗯。
2: 那你们为什么会选择来我们这玩啊？哦，
3: 我们是看到你拍那个宣传片，没想到你们本人更好看。
2: 宣传片？
3: 对。哎，
2: 那你们觉得我们这儿怎么样？
3: 特别好。
4: 我们今天上午刚到的，我们想去尝试找找看宣传片里边漂亮的地方打卡。
2: 那正好我知道呀，我可以告诉你们。对呀，
3: 可以加个
2: 来，
3: 没有问题。我们现在走了，
2: 好，拜拜。

0: 你是不是有镜头恐惧症啊？嗯，好像是有点。像你长得这么漂亮，还总是被偷拍，肯定很反感吧？嗯，
1: 漂亮啊？
0: 那你说说，我哪儿漂亮？你的那种漂亮啊，就是属于低调且含蓄，美而不自知。
1: 听起来真舒服，得瑟。行，我走了，我组委会。哦哦，对了，嗯，你的板我有帮你打包好了，
2: 谢谢。
1: 哎，明天记得来帮我试吃，
0: 试毒，你还是找夏夏吧。走了，拜拜，走了啊，哎。
2: 上午走了，他姐跟红豆姐一家也不行。你也见了？
3: 来木雕坊玩了，东屋墙上挂着那个两梁的木雕画，师傅雕的，谁问都嫌贵，真金之宝，他买走了。我一看那收货地址，写着名字许红米，我就问他是不是红豆姐的姐姐。嗯，他说是。
2: 那你赶紧跟小兰说一声，让他从网店下架啊。
3: 放心吧，我们都是第一时间通知。
4: 喂，你好，哪位？啊，对对对，我们是有朋小院。嗯，有短租。嗯，您是情侣还是一个人？啊，对吧？
5: 哦哦哦，
4: 为了你庆是吧？大概什么时间呢？好，我记录一下哈，您稍等。
5: 开始他们不让我唱那首歌，让我唱他们的歌。啊，我说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4: 那个你先听听我这歌，你要觉得不好我再唱你们的，我啪啪啪就唱。啊，然后主持人说行了，行了，行了，胡老师。
5: 那你别唱了，我们知道了。那后来你唱了吗？嘿嘿嘿嘿，
4: 没有，还是唱他们。观众没有耳福了，二万。
1: 哎，碰，抱歉啊。奶奶，你听牌了吗？
6: 没有，还没凑成对呢。
1: 哎，碰。三万。
5: 你别唱。
4: 三米，我给你喂牌。
1: 哎。
4: 谢谢，真不用，怎么上圈装进去？行吧，红豆，手气可以呀。来，
5: 不是你屁股，你的壶啊？
4: 哎，
5: 不是你屁股，你的壶啊？
4: 干嘛
5: 这样的？
4: 啊，
5: 来来，
4: 冯一航，
5: 哎呦呦，
1: 下午弟弟来的，
4: 这么多呀？
1: 啊，
4: 谢谢谢谢你，
1: 谢谢的。
4: 来来，
5: 冯一，您坐我这儿。
4: 我不动，我不打，不打，我答应您最好一些。
5: 哎，凤姨，您打吧，别让他打了，他太臭了，熏死我了都。你
4: 我这是让着你们呢。那个，你们打着啊，我去给你们泡点枸杞茶，红豆可以吗？
1: 哎，马爷上次放的普洱茶呢。
4: 大晚上喝什么普洱？就枸杞。
0: 哎，别打这个！
1: 。
0: 阿南，你屁糊你也糊啊？
2: 那总比屁糊都糊不了的强吧？
3: 清一色呀！就你俩跟那嘀嘀咕咕给我嘀咕的，有毒！哎呀，这么好的牌呀！

0: 马爷这次准备待到什么时候啊？
1: 明天白天去见几个老的茶艺师，晚上就回北京了。
2: 快来了吗？快来了吗？啊！哎呦喂，你们俩怎么都吃上了？这是给人新来的美女邻居准备的，你们这么一吃，一桌子瓜子皮、花生皮的，让人家看见显得我们不尊重人家呀。
1: 淡定点啊，别一听"美女"俩字显得那么亢奋。
2: 我什么叫显得亢奋啊？我是真亢奋呀，我太开心了我。哎，万一这个美女邻居爱上了我，那就是一段甜甜的爱情啊。
1: 这么好的茶，我真舍不得吐。哎呀，
2: 你吐，你吐，你吐，你吐，你吐！我告诉你，老马，你自从创业以来，你身上的仙气儿一点都没有了，你谈吐都没有深度了。赶紧准备准备，一会儿你还得给美女邻居表演茶艺呢。
1: 吹！
2: 哎，红红，来来来，
0: 干嘛呀？
2: 拿来拿来拿来！你见过这个吧？一会儿啊，我只要唱到那儿。遇见你像竹林邂逅的虾，哎，飞鸟邂逅海浪，
1: 这是配合。
2: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哎、没错没错没错。
1: 你说你最好你跪门口在那儿弹最有效。
2: 不是我说你烦不烦呀、啊、你？
1: 怎么？你跪点事肯定。
3: 我来接啊！
2: 哎，来了来了来了，赶紧列队。
1: 哎呦，
2: 笑了点，笑了点。欣欣也来了，美女邻居呢？
4: 正式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房客，你们的美女邻居。
5: 我就是这个美女邻居，惊喜一米半呀！
2: 算了算了算了，
1: 别呀！
2: 算了吧算了。
5: 哎呀，干嘛呀，虎狼？
2: 你这干什么呀？
5: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至于吗？
6: 欣欣，你真搬来啊？
4: 他们宿舍漏水，屋顶得修，所以过来暂住两个月。胡老师，别灰心呀，过几天啊，真有一个女房客。
7: 真的吗？
4: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7: 什么来呀？
5: 你就这么不欢迎我啊？
7: 也没有啊，小花，就是啊，区别我感觉。
6: 欣欣啊，你先坐，待会儿呢，马爷给你啊表演茶艺，我跟你老师你说说啊，
5: 行行行。哎，我听娜娜说你特别会铺床单，你教教我呗。
6: 好了，我给你铺。
5: 那我就不客气啦。
8: 你要走了？
9: 我跟阿瑶说好了，
6: 这几天不做义工了，休息几天。
9: 你还来吗？
6: 来，我肯定来看你们。
8: 那阿瑶怎么办呢？
6: 新的义工马上就来了，没事的啊。
8: 你不要我们阿瑶了？
9: 是啊，
10: 那消毒了吗？
4: 放心，都用酒精消过毒了。
10: 不是，你就给红豆姐姐寄十瓶，是不是少了？既然喜欢喝，多寄点呗。
4: 先寄这么多嘛。要不够喝再说。
10: 那倒也是。我听小春说，红豆的房子快到期了，也没有续租的意思。
4: 是，人家得回去工作了呀。
10: 那你们俩这是怎么回事啊？
4: 不是，现在官方辟谣已经没人信了，是吗？
10: 哎，照你这意思说，那我就让小春再多动员几个人，抓紧给你介绍吧。
4: 你看我现在像是有时间谈朋友吗？
10: 人家女孩子也没时间谈朋友，都是一边工作一边谈。哎，有人追求我们家小春。
4: 谁呀？
10: 一个供货商，给他打语音电话，我听见了，约他吃饭去。
4: 那小春怎么说？
10: 没时间。我跟你说啊，这日子啊，一个人挑水累。得两个人担才轻松，你们这些年轻人将来就后悔了。
4: 俩先倒酒。

0: 来，把这鲑鱼汤喝了，放过药材的，天天这么忙，得好好补一补。
1: 你先放着吧，阿南，搞得我像坐月子似的。
0: 一会儿就凉了，来。
1: 嗯，好喝，好喝也喝了，您放这吧啊，盛这么多，喂猪呢？
0: 什么喂猪啊？你得有个好身体。
1: 嗯。
0: 不用藏了，我早就看到过了。
1: 不是，就是图片好看，那小可爱那迷人的大眼睛，没别的意思。
0: 我说什么了吗？嘘。快喝啊！
1: 阿南，
0: 嗯，
1: 您可不要跟别人乱说。
0: 啊啊啊啊！

0: 起来起来，马上啊！
1: 走着去啊！
0: 可以啊，等我一下啊！哎，你这衣服是新的啊？
1: 不是
0: 啊，
1: 去年就买了。
0: 吊牌摘一下。

0: 走吧走吧，吃个早饭你还化妆啊？我没化妆啊，我就补了个眉毛，涂了个气垫，擦了个唇膏，喷了点香水。
1: 啊？
0: 嗯。哎，你的吊牌摘了吗？
1: 你想要吗？
0: 我要那个干什么呀？
1: 不要你就别问。
0: 哎呀，这有什么呀？我跟你说啊。
1: 我跟陈丹青出去逛街买了条裙子，前后都分不清就穿出门了。那谁先发现的？
0: 脖子呀，勒得慌。
1: 你还干过这么蠢的事儿呢？
0: 哎呀，哎，你喷香水了？
1: 就是一个蜂蜜沐浴露，狗鼻子啊。
0: 挺好闻的，什么牌子？
1: 一个国产老牌子，很便宜的。

0: 我再提示啊，都看着红豆跟阿瑶在吃那钱，两个人好得很。
1: 我前天晚上去阿瑶家打麻将，也看见他们俩在一起，挺好的。
2: 咱别瞎猜了。人家红豆啊，已经不做义工了，而且呢，那房子也不再续租了。
3: 要是我听阿瑶那意思，他们俩也没戏。
0: 我们哪个不是过来人？他们两个那点小把戏，没戏，红鬼呀、啊！
2: 这么说啊，他俩呢确实是看上了，但是地点不对，人家红豆肯定是要回北京的，
4: 是在我们这儿住不惯吗？
2: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人家红豆到咱们这边来就是玩来了，而且时间也不长，所以在他的人生计划里头根本就没有咱们这儿，明白吧？
4: 明白了，还是住不惯。
2: 哎，不是住不惯，是他们两个的感情发展还没有到考虑住得惯住不惯的时候。
4: 那就发展啊，
2: 就是不能再发展啊。
4: 是住不惯吗？
1: 不是住不惯，你不懂啊。红豆人家个大城市姑娘跑到你这儿来，谁愿到村里来呀、啊、
4: 那不就是住不惯。
2: 住不惯，住不惯，住不惯，
4: 住不惯。
0: 跟着你
2: 再吃块肉。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我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4: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2: 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多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红豆跟老胡怎么还不回来
1: 啊？啊，镇上酒吧的歌手走了，胡老师今天去试唱了。红豆应该是在谢总家打麻将吧？谢阿奶最近迷上了打麻将。
0: 这进度条也太慢了。
1: 什么进度条？
2: 爱情的进度条啊？
1: 他们两个哪有什么进度条啊？红豆来的时间太短了，也就两三个月，这么一走，桥归桥，路归路，他们两个根本没有进度条。
2: 不对，我觉得呀，这跟时间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你看，红豆的事业发展方向就不在这儿，现在又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年代了，女孩子考虑问题呢，得全面。
0: 对，是该搞事业。
2: 对，就是要搞事业，先富带动后富，再实现共同富裕。
1: 说的是没错，但是小黄，你来这里搞事业搞那么久了，怎么连个对象都没有啊？
2: 我有对象啊，他是在贵州当老师的，我们上个月刚在一起啊。
1: 你哪里来的时间去贵州搞对象啊？
2: 去年暑假我去贵州看我爸妈嘛，去之前我妈就跟我说了，他们那新来了一个支教老师。

0: 我肯定会喜欢，早就把他夸得像朵花似的了。后来到了那儿，打眼这么一看，小伙子确实斯斯文文的，说话也温柔，性格也特别稳重。主要是多看他两眼，他不好意思，小脸红扑扑的。我妈呀，就是把我的喜好啊拿捏得死死的。竟然还是你妈介绍的哈。印象也很好，所以就一直联系。这不上个月就捅破了窗户纸，确定了恋爱关系吗？所以你们两个这个是异地的网恋。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想把他从我妈那挖过来。就我们这学校还缺老师呢，他愿意吗？
1: 他暂时不太愿意。
0: 让你妈跟他说说。我妈更不愿意，我妈跟我说了。他现在带的高年级的学生要中考，让我想都别想。
2: 全一家子都有人才，我妈才是人才。
3: 那个小琴嘛，守着个杂货店也没什么生意，哎，我估计啊，坚持不长时间。再说了，她又喜欢那个男娃娃，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小琴的阿爸阿妈肯定很着急。
4: 着急有什么用？大人能做得了孩子的主。
3: 前段时间，小青的阿爸还打听你们家笑笑。
5: 打听我们家笑笑干什么？
3: 看上笑笑了吗？觉得他有手艺。
5: 他能看上夏夏，前两年还嫌我们家穷呢。
3: 哎呀，那是前两年嘛，现在不一样了。笑笑有手艺，大家还是知根知底。对。
6: 那有好的就赶紧紧着夏夏介绍啊。
5: 哎呀，夏夏还小，还是先紧着阿瑶吧。
3: 阿瑶的事情哪里用得着我们来操心？有小川嘛。我听说，小春在镇上认识一个开饭店的女老板，哎，讲小姑娘长得很漂亮，不是要介绍给阿瑶干？
6: 不是阿贵人，你别光聊天，打牌啊！
3: 哎呦，3万！
5: 小春是在家说过的事儿，阿瑶你觉得怎么样啊？
6: 不行，我早就跟她说过了，别搞这些，好好工作。
3: 你去见见又怎么了？
6: 不是。这个小春能不能把心思放在工作上面呀？这工作一天到晚这么忙，他还能想东想西的。
3: 这也是正经的大事啊，对吧？
5: 就是。阿婶儿，你管管他。
4: 要管你们管，我可管不了他，他都给我下通知了，认清形势，放弃幻想。
0: 哎，什么叫认清形势，放弃幻想呀？你踢我干嘛呀？
6: 我腿伤我，哎你别跳牌！
3: 哎呀，我们现在啊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阿瑶根本不上心。红豆
0: 啊，
3: 你觉得阿瑶怎么样？
0: 挺好的呀。
3: 我问你啊，那个是你喜欢的类型？
0: 不是。
6: 怎么就不是了？
0: 我喜欢皮肤比较白。
6: 你别看我白，
0: 没看。

0: 小陈，我们到了啊。你怎么来了？
1: 你不是喊红豆吃饭吗？我刚好在附近，就一起过来吃了。怎么了？有什么跟他说的话不能让我听见的？
0: 我们两个女孩说话，你瞎掺和什么呀？你回店里边，让娜娜给你做个土豆饼啊。
1: 真的假的？你真赶我啊？
2: 小川，你们在门口站着干嘛呢？
0: 来了来了啊，
2: 快进来呀。
0: 那个。你要想吃，这就一块儿吧。走走，红豆，
2: 走吧。
1: 谢小川，什么态度啊？
0: 我介绍一下啊，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店的老板小薇，这是我的好朋友许红豆。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0: 这是我大哥，那个谢之遥。
1: 幸会。
2: 啊，谢总，你今天。

0: 时间过来了。对，今天有点时间啊。那我们去小院里面坐吧，方便聊天。
1: 好，走，蒙德好。
0: 你们随便点啊，千万别客气。今天这顿饭我请了，之前一直说请小春吃饭来着，他一直忙。
1: 今天这顿饭肯定不能让你请，红豆来了这么长时间，马上就要走了，我一顿饭都没好好请他吃过，这顿饭肯定是我要请的啊。
0: 那红豆不是在这边工作的呀？
2: 我不是，我是来谢总小院度假的，我是住客。
0: 啊，那你们今天这是送行饭呀、啊？我在这儿还合适吗？
2: 那不合适，一顿饭而已，合适的。
0: 那我请你们喝酒，我这儿还有一支还不错的红酒，正好今天开了，我去拿。
1: 哎，不用，哎，你太客气了，小薇。
3: 这个阿妹怎么这么自来熟啊？
4: 不是大哥，我之前跟你说的话，你是不是什么都没记住？
3: 什么呀？
1: 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讲过，融合餐厅的老板孙小薇，我要给你介绍的？他拒绝了啊，那我也不能那么跟人说呀，我就跟人讲你没有时间，等你有时间了，你肯定来。
2: 你看我干嘛？
0: 这又不是我本来的自己。
3: 那我走了。
1: 你现在走什么呀？刚才让你走，你不走？
0: 菜单都看好了吧？
1: 我们要一个牛肉堡，然后再要一个萨拉米的这个薄饼，好吧？红豆鸡肉卷，
0: 好嘞。
3: 我都行。
0: 啊，行，那你们稍等，我来安排。
1: 好。

0: 干杯，高兴啊，高兴。之前小春说谢总没时间，我还想着去谢总的马场骑骑马呢。这不，我这也是刚开业，也没去成。
1: 都忙。
0: 我们邻居啊，一说谢总，那都知道，说生意做得大，人长得帅，还是个热心肠。
2: 过奖了，过奖了，别听他们胡说。
0: 这哪是胡说呀？今天一见，果然是帅。不过，怎么会没有女朋友呢？
1: 那个我大哥呀，就是一颗遗珠，一心都扑在工作上了。
0: 遗珠？哦，我一开始啊也这么觉得，后来发现呢，其实不是，人家是要求高，那个宁缺毋滥，还不像一般的男的呢，这个看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他不是。
2: 没这么高尚，就是没什么人看得上我。哎呀哎呀，不说这个了，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1: 啊，干了。
2: 我干了。

0: 你怎么也不帮我说句话啊？
1: 我还没帮你说话，我说的都是好话呀，说你仗义，啊，孝顺。
0: 你这是在帮我呢，还是在帮我相亲呢？
1: 人家小薇本来就是以为你是来相亲的。
0: 那你也不该接话呀，我好不容易把话题给绕开了，你又给绕回来了。
1: 那人家小薇问的也没什么，她问我了，我不得答呀？
0: 这下好了，人家以为我上赶子来相亲，还找俩好说话的陪着。小春也就算了，你就这么想把我送出去是吧？
1: 不是，你想哪儿去了？
0: 不是，小春怎么这么慢？我还有事儿，我不等了，我先走了。

0: 好。我本来带你到这家餐厅是觉得环境挺好的，没想到
1: 没有，菜特好吃。你怎么样？你去哪？
0: 我回趟仓库，你呢？
1: 我去找心安去。
0: 那走吧，一块儿吧。
1: 吃过了？
0: 嗯。
1: 吃完饭，哎呀，有点困。
0: 啊，来，坐这儿。
2: 叹什么气？有什么烦心事？
1: 心里有点乱。
2: 想得多，烦心事是越想越多。
1: 奶奶呀、啊，
2: 嗯，
1: 你说这个人哈，他怎么就像那个狗熊掰玉米一样，掰一穗儿掉一穗儿，就不能什么都有？
2: 人不能太贪心了，得了千钱想万钱，当了皇上又想成仙，人就长了两只手，你就是进了金山银山也只能拿两样东西，拿了金银镯就拿不了玉如意，哪能要什么有什么？
1: 嗯，不能要什么有什么，我记住了。
2: 什么时候走啊？
1: 过几天。
2: 哎，那就多到家里吃几次饭呢。
1: 好呀。奶奶，
2: 嗯，
1: 我觉得呀，您身上的味道特像我姥姥。
2: 什么味？
1: 烤面包的味道。
2: 嗯，嘿，那是烧柴火的味道。
1: 奶奶呀，
2: 嗯，
1: 你可要健健康康的哦。
2: 嗯，
1: 那多听阿瑶的话，不舒服了去医院，别嫌麻烦忍着。
2: 知道了，奶奶呀，也嘱咐你几句，遇事别较真儿，宽心一点。烦心事是越想越多，总能过去。
1: 我也记住了。

0: 喂，娜娜，怎么了？
1: 谢总，红豆下午发烧去输液了，还没回来，你有时间去接他吗？
0: 马上。

0: 你不运动的吗？平时？
1: 我不运动，我这一天到晚的我。不是，你什么情况啊？你发烧来打针也不跟我说一声。
0: 打个针而已，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一个人来打针的吗？
0: 我在北京都一个人打。
1: 这是北京吗？
0: 不是，你下午不是生气了吗？
1: 我生不生气我也不会不管你啊。
0: 这不是什么大病，没那么娇气啊。
1: 我看你是有点大病，这都几点了，一会儿你输完液啊回去黑灯瞎火的，你不害怕啊？
0: 我跟胡老师说了，他在镇上的酒吧工作完了就过来跟我一块回去。
1: 我看你真的是要活生生把我给气死。
0: 我怎么了？怎么把你气死了？

0: 算了算了，你生着病呢，我跟一个病人计较什么呀？头孢啊，啊，那个细菌感染要打3天呢。啊，不少了，饿不饿？不饿。
1: 那个，你坐，别戳在我跟前，跟粽子似的。
0: 哦。

0: 那什么，下午，抱歉啊，那个不是有意的，别气了。
1: 嗨，你道什么歉呀？该道歉的是我，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
0: 不过那个小薇啊，确实长得好看，你没事跟她多处处，说不定，是吧？大美女，是不是？
1: 我闻到了什么味儿？
0: 消毒水的味道。
1: 是酸味儿。把手给我。
0: 喂，你干嘛？

0: 这里头啊，给你加两个蛋，面可以剩下，把鸡蛋吃了。
1: 啊，这么多，你分点吧。
0: 这不多，你先吃不完给我。
1: 真的太多了，你拿个碗吧。
0: 行。

0: 帮你分点面啊，但你得自己吃。我去给你倒杯热茶。
1: 这是怎么回事？啊啊！男女之间不就那么回事吗？
2: 那你说，咱俩是在一起没有？
1: 大曼说，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在将来都叫做回忆杀。
2: 回忆杀？
1: 嗯。
2: 听不懂啊，写歌去了。哎呀！
1: 哎，土豆，土豆，
2: 我是地瓜。
1: 什么烂梗？

0: 的。
1: 哎，
0: 姐，你跟他走吧。
2: 好嘞，
3: 你好，
2: 路上
3: 顺利吗？
1: 顺利。
3: 小春卸货去了，忙完就过来，我先带你去房间。
1: 好好好，谢谢。嗯，
0: 你这发烧输液啥？
3: 啊，没事，好了，谢谢啊。
0: 那我先走了。
3: 哎，哎，这边请。
1: 谢谢啊。
3: 哎，现在是白天，大家去忙去了，等晚上回来给你看看宽衣柜。
1: 不用麻烦大家了，
3: 没事，这是小燕的新传统。哦，你房间在二楼，小心点，楼梯有点陡。
1: 哦，哎，你提得动吗？
3: 没事，不算重的。楼梯窄，哎呀，
1: 哎呀，这院子还挺大的啊！
3: 啊，它这个呀不是一个宅基地，是三户拼在一起的。原来呢，当客栈租出去呢，就倒闭了，闲置了三年。后来谢总啊重新找设计师装修了一下，做短租。这边一共六间房，楼下那边就是公共区域。
1: 嗯。
3: 我带您上房间看看。嗯，
1: 好。
3: 来。
1: 哦。
3: 你的房间啊，来之前二婶们给打扫过了，做了通风，电器呢也全部都

0: 检查过了，没有问题。但是呢，阿婶只负责公共区域的打扫，房间可能得你自己打扫一下。如果要找阿婶打扫呢，就得另付钱。
1: 啊，行。
0: 嗯。哦，对了，这边呢早晚温差大，那晚上蚊虫特别多，我待会儿给你拿杀虫剂喷一喷，我房间就有，你就不用买了。
1: 那谢谢啊。
0: 不客气。
1: 你是这儿的管家吗？
0: 啊，我不是，我是隔壁的房客，就帮个忙。
1: 哦，你也是房客？
0: 对对对，
1: 你要不说我还以为你在这儿生活很久了呢。
0: 啊？怎么说？
1: 就是气场很和谐嘛。
0: 我过两天就走了，这两天都在，你有什么事找我啊。
1: 哎呀，那看来咱俩没什么缘分，我才刚来你就要走了。
0: 能遇到就是缘分。
1: 对啊，我正式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白曼君，你叫我曼君姐就可以了。
0: 啊，曼君姐，许红豆，幸会，
1: 幸会。
0: 那你就先收拾一下，一会儿小春来，他说想请你吃个午饭。
1: 啊，好啊，
0: 有事找我啊。
1: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2: 哎，许红豆。
0: 啊？
2: 感觉怎么样？
0: 没事了。
2: 啊？几点去打针？
0: 4点。
2: 我和你一块儿去啊。
0: 好。

0: 那，他怎么自己回来了呀？谢总呢？
1: 刚西西打电话叫去村委会，调停村民矛盾去了。
0: 哎，等一下，你觉得怎么样？嗯，是美女邻居吗？嗯。<笑>这样啊，李哥，你跟他认识，一会儿你上你妈的轿去来，我坐在这儿，背着他弹吉他，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好不好？
1: 好，
0: 谢谢。
1: 去轿，
0: 放轻松啊，不要紧张啊。

0: 怎么样？我状态好吗？
1: 孟君姐，
2: 哎，
1: 有时间吗？下去坐坐。
2: 好呀，
1: 东西收拾好了哈。
2: 收拾好了，东西不多。
1: 那你就先下去坐，我回去换个衣服。
2: 嗯，好。

0: 还是这首啊？
1: 你是？好吧，那个双倍的工作没事，谢谢你啊。

0: 冒险不会迷航，冒险不会迷航，
1: 滚！
2: 我说几句话不就走啊？那个姐姐，你不管什么事儿，它都会过去的。如果你现在特别难受的话呢，那你就把这个事儿先放一放，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在不久的将来，它自己就过去了。就算你在那儿待着，这个坎儿，谢谢啊，它也会过去。我说完了，再见。

0: 哎，妈，怎么？
1: 啊，我在北京呢，音乐节。哎，不是酒吧，音乐节，你听。
2: 老板，再给我拿个杯子。
0: 好嘞，
1: 先挂了啊，拜拜。
0: 我的话费啊，再见。
2: 你，
0: 来，拿个杯子。
2: 我请你喝酒。
0: 不行，太晚了，不喝了。
2: 这么晚了，你还喝双倍的 espresso？ 来，跟我聊聊天。
0: 行吧，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我看你状态这么不好，你就当我是个垃圾桶。你想说什么，你就往我这儿扔，我没事，我能消化。
2: 给你看个东西啊。娃娃。中华人民共和国离婚证。
1: 哟，我都没见过结婚证。这要见上离婚证了，他俩是不是长得特别像啊？
2: 差不多。
1: 看你这状态，你老公，你前夫出轨了？
2: 没有啊。
1: 那你出轨了？
2: 我哪有那个时间呀？我要照顾家里，管我女儿，管我前夫，还得管我婆婆。
1: 哦。跟婆婆住在一起啊，那肯定是婆媳关系了。
2: 不是，我婆婆就住在我们楼上，她非常好。我其实当初就是因为觉得我婆婆好，才嫁给我前夫的。
1: 那就是你前夫对你不好，该离该离。
2: 也不是，爸妈都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1: 那为什么呀？都挺好的，那为什么要离婚呀？我就想不明白了。
2: 你不用想明白，干杯。
1: 哎，那个，这个姐姐，你少喝点吧，你就别喝了。
2: 干杯。
1: 哎。那离就离了，啊。你要相信，你一定会有个美好光明的明天。
2: 好。

0: 我当时就是看他心情不好，我出于职业病，我就上去劝了劝。那个感谢你啊，没拿我当流氓。
1: 我要是这个人啊，就是表面形式上有点流氓，
0: 嗯，
1: 但其实本人呢还是很热心的。
0: 哎、
2: 对，他当时跟我说，要是心情不好，想好好放松一段时间的话，就可以来这儿，因为这儿的人都很好。
0: 对，人都特别的好，但是我也不知道你真能来呀、啊，是吧？你也没给我留个联系方式。
2: 我不会自己搜啊。
0: 可惜了，你应该跟小春说，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介绍来的，这样他房租能给你打折，
2: 是吗？
0: 啊，
1: 我是啊，你自己的房租也没打折吧？
0: 你上辈子肯定是台挖掘机，你就会拆台。
1: 还是免费水果，
2: 谢谢。

0: 怎么搞成这样子了？
1: 阿叔们吵架，没头发抓，不就只能抓衣服了吗？
0: 你被抓破了。
1: 哪儿啊？
0: 脖子。你这会感染的。你上来，我给你用碘酒擦擦。
1: 那你放下来呀。
0: 什么啊？
1: 你把头发放下来，我爬上去。
0: 那你自己吐丝啊。

0: 收拾行李呢。
1: 啊，你坐一会儿啊，我再找点服。
0: 哦。

0: 我给你看看。哎呦，这大一指甲够狠的呀，这要扎在脸上那得破相啊。
1: 你是没看那指甲，抽烟都熏黄了，指甲缝里都是黑的。你消毒就消毒了，你别吹。
0: 我不好意思啊，是下意识动作。

0: 遇见。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啊，
1: 给你个小惊喜，
0: 噔噔噔噔，
2: 哇，
0: 喜不喜欢？
3: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4: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小伙，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5: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6: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7: 报告，发现火情。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
0: 我市第30届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启动；
1: 全市安全生产打非治围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3季度工作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精神，坚定不移转身向海，向海图强，以海洋渔业工作高质量发展，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刘克武来到市海洋与渔业局，听取海洋渔业安全、海洋产业布局、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修复等工作情况汇报，了解渔船监管、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围绕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渔业提质增效、产业链条延伸、渔民增收等与干部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海洋渔业全过程安全防范，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全面消除各领域风险隐患。调研中，刘克武主持召开海洋渔业工作会议，他指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锦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要高度重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树立寸海寸金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要强化规划引领，立足锦州海域、港口等资源禀赋，结合实际做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坚持陆海统筹、陆港统筹，科学优化涉海空间与产业布局，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积极布局发展临港产业，深耕海洋渔业、海洋制造业、滨海旅游业，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进一步强化项目支撑，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牢牢守住渔业安全底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监管责任，强化联合执法，稳步推进渔船木改钢，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做好开放文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落实全省内陆城市与港口城市结对发展部署要求，不断提升锦州港枢纽能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建立沿海、流域、海域协同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强化推进海岸带修复，持续改善海洋生态。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八月锦绣，明水欢歌迎盛世，英雄之城奋楫扬帆起新城。8月7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锦州市第30届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在东湖公园文化广场启动，用一场凝聚民心、汇集百姓的文化盛宴，礼赞建党华诞，汇聚奋进力量。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出席启动仪式。
0: 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于1997年，历经30载沉淀，已然成为锦州标杆性群众文化的品牌。本届活动更是承载了特殊的意义，既是致敬建党105周年、追忆百年奋斗历程、传承红色精神的惠民阵地，也是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文化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东湖文化广场为主会场，联动各县市区中心文化广场，设置了院团展演、非遗展示、红歌联唱等8大特色专场，连续上百场的惠民演出，将全方位展现辽西地域文化魅力和锦州文艺创作实力。

0: 真功夫。模特秀串烧的演员们用从容的步伐诠释了锦城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现场观众在歌声与欢笑中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感受家乡振兴脉搏。市领导李金兵出席活动并致辞，市领导蒋立新、冯长伟观看演出。8月7号，全市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三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分析研判三季度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安委会主任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纵深推进打非制围专项行动，深入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紧盯化工、消防、道路交通、渔业船舶等重点领域，强化安全风险监管，做到行业整治全覆盖。特别是现在正值暑期，教育文旅要重点抓好相关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紧盯重点任务，做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举一反三，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纵深推进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要紧盯责任落实，营造人人参与安全、人人监督安全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三级值班值守制度，健全完善应急响应、快速处置、信息报送全链条工作机制，全面备足备齐应急物资，配强应急救援力量，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点任务推进情况及存在问题。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主持会议，焦健参加会议。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推出爱心清凉小车，在社区现场鲜榨西瓜汁，搭配防暑扇子等物资，为户外劳动者送上解暑关怀。同时上门走访慰问三无老人，以暖心行动为群众送去夏日温情。
2: 社区工作人员精心挑选新鲜西瓜，现场榨制清甜冰爽的西瓜汁，分装成杯、扇子、西瓜造型糖果等，一同整齐摆放于社区门口的清凉小车上。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途经此处，志愿者都会主动上前送上消暑物资，并细心叮嘱大家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劳作，工作间隙及时补水休息，做好防晒防暑。一杯杯西瓜汁为奔波在外的一线工作者驱散燥热。
3: 路过社区能喝上一杯冰凉的西瓜汁，心里真的特别感动。感谢志愿者们惦记我们这些环卫工人，我们干活都更有劲儿了。
2: 同时，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还携带消暑物资，走进辖区三无老人家中，上门送上清凉物资，细致询问老人日常防暑饮食起居状况，叮嘱老人高温天减少外出，注意居家降温。
4: 我们希望呢，用这些接地气儿的小举措，让一线劳动者感受到社区的理解，也让特殊群体得到照料。
0: 近日，市妇婴医院党委连续4天组织机关后勤党支部党员变身送水小分队，开展公益志愿服务。志愿者每天上午9:30准时轮岗，深入门诊大厅、产科、儿科、妇科、超声及手术室外等候区等人流密集点位，为就诊患者及家属免费发放矿泉水。总务科做好物资全流程保障，党员志愿者严格规范服务区域，在不干扰院内正常诊疗秩序的前提下，把暖心服务送到患者身边。
5: 入伏后呢，孕产妇、儿童及术后患者体质特殊，长时间等候很容易出现燥热不适。为此呢，我们医院的总务科也做好这个物资的全程保障，党员志愿者严格规范服务区域，确保在不干扰院内正常的诊疗秩序下呢，把暖心服务送到患者身边。
1: 为构建有效的宫颈癌免疫屏障，北镇市近期全面启动了适龄女生 HPV 疫苗推广接种活动。 北镇市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动员，提高公众认知，推动接种工作开展。

0: 为13周岁及以上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北镇市此次推广活动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广泛宣传。线上充分利用政府官网、电视节目以及各类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 HPV 疫苗科普知识。线下宣传力量深入社区，走进校园，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重点向学生和家长阐释疫苗的安全与效果，打消顾虑，提升接种积极性。为方便适龄女生就近接种，北镇市共设立了18个规范化接种点，分布在街道乡镇，以更好地满足接种需求。各接种点均严格遵循预防接种规范，设置了清晰的流程指引和独立的留观区域，并配备了专业的医疗人员和急救设备，全力保障接种安全。通过提升疫苗接种率，尽早为女孩们建立免疫保护，从而构建起有效的群体免疫屏障。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刚刚过去的炎炎夏日，我市街头清凉服务点贴心上线，古塔区古城街道富康社区公益爱心冰柜持续拓宽清凉服务覆盖面，用心用情致敬高温下的城市守护者。为切实缓解户外作业人员高温酷暑困扰，富康社区连续3年开展公益活动，今年再度联动辖区商户、是瓷娃娃爱心协会、是爱之聚志愿者团队，在街头设立爱心冰柜，常态化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将清凉送到群众身边，让酷暑不再难耐。近日，在2026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认定工作中，锦州丰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近年来，企业以清洁生产、节能降碳、资源循环、数字管控为核心路径，扎实推进传统煤化工产业绿色升级。企业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与能源管理体系，通过大力延伸循环经济链条，企业将焦油、粗苯、焦炉煤气、工业固废等副产物进行资源化深加工，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临海市右卫镇党委始终以党建为统领，锚定乡村振兴总目标，团结带领全镇党员群众深耕产业、精致乡村、厚植民生，用实干交出基层治理满意答卷。立足土地肥沃、交通便捷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马铃薯、圆葱、朗棚西瓜、辣椒等经济作物，特色种植规模达3万亩，形成标准化、集约化种植体系。镇党委积极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广订单农业、农超对接，拓宽农产品销路，提升种植效益。近日，由市工信局牵头，应急、税务、电力等多部门协同配合，利用大数据开展全域摸排，实现化工企业全覆盖，同步组织各行业专家上门一对一实地走访问诊全市105家化工生产企业，为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改造方案。全市共有33家企业纳入更新改造清单，计划淘汰老旧装置设备173台套，新增装置设备273台套，拟投资总额7264.4万元。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你看，鹅婶这鱼干晒的，
1: 晒得干了。
0: 对，比我的好。哎呀，这是干什么呢？
1: 不知道，可是在锻炼
0: 啊。那他头不晕呀、啊？
1: 不知道。
0: 看看看，看人腰，看你腰，
1: 腰怎么了？我生大牙以前，我的腰也只有一尺八，现在不行了，你的也不行了。
2: 早上好啊！哎，
0: 好，你是昨天来的吧？
2: 啊，是的。
3: 这个是宝瓶山，我是阿贵山。这个小院三分之一的宅基地都是我们家的哦，所以我是樊东太太，我负责这个小院的卫生。哦，怎么称呼你啊？
2: 啊，我叫白曼君，你们叫我小白就行了。
3: 哦，小白，
0: 你这是干什么呢？
2: 瑜伽。
0: 瑜伽是什么呀？
1: 可能跟马爷做的差不多。马爷嘛是坐在这里边动，他是要动的，还要倒着。
3: 不对，
2: 什么？
3: 哎呀，你倒着倒着干，走吧，上楼。
0: 哎，你说他怎么头不晕呢？
1: 年轻人不会头晕的。
3: 啊，我给你晒的笋干、牛肝菌，都是我给你晒的。哎呀，你不用害怕，这个肯定没有毒的。
2: 不怕，不怕，贵婶，那个。太多了，真的太多了。
3: 是要多带一点的，多带一点嘛，你的阿爸阿妈也能多吃一点时间噻。
0: 啊，这乳扇香肠是我给你带的。
2: 哎，谢谢。
3: 这个阿凤就要带给你的，桃干、苹果干都是他们家自己的果树摘的，原生态啊。
0: 这桃干特别好，泡的水都很甜。
3: 这个，谢谢。秀英阿奶的。干辣椒、芝麻，还有彩云阿奶给你的黑豆、黄豆。哎，我选的鱼呢？鱼呢？啊，这
0: 鱼干。
3: 我看你怎么带回去。
2: 太多了，真的。你说这个，我也没给你们什么礼物，也没为大家做过什么事儿。
0: 哎呀，这是我们大家的。

0: 点心意。你做义工这段时间呀，进进出出的，没少帮阿尤忙、啊，我们都喜欢你，村里的阿奶、阿婶儿都不舍得你走。红灯，你走了吗？不要忘记我们，你一定要记住回来看我们才对嘛。哎呀，红灯那么忙，哪有时间回来看我们？打电话就行了啊。
1: 视频，视频
0: 啊！对对对。哎呀，
2: 我呀准备了一些礼物啊，还有一些没拆的，全部赐予你们。耶！小葫芦
3: 到，
2: 可特
3: 到，
2: 虎子
4: 到，
2: 国宝
5: 我也要。
6: 你要说到，
3: 到，
2: 来，给你。
3: 谢谢姐姐。谢谢姐姐。那。谢谢姐姐，谢谢姐姐，姐姐，这是什么？
2: 这是鲁班锁。
3: 鲁班锁？
2: 嗯，答应姐姐好不好？我走了以后啊，你们一定要去隔壁阿瑶叔家陪谢阿奶多玩玩，好不好？
3: 好。他不会玩吗？
2: 你教他呀。
3: 好。
2: 嗯。
3: 红豆姐姐，你以后会带铃铛来看我吗？
2: 不知道。
3: 那你走了，阿瑶叔跟谁结婚？
2: 这个我也不知道。
3: 那什么时候才可以办席吃杀猪菜？
5: 我想吃糖饭。
6: 我也想吃糖饭。
7: 别想了，都不结婚了。
8: 吃不上杀猪菜，吃不上糖饭。
9: 谢谢兄弟，谢谢谢谢啊！谢谢
10: 哥，你还有事我先走了。
9: 好嘞，谢谢你阿耀啊！
10: 不客气不客气，走了，拜拜。
9: 谢谢啊，对，谢谢大哥，谢谢啊，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啊。
2: 好，可以了，谢谢。哟，不是拖拉机掉沟里了吗？
10: 是啊，弄了一身泥，回去洗了个澡，幸好赶得上。
2: 哎，我都说了，我可以自己回去的。
10: 我都说了，我来接你。
2: 哎呦，你这发炎了，是洗澡沾水了？
10: 没事儿，我都已经没感觉了。
2: 还是得注意，要不然留疤。
10: 知道了，那走海边。
2: 哟，绕远路啊？
10: 看日落。

0: 季之遥，你拍我干嘛呀？留念啊？真当自己是游客了？我本来就是游客。行，游客。宝冰婶他们呀，都在想送你点什么好吃的。我想来想去，也不知道送你点什么好。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已经送我很多东西了。我送你什么？日出、日落、星空、风、勇气、希望。
0: 你可以物质一点。
1: 我觉得我比你有钱。我没贷款。

0: 你怎么不说话了？
1: 在想怎么说？
0: 什么怎么说？随便说啊。

0: 别留，自己做的，也不是什么值钱的小玩意儿，怕送贵的你不收，
1: 自己做的，
0: 怎么了？

0: 这两个指环怎么扣一起啊？
1: 魔法，巴啦啦，黑暗能量。<笑>你不喜欢？我很喜欢，谢谢啊。 你手是受伤了是吧？
0: 没有，抬拖拉机蹭的。

0: 行的。
1: 哎呀！
0: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端正又朴实。再接触吧，小倒霉啊，人很有趣。每次拜托你办点什么事儿呢，嘴上一百个不乐意，但心肠又软。怎么说呢，就觉得你这个人吧，就觉得你这个人刚刚好。
1: 刚刚好。
0: 刚刚好是我喜欢的类型。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每天都觉得特别的开心，干什么都开心，不看什么也开心，开心到有点难过，因为我认识你的时间和地点不是那么的刚刚好。我甚至有的时候有点后悔，因为我当时在北京的时候，明明很多次经过你工作的酒店，却从来没走进去过。如果我进去的话，我就能早点认识你，或许我们之间就有另外一种可能。这些话我本打算慢慢的烂在心里，但我想了很久，最后的最后，我想再送你一段记忆。在海边一个有风吹过的地方，在晚霞和落日的见证下，有一个人认真的喜欢过你。哦，说出来了。
1: 谢志阳，你可真猛啊。
0: 没想到吧，直球。
1: 接不住。
0: 就是要你接不住。好了，差不多了，怎么还哭了呢？不用这么给面子。
1: 谢谢你啊，礼物我很喜欢。
0: 不客气。许红豆，去过你想过的生活吧，祝你幸福。

0: 红豆，一路平安。
1: 说点消息告诉我啊。
0: 嗯，一定会告诉你的。常联系，有资源介绍过来啊。
1: 好，你的行李我今天晚上给你寄出去了，到了记得给我寄好吃的。嗯，一路平安。嗯。
2: 到了朋友家，一定要在群里报个平安，啊。

0: 进去吧，我看着你进去。
1: 爸，
0: 算了，走吧。还是抱一下吧。
1: 你到底想怎样？

0: 哎呦，我都给忙忘了，今天走啊，我以为明天呢。
1: 对，谢总亲自送的。刚才红豆还在群里发消息说他已经落地了。
0: 这大哥也真是够惨的，好不容易遇到个喜欢的吧，还没戏。
1: 你得让爱情的子弹先飞一会儿。
0: 这都飞到银河系了，也没见撞着谁。
2: 秀英阿奶啊，
3: 来了。哎，你别动，你别动，我来弄。发什么呢？
0: 还是红豆做事仔细。
1: 我已经开始克制自己怀念他在店里的时候了。
4: 你是不是？
5: 哪个？白衣服那个？
6: 哎，是。哎，红豆。
4: 红豆，红豆。哎，
7: 叔叔阿姨。哎呦，
6: 来来来，快。
4: 哎，到了到了。
6: 来，快，红豆，让你先坐。
4: 你带红豆休息啊，我赶紧给咱炒菜。
6: 好，来换个鞋。哎，进来。这是楠楠的房间。楠楠，红豆来看你来了，高兴吧？
4: 嗯。

0: 这个房间小了一点，楠楠的东西我们烧了一部分，留下这些就是想留个念想。要不这样，我跟你叔叔睡这间，你去睡我们那间。
1: 我就睡这间，这间有楠楠的味道。有些东西，
0: 我来看看。啊，你说你平常寄那么多东西，怎么又带东西啊？啊，干杯！
2: 干杯！
0: 嗯，这是阿姨自己酿的酒，怎么样？
1: 这太好喝了，
0: 是吧？嗯。
3: 东墙边也不知道是谁种了两棵葡萄，长得还挺壮，就是结的葡萄，哎呦，酸的哟。没人摘，好多都让鸟啄了，还招了很多蚂蚁。你阿姨啊，觉得可惜，就摘了一些回来酿酒。
4: 嗯，
3: 你别说，还挺好喝。
0: 你真的？我当时把这个酒分给好多邻居，后来这棵酸葡萄树还成了香饽饽了。哎，别光听我们说，快吃快吃。
1: 我刚还想说呢。
3: 嗯。
1: 叔叔啊，这个鸡炖的太好了。等一下哈，你们先吃，我给我爸妈录一下。
3: 嗯。
0: 你拍。
3: 来。
0: 请别吃，这样拍出来好看。
1: 我现在在楠楠家呢。叔叔啊，给做了一大桌子的好菜，这个鸡肉啊，特别香。哎，这是我们大厨陈叔叔。嗯，
3: 走地鸡就是好吃。
1: 啊，美丽的阿姨，
0: 比心，比心。
1: 啊，这个葡萄酒也是阿姨酿的，特别好喝，酸葡萄酿的啊。
0: 哦，对，喝起来不酸。
1: 嗯。
5: 师傅，在，大有意思，走。师傅，吃饭呢？怎么就俩菜呀？
6: 别拍，别拍，别拍，拍什么呀？什么菜？拍，别拍了。
5: 师傅，您看这个，
6: 不是小矮菜，你教个熟辣。
5: 师傅，这不是雕的，这是真的。
6: 唬唬，
5: 没唬您，真的。
6: 奶奶，
5: 我师傅，我就想给你加上三个，不会吧，师傅？

0: 汤好了。
1: 嗯，这个鸡汤啊，明早煮米线肯定特别棒。
0: 你先喝，剩下的明天早上再做米线。来，
1: 我自己喝。
0: 哎，红豆到家了吗？
1: 应该到了吧，他落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声。
0: 那他吃上饭了没有？
1: 肯定吃上了呀。
0: 你问问。
1: 问什么呀？
0: 问他吃了什么。
1: 这有什么好问的？
0: 你要多跟他联系。
1: 不是有事儿再联系呗，这没事儿联系什么呀？
0: 你要是不联系的话，那就把这个换了。
1: 行，我一会儿就换。
0: 哎呀，你怎么一点都不像我呀？我年轻的时候追你阿爷的时候，他到哪我就到哪。嗯，
1: 阿奶啊，你那是恋爱脑啊。
0: 什么脑？
1: 就是特别会谈恋爱。
0: 哼，那倒不是，我就是看上你阿爷了。
1: 我跟你可不一样啊，我把许红豆送走那可太高兴了，这个大美女真的非常影响我行走江湖，施展拳脚。嗯，
0: 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喝。
1: 我喝。

0: 哎呦，这样啦！你要像我这样有巧劲儿，像我这样，哎，悠起来，对，很好，很好。
1: 小梅，这是你侄女还是外甥女儿？
0: 哦，我干女儿，专门从北京来看我来了。
2: 干闺女，这么远还来看你，真好。
0: 平常还经常给我邮点吃的、喝的什么的，
1: 真好啊。嗯，阿姨啊，陈丹心跟我说哈、啊。您生他生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出生的时候啊，叔叔看见天上只剩一颗南极星，就叫他陈南星。我也是被他骗了好久，前些日子我才知道，北半球根本看不到南极星。
3: 他的名字是他爷爷给他取的，他爷爷家的院里边种着一颗天南星，都不用怎么浇水就长得特别茂盛，绿油绿油的。爷爷说。就叫南星吧。
4: 对，他小时候就不喜欢这个名字，说是跟他爷爷家院子里的草同一个名。
0: 挑点苹果。哎呀，这个不好，妈妈跟你说，苹果得……阿姨告诉你啊，这个挑苹果得要这种树袋的，甜。

0: 什么呀？我看看，染发膏。
1: 这不行，这不行，这不好。
0: 这怎么不行？
1: 哎，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太贵了。你干嘛呀？我们都多大岁数了，用得不上。459。哎，你干嘛不用你？哎，不用你。哎，扫了。
2: 头顶这块白头发比较多
1: 哦，好，你别在这瞎指挥，我比你染的仔细，我这小受呢。
0: 那可不行，叔叔有经验哈，我这第一次染。
3: 他那老眼昏花的，老看不清楚，总染不匀。
2: 都哪儿花了呀？这眼睛这么亮。
0: 好了，等上色吧。
1: 你快歇会
4: 儿。来来来，豆豆，喝口茶壶吧。
0: 好好好。
3: 手上没染上，
0: 没有。
2: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0: 你拍张照哈。
2: 啊，
3: 拍照。
2: 拍照。
3: 你这个样子。
2: 来来来，哎呦。
0: 来，辣椒，茄子。
2: 茄子。
0: 哎呀。
1: 这个字长得跟个鲶鱼一样，不行不行，这个太丑了。
2: 这个好，这个好，
1: 上吧上吧上吧，
2: 这个。
0: 好，先生，好，再来。

香。你现在好啦，谁来吃？

0: 郭老师叫姐姐一起下来吃。
1: 都在那儿聊天，根本就没有人听你唱歌。还有的人呢，嘿，点个网络神曲，他就只听一段。这，哎呀！
0: 郭老师，
1: 哎，
0: 你怎么好了？
1: 啊，娜娜，我得赶紧去镇上了。今天头一首，我就不吃了。啊，
0: 那姐姐呢？我不吃晚饭，我去酒吧听她唱歌。
1: 我们走了啊，再见。
0: 拜拜，拜拜。
1: 更离谱的是，你在上边唱，他在下边。
2: 出冲突。

0: 写了一天的词，明天还有些重要开会，你呢？忙什么我告诉你啊。
1: 今天马场有个客人骑马的时候摔了一跤，带去医院拍片子
0: 了。哦，那严不严重啊？
1: 幸好带了护具，软组织挫伤。娜娜，煮的什么呀？够不够两个人吃啊？
2: 哎，你怎么了？
3: 没事，不够的，我给你们拿。

0: 你就因为煮了粉没人吃，就难过的想哭啊？
1: 是，我是觉得好久没有一个人吃饭了，突然看到每一个房间的灯都是灭的，就觉得有点孤单。哎呀，好了，是我太矫情了。
2: 你这不是矫情，你就是不习惯那种分开的感觉嘛。你看，像我这种金刚不坏之身，上次我跟我爸去看我妈走的时候，我不是一上车也哭了吗？还挺难过吧？
3: 哎呦，拉倒吧！我妈简直是欢送啊！我们去了之后，又要顾着我们吃饭，又耽误她工作了。
1: 怎么可能？那肯定是嘴硬。
3: 是真的，是我男朋友悄悄跟我说的，说我们一走之后，我妈就吐了一口气，还形容我跟我爸是两尊粘人的大佛。
1: 妈不愧是我的偶像。
0: 你的偶像不是我吗？
1: 我已经爬墙逃校长很久了。
0: 那我的后援会呢？
1: 已经默默解散了。
0: 太棒了！
1: 抱歉。
2: 哎，你们这说的也太凄凉了吧？
1: 是很凄凉啊，人都走了。
3: 放心吧，新的房客还是会来的，窗户还是会亮的。
1: 不一样，无论谁来，都不是他们。

小心，你也别太难受啊。

0: 我摆个照片，你早点睡啊。
1: 阿姨，那个，明天就走了。我们一起睡，跟我多聊聊楠楠的事儿。

好吗？

0: 奶奶百天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一岁了，他奶奶抱着他，好胖啊！那个时候，他个头大，我生他的时候生了2天，生出来就7斤8两，全身红彤彤的，皱着个眉在那嗷嗷的哭。我当时看了一眼，吓一跳，我说我怎么生了个这么丑的丫头呀？这是他小学入学的时候了。他爸爸单位门口有个卖卤鸡腿的，就是那种琵琶腿儿。他基本上每天都能啃一个。别人家孩子都说什么，什么挑食，在他身上从来没发生过，给什么吃什么。
1: 这个时候好像瘦点了哈。
0: 对。
1: 哎，瘦这时候好帅。
0: 这应该是他上初中了吧？好像是他奶奶过生日，你看这儿有个蛋糕。他这时候瘦是因为不好好吃饭了，知道要漂亮。那这时候长得比我都高了。他长得像他爸，是吧？

楠楠刚走的那段时间，我跟你叔叔都磨着，两个人在家里谁也不说话，电视开着也不看，谁想他了，就来这个房间看一看，哭一通，哭累了就去睡觉，感觉像做噩梦一样，不真实。亲戚啊，老邻居啊，都热心，轮番来看我，来了就跟着再哭一通，就怕别人问。洪德，万一总在想，你说我上辈子是不是干了啥缺德事儿了？我这辈子就落了个白忙活，你真空。我也心里特别感激你，你那个时候总给我们打电话。吃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们都答不上来，你就给我们打视频电话。我当时心思没在这上面，没看出来。你叔叔比我细，他说你发没发现，这小红豆怎么精气神都没了，一眼眼的。我们俩就是太自私了，怎么光想着自己，都没想想周遭的人心里肯定也不痛快。楠楠她姑姑一身的病，还经常给我们做吃的送过来。侄子、外甥女，工作那么忙，还经常抽空来看我们。你叔叔劝我，说要让楠楠走得安心，我们得往前看。其实我现在真的想开了，这没事儿。迟早的事儿，我们在那边还能见着。

我们现在真挺好的，不用操心，真挺好。你看我们现在每天又锻炼，吃的也好，你不用老记挂我们，不用老跟我们寄东西。

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

0: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1: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2: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消防研学活动，中小学生近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观摩消防救援装备。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拉开帷幕，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边墙探古韵虎溪立新志研学夏令营活动正式开营，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用的红旗。
0: 暑期是安全事故高发易发时段，为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中小学生自护自救能力，近日锦州市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消防研学活动，组织辖区部分中小学生走进消防站，近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观摩消防救援装备。
2: 本次活动没有采用传统的安全教育形式，而是将课堂延伸至消防救援现场。活动打破书本理论的局限，依托站内各类救援装备开展实景教学，同学们通过实地观摩、现场聆听的方式，直观了解消防相关知识，积累实用的安全避险经验。
3: 消防安全教育要从小抓起，今天我们带领大家认识消防装备，讲解日常防火要点，就是想让大家把安全意识融入生活。我们对站也愿意持续搭建平台，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学校、培训机构一同守护大家的生命安全。
2: 活动过程中，消防员结合夏季安全工作重点，为在场学生集中讲解夏季消防减灾、高温防中暑、远离危险水域等安全常识，同时科普干粉灭火器工作原理等相关知识。随后，同学们依次近距离参观超高层供水消防车、抢险救援消防车、重型水罐消防车、38.5米举高喷射消防车、42米云梯消防车等各类专业消防车辆，系统了解不同车辆的作业功能与适用场景。同学们专注听讲，仔细留意各类装备细节，认真学习观摩。
4: 今天我们参观了消防队，听了消防叔叔的讲解，我们学会了很多消防知识，认识了许多消防器材，也提高了我们的消防安全意识。我们知道消防员的工作是很辛苦和光荣的，我觉得消防员叔叔是最可爱的人。
2: 消防车辆参观结束后，消防员现场展示消防防护服装，讲解各类防护服的防护性能，实操演示氧气罐、防护面罩等消防器具的使用方法。活动最后，消防员开展高压水枪喷水演示，学生们全程认真观看，积极配合，现场气氛热烈，孩子们热情高涨。
5: 今天我参观了消防队，让我们近距离认识了消防防护服、各式救援器材，了解了消防车的设备用途，还学习了火灾逃生、日常防火的适用知识，让我们致敬每一位守护万家平安的消防战士。
2: 通过这次消防研学活动，活动组织方希望能够切实增强青少年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让消防安全理念扎根同心。接下来，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科普宣传活动，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0: 近日，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2: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 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

0: 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1: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0: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2: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0: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3: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0: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4: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5: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期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孩子们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
0: 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孩子们端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氛围轻松热烈。亲身参与完整教学后，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全新感悟。
6: 这次社区开设的礼仪课程特别有意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0: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7: 一到假期，很多孩子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自然科普等多元化课程，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便能学到课本以外的实用内容，把暑期生活过得丰盈有意义。
5: 日前，边墙探古韵，古稀立新制研学夏令营活动在临海市温迪楼镇边墙子古稀民俗文化村开营。来自锦州的高中生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的民俗文化村，在名家艺术场馆中感受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满绣基地的动手实践中体验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
0: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王丹艺园、张宝生画馆、民俗馆。讲解员边走边讲，话语间铺开的是乡村的蜕变。展馆拔地而起，道路连通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8: 这个夏令营没有试卷，但有针线，有历史，有山水，有一群认真生活的当地人。我学会了穿针，也学会了走心。有研学夏令营的夏天，我会记很久。
0: 在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传承基地，同学们围坐在国家非遗传承人夏立云面前，从最基础的穿线开始学起，安静并专注地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幅幅作品。
9: 此次研学夏令营让咱们锦州本地的孩子走进边墙的古稀民俗文化村，在艺术场馆和满绣体验中真正看见家乡，了解

0: 家乡。我们希望用行走的课堂帮他们建立与这片土地的连接。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今天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将来他们学有所成，也许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来建设家乡。后续我们的研学夏令营系列将推出更多的主题，让更多的孩子在行走中爱上家乡。
1: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原国民党军184师毅然高举起义的红旗，这面红旗如黑暗中的曙光，打破了旧有格局，为革命事业注入新的力量。它见证了起义将士们深明大义、弃暗投明的伟大抉择，开启了新的篇章。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聚焦这面意义非凡的红旗，回顾那段充满勇气与变革的历史，感悟先辈们追求光明、投身正义的忠诚之心。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孙家宇鹤，来自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201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用的红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史馆的展厅中，陈列着这样一面红旗，它看似普通，却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的见证。国民党军184师是滇军60军的一支老牌部队，在抗战时期屡立战功，抗战胜利后被调往辽宁海城参加内战，归廖耀湘管辖，脱离了60军的指挥，驻防于鞍山、海城、大石桥、岭口四地。师长潘硕端深谙蒋介石借机消灭异己的用意，这时本就无心内战的他对前途充满忧虑。潘硕端1901年出生于云南，早年就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到达东北后，他经常收听共产党的电台，了解相关政策，并向官兵们讲解中国内战形势，唤醒官兵们的革命觉悟，并与东北民主联军取得了联系，寻求起义时机。1946年5月25号，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安海战役，并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了鞍山和海城。潘硕端认为起义时机已到，经秘密准备，27号凌晨，他率部撤出阵地，高举红旗，开往解放区。5月30号，潘硕端等4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布反内战起义，打响了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反对内战的第一枪。在我军处于战略撤退的形势下，潘硕端为反对内战勇接义旗，成为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第一个起义的国民党军将领，鼓舞了要求和平和民主的广大人民。184师起义后被编为中国民主同盟军1军，而后潘硕端也为策动长春城内国民党60军的起义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支起义部队也在东北解放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83年，这面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见证了革命先辈冲破黑暗、踏上光明道路历程的红旗，入藏辽沈战役纪念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游乐场安全不能仅依靠安全带单一防护，需法规标准、场馆运维、员工履职、游客自律多方同步发力，全方位筑牢游乐安全防线。乘坐游乐设施前，仔细了解对年龄、身体条件的要求，查看设施是否具备安全检验合格证，且在有效期内。游玩中，请在座位上坐稳，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或跳离设备。游玩结束，待设备停稳后，再解除安全防护装置。乘坐游乐设施时，如果发生眩晕等身体不适情况，要立即与管理人员联系，寻求帮助。乘坐旋转、翻滚类游乐设施时，应将随身物品摘下，避免

0: 玩耍过程中掉落。如果设备停机导致悬空或不能离开时，请勿乱动或挣扎，保持镇定，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儿童乘坐游乐设施时，家长要做好看护工作，检查孩子的安全装置是否正确佩戴，及时消除不安全隐患。乘坐游乐设施不要吸烟，发现同行者有吸烟情况，应及时提醒。游玩过程中应留心观察周围有无易燃物，如有异常及时报告工作人员。在封闭空间内游玩遇到火灾，切莫慌张，应按逃生指示标识方向从逃生出口迅速撤离。为进一步做好留守儿童关爱帮扶工作，弥补孩子们假期陪伴缺失，丰富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助力留守儿童身心健康阳光成长，易县宜州实验中学开展了为期四天的暑期关爱留守儿童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内容充实，形式丰富多样，融合创意手工、科创实践、心理赋能、法治研学于一体，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快乐，在陪伴中感受温暖，在成长中收获蜕变，度过一段充实、治愈、有意义的美好假期。周密部署，暖心筹备，关爱先行，谋划在前，精准摸排留守儿童信息，确定参与人员名单，制定详尽的活动实施方案，细化每日流程，安全保障，人员分工，大家各司其职，筹备物资，布置场地，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四天温情守护，四天丰盈成长，从指尖采编、科创探索到孝心暖心，从阳光团辅、心灵赋能到法治研学、知行合一，四天的关爱活动层层浸润，步步暖心，全方位陪伴留守儿童快乐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2: 3、2、1，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2: 呀，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
2: 来。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一起来。
3: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7: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星星真多呀，好璀璨。哎呀，我小时候啊，夏天的时候也经常听我姥姥给我讲故事，就在院子里躺着，姥姥给我扇着风，她给我讲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他说，每当一个人死了，天上就会多一个星星。然后我就问他，那老爷是哪颗星星？他说，他是对你眨眼睛的那颗。
0: 你姥姥说的对，我就觉得吧，人去世之后，就会汇入这片星空当中。
1: 你也信这个啊？
0: 我是无神论者，我相信科学，我相信世间万物啊不会真正意义上的消亡，所有存在的东西呢都是存在的能量，能量是不会消失的，只会不断的传递和转换。所以啊，变成星星这件事情在我这里是非常科学的。
1: 哎，那会变成动物啊云啊树这些吗？
0: 肯定是变成你向往的东西。你想变成什么？
1: 我想变成什么？我还是变成风吧。
0: 风？
1: 思念谁就轻轻地吹拂谁，让他知道。
0: 如果你想啊，你就能变成风，因为人在思考的时候也是会产生能量的。
1: 这么神奇？
0: 别问，问就是科学。
1: 那你呢？你想变成什么？
0: 变成雨吧。
1: 有什么说法？不过我觉得，陈丹青一定会变成星星。他出生的时候，他爸呀，看天快亮了，正南方呢有一颗特别亮的南极星，所以就取名叫南星。
0: 南极星？
1: 嗯，
0: 我们在北半球是看不到南极星的，最多天快亮的时候呢能看到启明星，而且是在东方。
1: 看不到南极星。

0: 看不到，他爸以为是弄错了。啊，不过没关系啊，反正肯定变成星星。啊。
1: 这么多星星在眨眼睛，也分不清楚哪个是姥姥，哪个是姥爷，哪个是陈南星。
0: 不管是哪颗，反正肯定是在看着你的。
1: 嗯，看得到我吗？
0: 看得到啊，他们都希望你好好的，开开心心，好好生活。
1: 我也老是这么想，老这么劝自己。可是我真的有太多的遗憾、不舍、愧疚，还有放不下。你看，其实我明明有很多时间，但是我们没有出来旅过行。他身体也一定不舒服了很长时间。

0: 就没有好好关心过他。等他在弥留的时候，都不在他身边，让他一个人走的。我每次跟你们在一起玩得特开心的时候，下一秒就会难过。我就觉得，如果你们也认识他就好了，你们一定会特别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姑娘。
1: 那你说说，他是什么样的人？
0: 他就是一个特别纯粹，特别阳光的人。每一次他一出现啊，不管是什么天气，阳光明媚啦，下大雨啊，下大雪啊，冰雹啊，吹风啊，都觉得是好天气。
1: 能让所有天气都变成好天气，这么神奇的人吗？
0: 那可是我的神奇女侠。
1: 我相信连他不在这里，你光是想到他呀都这么难过，而你跟人提起他时呢都特别开心。
0: 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为什么？
1: 因为当你说出他名字的时候，他就存在着，而当你闭口不谈时呢，他才是真的消失。相比于世界上我不知道的其他人，我虽然不认识陈丹青，但他存在着。而那些我不知道的人呢，对于我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并不存在。当你看向我，跟人谈论我，反复回忆起我时，我就在你的身边了。

0: 变了，你应该听到了吧？
1: 嗯，
2: 有点
0: 行，我去拿。

0: 一晚上的时候喝了那么多水，半夜啊，肯定得起来上厕所。
1: 不会的，是我们酒店前台的憋尿亚军。
0: 对，忘了这茬了。
1: 那比一比。
0: 比什么？
1: 憋尿。
0: 你就不能比点好的吗？
1: 那比谁先
0: 考？真好不到哪里去吧。
1: 比不比嘛？
0: 比。

0: 哎，欣欣，你那个昨天没睡好，我路上陪你聊天吧。
1: 行啊。老胡，那你一会儿坐谢总的车吧。
2: 行。
3: 同意啊。下去啊，放稳一点啊，路上颠。好。
2: 俩包还有零放吗？
3: 有。不行就放后座。
0: 你再检查检查，看有没有落下的东西。啊，
1: 没了，就这些。
0: 我下午就帮你寄走，放心啊。那落下什么东西想起来我再给你寄。嗯，
1: 我得不得你了？
0: 我不是走的不严谨啊。
4: 又来了，送别的饭都吃了好几顿了。走吧走吧
0: 走吧走
4: 走，哎，就这一个吧。
1: 嗯，就这一个。
4: 好，
0: 走吧。

0: 怎么样，好吃吗？
1: 味道有点奇怪，有点生。
2: 因为我在里面加了折耳根。
1: 你加折耳根干啥？
2: 我们本地人不是爱吃这个吗？
1: 我们本地人也不这么吃啊。

0: 的保险。
1: 他卖走了。
0: 那你是不是也该走了？
1: 我不走呀。
0: 早晚也得走啊。
1: 早晚走也不是现在。
0: 明天。
1: 明年的事情远着呢，我不知道，还没计划过。
0: 想着是感觉挺远的，我一转眼就是一年。
1: 行了，行，不应该再说了，真的。
0: 没好意思直接说、啊。
2: 红豆这两天都没来，忙什么呢？
3: 小院有个女孩要走了嘛，最近这几天他们都在一块儿吃。
2: 走了吗？
3: 走了。
2: 那今天晚上让她到家里来吃饭，我做那个葱油粑粑。你听见了没有？
3: 听见了，听见了。

0: 好。
1: 好香啊。
0: 你发个信息问一下阿瑶什么时候回来吃饭
2: 啊。好。

0: 你别激动，你慢慢说。
1: 就是我爸很过分嘛，我都答应他一周出去四天了，我连保证书都写了，然后他说他给我一个礼物，我本来很期待，然后就这样。
2: 妹妹怎么了？他爸给他送了个礼物。
1: 黄豆也在呀。
0: 在，我来厨房了。你把视频打开，我们看一看你爸送你的礼物。
1: 那你们等一下。
3: 哎呀，好可爱呀、啊！你怎么又尿了呀你？
1: 乖。他哪可爱呀？我爸说一周要带他遛四天，然后剩下的时间就让他在厕所里。
0: 爸真厉害，不愧是天天跟学生斗智斗勇的班主任。
2: 大麦非常非常理解你啊、哦，你真是太可怜了。
1: 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去给他擦腰。
2: 阳春面赶紧吃到坨了，
0: 我不保证好吃啊。有猪油怎么能不好吃呢？嗯。沈阳君有心事啊？
2: 嗯，没有。
0: 舍不得走？
2: 嗯，有一点，但是我也不能一直闲着呀，对不对？我总得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吧。
0: 你和谢总呢？
2: 嗯，我跟他怎么了？
0: 录音的那天，你和他在帐篷外面看星星，我都看到了。
2: 哎，星星，你那个昨天没睡好，我路上跟你聊天了。
4: 行，老婆，那你一会儿坐谢总的车吧。
5: 哦，夏夏，放的时候稳一点啊，路上颠。好，来，给我吧。
4: 来，夏夏。
2: 嗯，那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有契机，有催化剂，已经发生了变化，就不打算再发展下去。
2: 怎么发展？
0: 可以聊天视频啊。
2: 那也仅仅就是不失联而已嘛。那人类需要感受对方的体温和气息，才能得到心灵上的抚慰。那这个人在陌生的环境里啊，一放松，就容易让心里有缝隙，就会让一些人不小心的走进来。可是我是个游客呀，我又不属于这儿。
0: 他都已经走进去了。
2: 哎呀，我也不知道，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没有经验，所以这几天我都避着不见他。
0: 红豆，那你是见到他开心呢，还是避着他开心啊？
2: 嗯，见到开心。
0: 你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暗恋过别人？
2: 有啊。啊，我高中的时候有个学习成绩特好的男同学，我们的位置就隔一过道。
0: 是不是见到他就开心？他跟你说一句话，哪怕他的手就碰一下你的作业本，你都能高兴到飞起那种。
2: 有啊，
0: 那不就是了？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你现在的心情跟那个时候有什么区别啊？还不都是见到了就开心？那就继续开心嘛。
2: 嗯，
0: 朋友，反正都是要走的，能开心一天就是一天，别为难自己，也别跟自己较劲，反正你的假期还没结束呢。
2: 嗯，说的有道理。
0: 我的恋爱经验比你多，我是不会跟。

0: 让你们又欺负国宝的，不是让你们好好玩的吗？
1: 我们没欺负他，他想当孙悟空。
0: 那你就让他当孙悟空啊。
1: 我是孙悟空。
0: 你不是奥特曼吗？你怎么成孙悟空了？
1: 可是去西天取经没有奥特曼呀。
0: 别说话，我跟你们商量一下啊，能不能去西天取经，咱不要猪八戒，咱们就让奥特曼去，好不好？
2: 明明不行，必须带猪八戒。
1: 奥特曼要在城市里打怪兽。
0: 行行行，哎，国宝国宝，哎，你听咱娘说啊，你现在都上幼儿园了，谁还在地上打滚啊？
1: 我要打滚。
0: 行。家宝这个星期天就回来了，让你姐姐拉你起来。不打滚了是不是啊？嗯，过来。哎呦，娘娘在这去洗把脸啊！我跟你们几个讲啊，你们要好好玩，不要捣乱。嗯。如果要是玩西天取经的这个游戏呢，就要轮流的当唐僧、沙僧、猪八戒、孙悟空，知道了吗？嗯，
1: 不行，我是唐僧。
0: 你干嘛非得一直想当个和尚啊？
1: 唐僧有伟大的理想，我也有，所以我是唐僧。
0: 行啊，小葫芦，你只要能学会十以内的加减法，你想当和尚想当尼姑都可以，好不好？

0: 蛋洗脸了啊！哎呀，那小姑娘，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呢，
1: 丢不丢人啊你？
2: 阿凤，我来了。哎，咱呢？
3: 都出去吃饭了。
2: 你吃什么？
3: 饭团子。
2: 阿昌哥都贫血了，你想干什么？也想贫血的？
4: 那放鸡蛋了。
2: 放鸡蛋？你舍得放几个鸡蛋啊？我又不是不知道，里边全是菜。哎呦，不要变了，不要变了。我给你带了好吃的。
3: 小西又给你寄什么好吃的了？
2: 不是小西，是我自己做的。黄牛肉排骨，
4: 黄牛肉，
2: 尝尝，吃一个，吃一个，吃一个。香吧？嗯，
4: 你手艺就是好，
2: 全部都吃掉，吃吃吃吃吃。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你就是要多吃肉，可知道？等到谢强出来，看见你们老两口皮包骨头，一身的病，他会怎么想？怎么想？吃呀吃呀吃呀，全部把它吃完。可听见？我来吃菜团子。
3: 怎么样？
2: 嗯，好吃。嗯，哎呦，这个杂粮就是好吃。嗯，我们这不吃，我们这
4: 这来了，
2: 不吃啊，
3: 你吃。我吃这个，好吃。

1: 好，你先去吧，这几笔钱给付。
2: 好。嗯，大哥，小婉那边红豆不是快要走了吗？嗯，我考虑了一下，还是觉得应该再招个人。
1: 早就让你去招了嘛。哎呦，
2: 我之前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些服务的问题吗？红豆带来了新标准，咱们也不能往下掉。
0: 行，你看着办。
2: 那我看着办了。行，那我走了啊。
1: 嗯。
0: 拜拜，拜拜。阿叔，小马还好吧？
3: 好着呢。
0: 来，拿点胡萝卜。

0: 那么快干嘛？
1: 问你话呢。
0: 哎，你干嘛去？
2: 不要你管。
0: 小心。这
3: 二哥

0: 怎么了？又跟你二爸吵架了？他不是都不逼你去学刺绣了吗？
1: 他不喜欢杨志南。
0: 杨志南是谁啊？
1: 镇上民宿的店员，我男朋友。
0: 你谈恋爱了？
1: 嗯。
0: 啊，恭喜恭喜！你二爸为什么不喜欢他？
1: 他嫌他比我小太多，不稳重。
0: 他多大？
1: 都19啦。
0: 比你小5岁。
1: 那又怎么了？
0: 没怎么，就是之前没听说啊。
1: 哎，你过来，我跟你说，是他追的我。

0: 他之前老去我那里买些有的没的，我就觉得不对劲，他们民宿对面就是家便利店呀。有次我就问他是不是喜欢我呀，他就吓跑了。第二天他就开始给我点外卖，不是因为他给我点外卖啊，我很难追的，我让他追了好久我才同意的。嗯，
1: 追了多久啊？
0: 一个多星期呢。其实我第一天就想同意了，不然还等到明年三月三去对歌吗？
1: 哎呀，你阿爸呢岁数大了，思想有点跟不上，你别嫌弃他。
0: 我也不是嫌弃他，就是我干什么他都看不惯。你看今天我们去歌聪，他心疼我阿妈不让我阿妈去，那我心疼他，我关了店跟他一起去，路上他就一直说我哥聪不添乱就不错了，又说我从小就懒什么都不学，又说杨志南这不好那不好，我才气炸的呀。
1: 哎呦，你这脾气啊跟你阿妈一模一样。
0: 对呀，他要理解我，我这是遗传。可他说我整天鬼迷日眼的，让学点好的不学，交男朋友也不知道找个好的。什么叫好的呀？我喜欢的不就是好的吗？
1: 你说的没错，
0: 对吧？阿瑶说你这个人说话就是让人很舒服。
1: 这个天也聊完了，你这该歌颂歌颂去吧。
0: 哎呀不急，聊聊天嘛，我也来关心关心你。你跟我说实话，你和你们小院那个许红豆真没在一起？
1: 又来了，都说呢就是一租客，下个月到期了。
0: 真走啊？我觉得你还挺喜欢他的。我也挺喜欢他的，他皮肤好白哦。阿瑶说你都这么老了还不积极一些，不会有女孩子肯要你的，你去追他，把他留下，估计还要追好一阵子呢。
1: 说完了你就走吧，啰里吧嗦说了一大堆没用的，跟你阿爸一样。
0: 阿瑶叔，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跟我阿爸一样？我这是在关心你。
1: 忙着呢啊，你也该忙你的去吧啊。
0: 是我家杨志南好，全世界家杨志南最好。

0: 红豆爱吃鸡肉，把红豆叫来吧。
1: 别叫了，这个点人家应该已经吃过饭了。
0: 那你问问。
1: 我不问。
0: 问一下嘛。
1: 我不问，要问你自己问。
0: 红豆，
1: 你别喊，别喊！
0: 你怎么回事？
1: 你怎么回事？为什么一直让我叫他？人家马上要走了，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啊，所以才叫他多来吃几顿饭呢。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别想。
0: 我在想什么？说呀，我在想什么？说呀，说呀。
1: 阿奶。人家许红豆是来旅游的，你要认清形势，放弃幻想，别总叫人家来吃饭，人家那是不好意思拒绝。那小院其他的租客你都没喊过，这样不好。您看着我干嘛呀？
0: 叫红豆来吃饭。啊，
1: 要叫你自己叫，我出去吃了。
0: 哎，大晚上的去哪儿呀？阿瑶，不叫了。不叫还不行吗？
2: 来，你的串好了，谢谢，不客气。

0: 怎么了？
1: 来了，坐在这儿一声不吭的，又怎么了？
0: 你不是在忙吗？我一个人跟谁聊啊？
1: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书店的事儿黄了？
0: 你就不能看我点好啊？
1: 我倒是想往好处想啊。你哪次不是一屁股坐在这儿开个酒，满脸阴云密布，那不得黄点什么？哎呀，我这辈子是当不了大老板了，没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每次听你这黄了那黄了，我这心就跟坐过山车似的，忽上忽下。
0: 别过山车了，不是书店的事儿，是我个人原因。
1: 个人原因？你能有什么个人原因？
0: 是不是许红豆跟你说什么了？他能跟我说什么呀？
1: 那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了。
0: 我什么都没说呀。
1: 那你跟人家说呀，你一个人坐在这喝闷酒有什么用啊？你得说呀，得说。
0: 说什么呀？
1: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呀。
0: 我没什么想说的呀。
1: 你跟我就别藏着掖着了，我还不知道你。你是那种要真没什么想法，那就干什么都大大方方的。现在对人家起了贼心，就看人贼眉鼠眼、躲躲闪闪的。哎，你看看，就是这副贼样子。
0: 小点声，孩子听见了。
1: 小孩子懂什么？放心吧，之前我就不想拆穿你。我看你还挺般配的，你聊得来，赶紧跟人家说吧。
0: 说了，那然后？
1: 什么然后？拒绝的话，你就死了这份心啊！但我觉得他对你也有点意思。
0: 好，就当他对我有意思。然后呢？
1: 这不废话吗？在一起啊！
0: 怎么在一起？
1: 在一起？你还怎么在一起？那就在一起嘛！
0: 我就不明白怎么在一起。我在这儿，他去北京，搞异地恋。
1: 那你想办法把人留下来呀。
0: 为什么在你的设想里是我把他留下来而不是我跟他走？
1: 因为你不可能跟他走啊，你留下这么一大摊子，你跟他走不可能
0: 啊。既然我不可能跟他走，我凭什么要求人家为我留下？嗯，为什么男人理所应当的认为女人就应该为了爱情做出更多的牺牲和妥协，而男人就只需要一句口头的保证，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1: 我没这么认为啊，我是觉得两个人得相互理解嘛。
0: 你都说了我不可能跟他走，怎么相互？
1: 哎呀，行行行，是你喜欢人家，又不是我喜欢人家。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0: 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我才焦虑的。见不到的时候又想见，那见到了吧，我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就觉得 我整个人现在冒着傻气，你知道吗？
1: 嗯，你现在浑身就在冒傻气。哎，喝酒喝酒。我说真的，想太多，一天天的脑子里想那么多事儿。工作上你想得多，可以理解。你说你看上个姑娘也想得多，累不累啊？要我说啊，你就别管以后怎么样，你就对她好，使劲对她好。等人家走了，最起码也能记着你的好啊。

0: 阿妈给我讲故事。
1: 今天不讲了啊，阿妈工作呢。还有叔叔给你那本书，你不是还没看完吗？
0: 阿妈，我今天听到一个老叔的秘密。
1: 什么秘密啊？
0: 老叔喜欢红豆姐姐。
1: 那算什么秘密？
0: 阿妈，老师都不说，你怎么知道的呀？
1: 因为阿妈是过来人啊。
0: 你从哪里过来的？
2: 这个问题呢，我很难一下跟你解释得清楚。简单说啊，就是阿妈呢曾经喜欢过别人，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0: 你是说我阿爸？
2: 在遇到你阿爸之前，阿妈还喜欢过别人。
0: 别人是谁？
2: 啊，别人是我高三时候的同桌，他学习特别好，然后呢长得很帅，皮肤有点黑黑的，然后一笑起来呢，右边有一个小酒窝。
3: 你这个当妈的，跟孩子胡说八道什么呢？
2: 哎妈，你怎么偷听人说话呀你？
3: 我没偷听，睡觉吧啊！
2: 行行行，睡睡，认睡。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年第6505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慢点到。嗯。要不我来？
1: 哎，不用不用，你去烫西兰花，水开了。
0: 看你笨手笨脚的，
1: 撒不出来。安奶起来了。
2: 嗯，今天早上吃什么呀？
1: 西瓜粉和包子。
2: 我叫小院其他人来不好吧？
0: 干嘛呀？
2: 认清形势，放弃幻想。
1: 呀，阿奶，什么叫认清形势，放弃幻想啊？
2: 这是昨天阿瑶跟我说的。
0: 阿奶，你是不是还没洗脸呢？洗脸吃饭了？
2: 洗了。
0: 那怎么还有眼屎呢？
2: 你才有眼屎呢！他小的时候抠眼屎去。
0: 阿奶，我求你了，救命救命救命！
2: 哎呀，好了，快去，
1: 快去！一杯拿铁，一杯橙汁，一个牛肝菌薄饼，一个松露，对吗？
2: 嗯，对。
1: 好的，请稍等，
2: 谢谢。
1: 不舒服，刚才不该喝那杯冷萃茶的。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今天客人也不多，我一个人能行吗？没事儿，我喝杯热水就好了。小春不是不在吗？帮帮你。真感动，那你休息一会儿，我给你倒杯热水啊。

0: 对了，红豆，
1: 嗯，
0: 小春姐又开始给谢总介绍女朋友了。
1: 啊，什么样的？
0: 镇上新开了一个创意餐厅，一个女老板，烫着大波浪，80年代香港女明星那种感觉。
1: 大波浪，
0: 嗯。
1: 王祖贤那样的，
0: 对对对，特别洋气，特别漂亮。但是谢总拒绝了，
1: 啊，拒绝了。
0: 红豆，你前男友什么样啊？帅不帅？
1: 哼，算周正吧，挺高的。哎呀，我姐说是瞎了眼才看上我的。
0: 他为什么分手？
1: 老见不着面，感情就淡了。
0: 是有多忙呀，连面都见不着。
1: 哎，住的太远了，我在东四环，他在西五环，挤地铁挤半天才能见上一面。我姐说，异地恋没好结果。
0: 你姐可真是国家泼冷水的一级选手。
1: 人家贾宝玉啊，是衔着玉出生，我姐是含刀片。
0: 等我回上海了，我一定要偷偷的跑去你姐公司的门口，看一看她到底长什么样子。嗯。

小姨

0: 忘了啊。给了。
1: 你可真会说话。
0: 谢谢夸奖啊。
1: 你怎么突然来了？
0: 给你个惊喜啊。
1: 你好歹跟我说一声啊，我派人去接你啊。
0: 不用，那个民宿有接送机服务。
1: 镇上的民宿？
0: 嗯。
1: 你能不能不玩手机？
0: 我工作呢，玩什么手机啊？等一下马上好。哎，半小时以后给我 ，OK？ 服务员，他被凉了。服务员，不错啊，你这一工作的挺认真的。什么时候回去？
1: 架还没修完。
0: 哎。诚实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啊！我打电话到你酒店，你酒店说你辞职了。你居然敢骗爸妈说休假三个月，我就知道你有问题。
1: 我是怕爸妈知道我辞职担心，我准备回去再跟他们说。
0: 为什么辞职啊？
1: 不想干了。
0: 那不想干是想干什么？
1: 休息。我就算是一枚零件，那也得保养吧。
0: 那休息够了吗？保养够了吗？有什么打算呢？
1: 这本来好好的呀，你一问我，瞬间把我拉回职场。嗯，领导训话，问我要下一个季度的安排。
0: 问一句也生气，
1: 没生气。
0: 行，不问了。
2: 小姨吃不吃？
1: 不吃。哎，等一下带你去吃很好吃的黄焖鸡好不好？带你。
2: 我不想吃鸡。
1: 行吧。
0: 哎，我晚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视频会议，时间会很长。晚上不能跟你们吃饭了，靠你带一下。
1: 行，我带他去吃完给你送回去。
0: 啊，不用了，那个晚上跟你睡。
3: 东西啊，都带来喽。
1: 跟我睡，
0: 嗯，开心吗？
2: 我要跟小鱼睡，要跟小鱼睡。
0: 嗯，都跟小鱼睡。
1: 你可算找人帮你带孩子了。
0: 自己外甥你不看，你看谁的呢？
1: 行。
0: 铃铛，嗯，要听小鱼的话，不许乱跑。嗯，不要给他乱吃东西 ，OK？ 拜托了。
1: 知道。
0: 好了。妈妈这就撤了，
2: 妈妈再见。
0: 再见。你那个咖啡小姐妹一直在偷拍我们，你手机一直震动，我告诉你，不许说坏话，否则后果很严重。

0: 你想吃猫多利？
1: 嗨。
2: 能当饭吃啊？
1: 三角糕，你没吃过吗？
2: 没有。
1: 来，尝尝。
0: 嗯。
1: 你姐怎么突然来了？
0: 谁知道我发什么神经了？他可能知道我辞职了，想让我去上海工作。
1: 那你想去哪里工作？
0: 回北京。
1: 决定了。
0: 嗯。我都在北京生活十几年了，你说上海的空气、口味，我还得重新适应，不如回北京了。
1: 那，你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了吗？
0: 目前只能用排除法。排除不想要
1: 的，也是一种方法啊。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呢，都特别喜欢去怀柔的马场骑马，在没有高楼的地方啊，和马相处，心比较容易平静。
0: 你不约会啊？
1: 我约什么会？我大学毕业就没女朋友了。
0: 为什么？
1: 我们部门吧，男同事比较多，这女同事呢，要不然结婚了，要不然就有对象。
0: 不是，我是说，为什么你大学毕业以后就没女朋友了？
1: 啊，就是吧，那女孩后来去了深圳，而且我自己的人生规划也是工作几年，攒点钱和经验就回老家的。就算有女孩喜欢我，一听到我这样的人生规划，基本也就算了。那，你上次谈恋爱是什么时候？
0: 五六年以前了吧，
1: 一直没有追求者吗？
0: 要不然就同事，要不然就客户，麻烦。
1: 其实主要还是没遇到喜欢的人。
0: 嗯。
1: 你是要求很高吗？
0: 不是，我喜欢就行。
1: 什么钱呀、啊、车啊、房子啊、家庭条件这些物质的呢？
0: 有更好，没有也行，上进就行。
1: 你这样没要求更难找，知道吗？
0: 是吗？
1: 嗯。你明天想带你姐还有铃铛去哪里玩？
0: 铃铛，明天想去哪玩呀？
3: 我想去看小马。
0: 小马呀？
3: 嗯，叔叔也在。
1: 哦。
0: 哦，就叔叔接生那匹小马。
3: 嗯。
1: 好，明天带你去看小马。
3: 嗯。
0: 你不忙啊？
1: 哎呀，你姐好不容易来一趟，还带着孩子，我觉得开车比较方便，我给你们当司机还是导游。
0: 你明天不是要接待那个什么书店的老板吗？
1: 其实安排的都差不多了，而且不知道他们具体什么时候来。放心吧，明天有时间。
0: 啊，好。
1: 嗯。看小马。
0: 喂，到了，出来吧。
3: 妈妈。
4: 哎。
0: 姐，这个就是谢志尧，我们都叫他谢总。
4: 我知道，征婚的谢总，对吧？
1: 红梅姐，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叫我谢志尧就好。征婚什么呢？开玩笑的。
4: 今天麻烦你了啊。
1: 不麻烦，就顺便啊，给我们村的旅游路线提提宝贵意见。哎，上车吧。哎，
0: 上车吧。怎么样啊？昨天没睡好呀？
4: 不好，那隔音太差了，还有蚊子、飞虫到处飞，还有那个床品也太糙了，不舒服。
0: 这已经是当地最好的民宿了，凑合吧啊。
4: 嗯。
1: 哎，红梅姐。
4: 嗯。
1: 你们有想去的地方吗？
4: 附近没什么农场，带铃铛认识一些农作物什么的。
3: 我也想摘梅子。
0: OK。哎，你朋友开的那个有机农场现在都什么菜啊？

0: 晚上想吃什么？
1: 猫多梨。
0: 猫多梨？
1: 嗯。
0: 是什么？
2: 猫多梨。猫多梨。

0: 哎，南瓜、黄瓜、西红柿基本都有。
1: 那我们中午跟他吃饭吧。
0: 他们俩一天只喝两桌，我得提前问问，打个招呼。
1: 那你快问，他们用那个自己垒的披萨炉烤出来的牛肉特别好吃。
0: 行，我来问。
2: 妈妈，这是韭菜吗？
3: 那是小麦。
2: 小麦是什么？
3: 小麦是姥姥家吃的那个馒头呀。
1: 哎呦，徐红呀，你能不能别瞎叫啊？那是水稻。
3: 那不是小麦啊？
1: 不是，这边就产大米啊、玉米啊，还有那个糯玉米，特别好吃。哎，铃铛，你看那边是什么呀？那边是玫瑰花田。
2: 哇，玫瑰花！
1: 哇，
3: 这玫瑰花长得挺丑的呀。
1: 姐，这个是真正的食用玫瑰，我们在花店里看的那些玫瑰花是月季。
3: 月季？哦，我记得以前姥姥家养的那个月季，被你折了，后来挨了打了，对吧？
1: 我折的是大舅家里的月季，姥姥家种的那个叫夹竹桃。
3: 真假的？我怎么记得是月季呢？
0: 这个呀，是柠檬香风草薄荷，你闻一闻，有没有一种清凉的味道？
2: 有薄荷糖的味道，这是什么？
0: 啊，这个呀，是玫瑰天竺葵，你也闻闻。
2: 有种玫瑰的味道。
4: 闻闻这个，是迷迭香。
2: 不好闻。
0: 好，那我们就不要迷迭香了，用另外两种香草泡水喝啊。
5: 旅途一步星辰，一步彩虹。
0: 没关系，我们再看看别的。

0: 是谁的梦在好皮
1: 把这个拿去给你妈带回去
0: 啊，
1: 这个。

0: 看什么呢？
1: 你看看熊，你跟个傻子似的。
2: 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反正你到时候你别问了。
0: 你姐也真不容易，带着孩子出来玩还得工作。
1: 哎呦，真是不知道他俩干嘛呢。
0: 不放心你，过来看看你呗。
1: 哼，你不了解他，他才不是因为不放心我才过来的。他过来哈，就是想教育我。
0: 你是这么理解的？
1: 我跟你说，我俩从小一起长大，我是最了解徐红米啊真正面目的人。他从小哈走路就是那种虎虎生风的，头也不回，然后我就一路小跑跟着他，跟都跟不上，他说我慢。
0: 不过你们啊还真的很像姐妹。一般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的话，这性格都是互补的。一个呢性格如果强硬一点的，另外一个就柔软一点。一个稍微活泼一点，另外一个就安静点。
1: 啊，一个省心，一个不省心，我就是不省心的。
0: 不省心怎么了？
1: 不怎么样。那换你，你喜欢哪个？
0: 如果是自己的孩子呢，当然都喜欢。啊，我是认真的。对家长来说啊，这孩子省心，样样出挑，当然是老天爷的恩赐啊。但如果不省心呢，那才是常态嘛。你要是图省心，那干嘛生孩子呢？人类幼崽本来就是这世界上最难养的动物。
1: 人类的这个本质就是矛盾又双标的，对吧？你书上学的啊，嘴上。

0: 说的，实际上做的，南辕北辙。我们只是被教育要公平、公正，但是事实上呢，无论你嘴上说的再好听，最后你还是会偏心那个符合你偏好和审美取向的人，对吧？
1: 嗯，那是当然。我们不妨再理智一点想啊，谁不喜欢长得好、优秀、性格又好的人？你有听说过谁的择偶标准是要找一个啊挣得少、事又多、每天忙到没时间理人、性格固执又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人？
0: 哎，那就是我呀。
1: 你对自己的评价不高啊。在我眼里啊，你就是那个长得好看、优秀、性格又好的人。
0: 你也是。
1: 哎呀，这个安慰奖就不用给我了。
0: 实话实说。
1: 过去玩会儿。
0: 嗯。
1: 俗话说得好啊，来都来了，就开心吧。
0: 开心。
2: 听着呢。行，你把方案晚上给我吧，好吧。
0: 手机还有电？
2: 啊？
0: 手机还有电啊？
2: 没有。但我有充电宝，而且有俩。用吗？
0: 我还有五分之四电，
2: 这就是失业的感觉啊。
3: 小姨，狗。
4: 啊，狗啊。
1: 这是老板家的狗，叫火龙果。想跟他一块玩吗？
2: 嗯。哎，不行不行，不可以碰。被狗抓了或咬了的话，可是要打针针的哦。你不想打吧？而且这狗没驱过虫，人跟狗的菌群是不一样的。OK。
0: 哎呀，我们不理妈妈这个老巫婆啊，我们跟狗狗玩来，玩啊！哎，这，
1: 红玲姐，
0: 等一下啊，
1: 你放心啊，这个火龙果它非常温顺的。
2: 我怎么放心啊？你养过孩子啊？
0: 没养过孩子，还没当过孩子啊？那小孩就是让他什么都玩，哎，什么都不害怕。
2: 有了找你们啊，
0: 没事
1: 儿。那给你们开始吧。
0: 啊，
1: 这里。嘿，
0: 没事儿，待会儿洗。
5: 我确实不干净啊，怪不得米急眼呢。说他带孩子玩点什么不好？
4: 他呀，还不跟小时候一样，一天到晚就爱抓猫逗狗。哎，以前啊去他姥姥家，那就等于是放虎归山了。那脾气就是倔，不让他干什么呀，他非得干什么。
5: 我这几年大不一样了，明显的沉稳多了。
4: 哼，三岁见老，还是倔呀，不听劝。满脑子主意，
5: 哎，就是你想让他去上海。
4: 哎，不是你想让他去上海的吗？
5: 哼，我想让他在家。
4: 哎呦，千万别，嗯，那还不得气死我？
5: 哎，你说豆儿都辞职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跟家里说，他心里有什么打算？你这当妈的也不知道问问？
4: 哎，你这当爸怎么不知道问问呀？啊，你不想问就让我问，是吧？你自己做好人，这姑娘是我自己一个人生的。
5: 你看一提到这事儿你就急眼，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4: 我可没听出来是商量的口气。
5: 好吧，领导，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4: 不怎么办啊，既然他不想让我们知道，那我们就不知道。哎，等他回来再说。
5: 孩子是你亲生的吗？
4: 不是，我在医院门口抢的。
5: 你看你看。
4: 看什么看？我这真是包饺子喂猪了。哎，你说这米跟豆儿他俩能坚持多长时间不吵？啊？啊？
5: 两分钟。

0: 男神。阿姨擦嘴。
1: 不用，吃完了才。好吃吗？
0: 好吃。

0: 晨起悄然无声息。
1: 妈妈，你看小马。
2: 好啊好啊。妈妈妈妈。轻轻声唤起涟漪。
3: 啊，干嘛？
4: 我要不高兴。铃铛都没有不高兴。
3: 他都用了两个充电宝。
4: 他不就两个充电宝吗？你看他用完了怎么办？
1: 我妈妈有两个手机。
4: 没事啊，去小马。小马多可爱。

0: 喂，小航怎么了？啊？好，我马上过来啊。阿南，我要去村委会跟村主任还有书记开个会啊。
1: 什么事儿？
0: 书记的事儿。
2: 我。
3: 怎么说来就来啊？这村里还没组织打扫卫生呢。
1: 说是他们刘总的私人行程，带着家人去丽江玩，就经过我们这儿了，顺便就过来玩两天，还说不要惊动村里的领导。
4: 这就是突然袭击。
3: 之前说是一个团队，现在这拖家带口的，怎么接待啊？
4: 人家都说了，不惊动村里的领导，咱村里就别出面了。
0: 书记说的对，之前安排的接待流程恐怕是不行了。那不如，咱们就将计就计，当成私人接待。我，小黄，再加上一个我这边的人，他们想去哪儿，我们就带他们去哪儿；他们想看什么，我们就带他们去看什么。
4: 我看行，阿瑶，这事交给你们了。
0: 好，
1: 那行，那我去洗个头，然后去谢老师那把衣服拿了，应该改好了。
0: 哎，千万不要，就穿平常的衣服，干净点就好。
1: 那衣服不穿了。
0: 人家是私人行程，你穿那么正式不合适。
1: 也对。那我就洗个头。
0: 我也去准备准备，安排一下。
4: 去吧，有事打电话。
0: 放心吧。
5: 好。啊！突然袭击？不是啊，今天本来要带铃铛还有我姐去古城玩的。没事没事，那让他们自由活动好了。好，挂了。怎么了？韶华书屋的老板今天要过来。登机前打的电话，怎么都赶一起去了？谁说不是呢？
6: 朋友们，我走了啊！
7: 现在就走啊？
6: 走了。
7: 你去哪儿呀？
6: 去北京参加 Live House， 是不是没看群？
7: 大麦在群里聊他狗的事儿。
6: 哼，这大麦，人走了比在这儿的时候活跃多了。天天群里发大水，
7: 行了，你赶紧走吧。
6: 好的，我走了啊，回来给你们带稻香村啊。
7: 你记得把自己带回来就行了。拜拜。
5: 铃铛，你好好吃，今天小玉有任务。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你是小黄是吧？
0: 对对对。
1: 哎，你好你好。
2: 哎，宝贝，小
1: 青。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刘总，这是我们刘总太太静姐。
3: 小黄你好。
0: 刘总好，静姐好。
4: 你好。
0: 这位是我们村里回来创业的谢之遥，谢总。
5: 哎，刘总你好。
1: 哎，别叫刘总，我比你们大，叫刘哥就行。
5: 哎，好，刘哥。
0: 这位是许红豆，在我们这边做义工。
6: 刘哥、静姐，叫我小许就好。这个是谢总店里的冷萃茶，给你们尝尝，辛苦了，陆总。哦，给你就好了。
1: 啊，谢谢，谢谢，
6: 谢谢，辛苦辛苦。
1: 小许，别客气，别客气。这次啊，我们纯属是私人行程，所以说咱们工作不谈啊，我们只待一天，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奔丽江了。
5: 当然，当然，当然。你们一家子过来玩啊，我们就尽地主之谊，让你们吃好玩好。
7: 那麻烦你们了。
0: 不麻烦不麻烦，你们来我们就很高兴了。
6: 哎，是不是还有婴儿车在后备箱？
1: 哦，对，这边。
6: 啊，
1: 谢谢啊。
0: 谢谢，
6: 客气。
5: 那我先带你们去民宿，一会儿去镇逛逛。
1: 好的。
0: 这个镇子啊，距离我们村子步行也就1公里，来这玩的游客呢，随便走一走就到我们村子里了。
1: 哇，这么惬意啊。
5: 是啊。去年呢，外面那个路重新翻修了，扩宽了。之前是个单行的，农忙的时候呢，两个收割车相会的时候啊，得压到田里才能开过去。
7: 你们这儿的房子挺有特色的，有岁月的痕迹。
5: 对对对，都是老房子。我们保护性的改善了之后，还保留着原来的风貌。现在什么样，之前就是什么样。
1: 哎，你怎么想着来这当义工呢？
6: 我呀，我是来度假的，要待几个月呢，反正待着也是待着呗，就帮帮忙，发挥一下余热。
1: 哦，喜欢这里。
6: 啊，这儿天气好，白天啊有云，晚上有星星，人际关系还简单。
1: 是，我也是这种感觉。
6: 那您过来投资呗。
1: 嗨，我就是个助理而已，我说了不算。
0: 这路不平，小心点。

0: 来，远道而来的朋友们，以茶代酒，敬你们一个，
1: 谢谢
0: 你们，
2: 谢谢。
3: 哎，小黄，
4: 上次你发那个宣传片拍的真的挺吸引人的，这文化氛围有，这风景也漂亮，
5: 是吧？所有的演员都是我们村子里的人，
4: 要是没见到你们，还以为你们请的是专业的演员。不过这第一次见到许宏东跟谢总，还以为你们俩是真情侣呢。
6: 不是不是，我们俩就是剧情需要。
4: 对，许宏东啊，就是来我们这边玩的。
3: 哦，那来这有多久了？
4: 两个多月。
3: 哦，是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4: 他挺喜欢这里的。
3: 这样有代言人呢，你让人自己说行不行？
6: 其实呢，我是冲着这个地方比较冷门才来的。其他的地方呢，人太多太热闹了，你去网上一搜，所有的地方好像所有人都去过，是吧？拍的照片也差不多，一点新鲜感都没有。
4: 对，冷门的地方空间相对更大。
6: 其实呢，一开始也没有抱那么大希望，它毕竟是冷门的地方嘛。它之所以冷门呢，一定有它的原因。来了之后才发现呢，在发展和规划上啊，相比一些其他已经热起来的村子来讲，确实是要慢一些。那人家其实人气已经养起来了，你就像一个饭店，门口排队的越多，是不是越多人愿意去排队？那一个新的饭店呢，其实是需要一些宣传，还有一个可以摆在。

0: 招牌菜。
1: 对，招牌菜。
0: 这个饭店和菜要契合，你像剁椒鱼头就是湘菜馆，水煮鱼就应该在川菜馆，诸如此类，是吧？
2: 来来来，给他们
1: 来来来来来，
2: 酸木瓜鱼，
0: 谢谢花婶啊，
2: 不客气，慢慢吃。
0: 还有，就是这个酸木瓜鱼呢，一定要在云南菜馆。
2: 那当然了，来，刘哥、金姐，你们尝尝，这个酸木瓜鱼跟别的地方完全不一样，看看你们喜不喜欢。

0: 我们总公司在西城区呢，你之后想去哪个酒店啊？啊，这个不着急，我准备回北京之前陪我父母一段时间。
1: 哦，也是。其实我也是，平时没什么时间回家。
2: 许宏道，过来一下。啊，
1: 我过去一下哈。
2: 怎么了？聊什么呢？一直聊个没完。他各种问题，对什么都好奇，话特多，闲聊呗。具体的呢？我什么时候来的？喜欢这儿什么？啊，民风怎么样？你原来是做什么的？为什么来这儿投资？生意怎么样？然后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呀？啊，游客多不多呀？ 刘总和他太太呢？都说什么了？玩？拍照？什么都不问。难怪这小子盯上你了啊！我说哪觉得不对劲呢？ 你看我做酒店行业哈，遇到那么多出差的客人，就没有哪一个助理在饭桌上话比老板还多的。查的。可我不知道他全名啊。他加我微信了。啊？他加你微信？韶华书张明宇。
1: 真有个叫张明宇的百度百科，是不是？韶华书屋的总设计师。那接下来怎么办？
2: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投你的话，你就投他的。行。 有枣没枣，打打看再试试。
1: 加油！
2: 拜托拜托！好好好好，我尽力。

0: 回去好好睡一觉吧，什么都别想了。他们明天一早就走，我们该做的也都做了。
1: 不想了，没电了，明天再复盘吧。嗯，今天辛苦你们送我回来了啊，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1: 路上小心啊。哎，
0: 今天抱歉啊，本来应该是你去陪你姐的。
2: 没有，我要陪她的话，她也是不停讲电话。嗯。
0: 没事吧？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见四岔，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芳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巅，打在窗。

也铺蓄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五座山峰组成。最高峰鸡冠山海拔可达366米，登其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九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甬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休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欢迎您。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消防研学活动，中小学生近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观摩消防救援装备。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拉开帷幕，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边墙探古韵虎溪立新制研学夏令营活动正式开营，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原国民党军184师海城起义用的红旗。
0: 暑期是安全事故高发易发时段，为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中小学生自护自救能力，近日锦州市临河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开展暑期消防研学活动，组织辖区部分中小学生走进消防站，近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观摩消防救援装备。
2: 本次活动没有采用传统的安全教育形式，而是将课堂延伸至

0: 消防救援现场。活动打破书本理论的局限，依托站内各类救援装备开展实景教学。同学们通过实地观摩、现场聆听的方式，直观了解消防相关知识，积累实用的安全避险经验。
1: 消防安全教育要从小抓起。今天我们带领大家认识消防装备，讲解日常防火要点，就是想让大家把安全意识融入生活。我们对战也愿意持续搭建平台，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学校、培训机构一同守护大家的生命安全。
0: 活动过程中，消防员结合夏季安全工作重点，为在场学生集中讲解夏季消防减灾、高温防中暑、远离危险水域等安全常识，同时科普干粉灭火器工作原理等相关知识。随后，同学们依次近距离参观超高层供水消防车、抢险救援消防车、重型水罐消防车、38.5米举高喷射消防车、42米云梯消防车等各类专业消防车辆，系统了解不同车辆的作业功能与适用场景。同学们专注听讲，仔细留意各类装备细节，认真学习观摩。
2: 今天我们参观了消防队，听了消防叔叔的讲解，我们学会了很多消防知识，认识了许多消防器材，也提高了我们的消防安全意识。我们知道消防员的工作是很辛苦和光荣的，我觉得消防员叔叔是最可爱的人。
0: 消防车辆参观结束后，消防员现场展示消防防护服装，讲解各类防护服的防护性能，实操演示氧气罐、防护面罩等消防器具的使用方法。活动最后，消防员开展高压水枪喷水演示，学生们全程认真观看，积极配合，现场气氛热烈，孩子们热情高涨。
3: 今天我参观了消防队，让我们近距离认识了消防防护服、各式救援器材，了解了消防车的设备用途，还学习了火灾逃生、日常防火的适用知识，让我们致敬每一位守护万家平安的消防战士。
0: 通过这次消防研学活动，活动组织方希望能够切实增强青少年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让消防安全理念扎根同心。接下来，联合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科普宣传活动，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4: 近日，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0: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5: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0: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6: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0: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7: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

0: 举的是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1: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2: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3: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期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孩子们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
1: 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孩子们端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氛围轻松热烈。亲身参与完整教学后，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全新感悟。
4: 这次社区开设的礼仪课程特别有意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1: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5: 一到假期，很多孩子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自然科普等多元化课程，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便能学到课本以外的实用内容，把暑期生活过得丰盈有意义。
3: 日前，滨强探古韵、古稀立新志研学夏令营活动在临海市温迪楼镇滨强自古稀民俗文化村开营，来自锦州的高中生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的民俗文化村，在名家艺术场馆中感受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满绣基地的动手实践中体验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
1: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王丹艺园、张宝生画馆、民俗馆。讲解员边走边讲，话语间铺开的是乡村的蜕变。展馆拔地而起，道路连通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6: 这个夏令营没有试卷，但有针线，有历史，有山水，有一群认真生活的当地人。我学会了穿针，也学会了走心。有研学夏令营的夏天，我会记很久。
1: 在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传承基地，同学们围坐在国家非遗传承人夏立云面前，从最基础的穿线开始学起，安静并专注地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幅幅作品。
7: 此次研学夏令营让咱们锦州本地的孩子走进边墙的古稀民俗文化村，在艺术场馆和满绣体验中真正看见家乡，了解家乡。我们希望用行走的课堂帮他们建立这片土地的连接。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今天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将来他们学有所成，也许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来建设家乡。后续我们的研学夏令营系列将推出更多的主题，让更多的孩子在行走中爱上家乡。
3: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原国民党军184师毅然高举起义的红旗，这面红旗如黑暗中的曙光，打破了旧有格局，为革命事业注入新的力量。它见证了起义将士们深明大义、弃暗投明的伟大抉择，开启了新的篇章。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聚焦这面意义非凡的红旗，回顾那段充满勇气与变革的历史，感悟先辈们追求光明、投身正义的忠诚之心。
8: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孙佳宇鹤，来自锦州市铁路高级中学201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